0: 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用一个转身离开，然后用一辈子去忘记。有的人走了就再也没回来过，所以等待和犹豫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的杀手。欢迎你在同一时间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忍耐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生存智慧，一种明心见性的处世哲学。忍耐不是软弱，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心灵的超越。吃亏能养德，忍耐能养心。吃亏时不计较，不比较，想得开，能成事。一段经历，一个逗号；一段感情，一个逗号；一段付出，一个逗号。无数个逗号的等待，只为最终那个句号的圆满。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不要随意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学会低调，取舍间必有得失，不用太计较。学着勤奋和务实，越努力越幸运。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内涵和物质做后盾，人生就会变得底气十足。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

据说好感最多存在4个月，一旦超过，那就是爱了。真正的爱情不是一时好感，而是我知道遇到你不容易，错过了会很可惜。希望你遇到值得珍惜的人，希望你有被珍惜的资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四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

0: 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能懂你的内心，能听懂你说的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你身边有没有聊得来的朋友呢？如果暂时还没有，不妨把我们的节目当做一个聊得来的朋友，有哪些私房话可以给小青来留言哦。

作家毕淑敏说，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世上三件事儿，一件是自己的事儿，一件是别人的事儿，一件是老天的事儿。人的烦恼就是在于忘了自己的事儿，爱管别人的事儿，担心老天的事儿。我们要轻松自在，很简单，打理好自己的事儿，不去管别人的事儿，别操心老天的事儿。

许多过去的事情早已残存在了记忆中，被赋予了渐渐淡忘的命运，而现在的时光依旧与过去一样不声不响。每个人在这个世界成长，都是在自己的时光中旅行，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明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想要更好的未来，那现在就一起加油吧。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

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珍惜感受，让我。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我们跟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同学一起来聊了旧衣改造这个话题，上一次只讲了牛仔的部分，
1: 是的，
0: 而且是好像只讲了牛仔裤怎么改造。
1: 对对，
0: 我们说家里边其实除了牛仔裤还有很多，有一些呢是在春夏交替的时候你会大批量淘汰的一个东西，那就叫衬衫。
1: Yes， 而且尤其是男朋友的衬衫，
0: 对，或者老公的衬衫，
1: 对，
0: 就是洗了一下，比方说有的领口洗不太出来，领口袖口，你觉得扔掉又很可惜。
1: 对，我原先有的客户就这么跟我说，他说一件衬衫做得很好的，但是领子的消耗实在太高了，然后说能不能只换领子给我保留大身啊？我说这个成本略高了一些。
0: 不是，我可以跟你挖个圆领衬衫。好，那你看这个有时候因为局部的消耗比较大，
1: 对，
0: 而是我们要把整个衬衫都扔掉，这个时候很可惜，因为有一些是定制的呀，
1: 是的，
0: 然后面料也真的很好，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可以把它利用起来，比方说给孩子做一件，或者给自己，给妈妈啊，是吧，给女朋友，哎，我们自己就改造一下，把男朋友和老公的衬衫利用起来呢。今天海棠真的很贴心，因为上一次我们在聊牛仔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遗憾是没有把这个做的过程告诉大家。
1: 对，
0: 所以靠我们描述呢，大家有时候说啊
1: 好难，
0: 对，怎么办，就是哎呀你们说的剪两片就解决了这个事儿，那就剪两片能够解决的吗？
1: 对啊，
0: 大家很质疑这个事情。
1: 嗯，
0: 今天有海棠自己亲自演示的视频来了，视频来了，在我们的微博上面，大家赶紧来看图。今天我刷了两条啊，转发了两条，一条呢是有九图的，这个里面呢也是衬衫的一些利用，它不仅有可以给就是女朋友，或者是给
1: 小朋友，
0: 哎，就是这图片里面有涉及到小朋友的，但是我转的第二条是海棠自己亲自啊去演示的，就跟大家在那个电视里边看到的一个设计师，然后手上你们那个叫什么？
1: 针包。
0: 哦，对对对，就是
1: 拿着针包，拿着剪刀，直接上人。
0: 对，直接。哎呀，我觉得那姑娘也挺有勇气的。
1: 对对对，我第一次拿剪刀对着她的时候，她特别害怕，她说要不你换把小的剪刀。
0: 如果有一个设计师直接拿一个剪刀，而且这个衣服已经裹在我身上了，然后开始在剪，我也会有一点点害怕。
1: 对，
0: 有一个演示的视频，我们将同一款啊，大家记住了，是同一件，没有去换另外一件，同一件衬衫做了五个不同的造型，在各种剪的过程当中，
1: 对，前面都没有剪，就先拧吧拧吧，做吧做吧，然后就出来了，
0: 然后后面是要上剪刀的，但这个剪也没有很复杂，
1: 对，也是很基础的剪，因为如果做的太复杂了，它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叫什么应用性了，就真的是只是变成了一个翻转的这种花样。
0: 对，如果说剪太多了，一个呢是我们听众在微博上看了以后也很难学会，那第二个就是你学不会了自然就不会利用起来，那这个旧衣改造的意义是什么，最后旧衣服还是旧衣服扔掉了。今天呢大家可以来看图看视频学习一下吧，同一件男朋友或者是家里面爸爸的衬衫就可以变成你的裙子、吊带裙、半身裙，还有这个有一点抹胸感的上衣，
1: 对，
0: 哎，五个造型就出来了，在我们海棠的巧手之下。我们先还是从图片开始好不好，因为图片
1: 更直观一些。
0: 哎，对，因为图片当中呢涉及到大朋友小朋友，而且呢也很有意思的是，就是
1: 还有一些小部件，
0: 哎，不一定是一定要穿在身上，所以我们先上半段说说这衬衫，如果不单单是改给女朋友来穿的话，我们有哪些可能性，在图片当中的啊。这小朋友拿的这小包太搞笑了，第一张图。 还有第一张图片上面这个是改成了一个小朋友吃饭的围兜吗？
1: 是的，然后
0: 还要带领带。
1: 我觉得是两种作用，一个是因为夏天很热，但是有一些商务场合你必须不得不穿衬衫，就有的有这种衬衫领围，一部分里面就可能只是穿一个短的 T 恤，然后用完
0: 这么神奇吗？
1: 对，用完可以直接拿下来的这种，会凉快一些。
0: 哦，我知道了，就是说我们外面可能还要套西装的情况下，
1: 是的，
0: 对吧？里面就可以穿个 T 恤，
1: 对，
0: 然后围上。大家来看一下这图衣，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吃饭的围兜？
1: 对，
0: 是因为下面有个小朋友的缘故。哦，原来这也是有真实作用的啊！这个各位男士们，好，接下来我们说说，就是下面小朋友。这个特别有意思的感觉，好像也很简单，几刀就能剪出来一个衬衫质地的
1: 包包。
0: 对，因为这两年布袋子真的很流行。
1: 是的，
0: 简约布袋有很多女生发现皮包包真的自重太重了。这个布袋呢，包括衬衫布料的袋子，
1: 而且还有衬衫的造型，
0: 衬衫就本身有的条纹啊、波点啊这些啊，
1: 就像加了一个小领带，就感觉更有意思了。
0: 但是它这个手拎的部分、手提的部分也是用衬衫本身的这个做的。
1: 这个就剪一个条来把它安上就可以。对，说的很简单啊，需要一定的手工能力，
0: 或者一个小的微型的缝纫机也是可以解决的，就把它扎起来啊，扎成这个手条。好，还有就是我们第二张图片里面的卡包。
1: 对，其实可以做卡包，
0: 钱包，
1: 对，也可以做手账包。
0: 哦，
1: 因为应该说这一两年特别流行这种手账，然后这个手账呢，大家又喜欢用这种很环保的材料，然后去拼一些有意思的面料花料来做它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包皮，然后看起来很有意思。这个是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很喜欢，还有那种专门手绘做手账的，做得非常棒。
0: 我周围也有，
1: 对，
0: 有同事在做。
1: 对，
0: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还流行过一段时间，然后当时我就缠着我奶奶给我做，也是就是直接那种小零碎布头就做成一个小布袋，但它其实是笔袋。
1: 对，
0: 对吧？那个时候流行过一段时间。
1: 对对对，
0: 完了，一听就是八零后的资深。小学阶段流行过的布袋的这个笔袋，这个现在想想，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随身，就是工作以后还有没有随身带笔的习惯？可能很多笔都是放在单位了，因为记录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可能是工作需要，我还是有随身带笔的习惯。
1: 对，我也有。
0: 现在想想，我们可以做一个，依据你自己喜好大小，比方说我就带两支笔。
1: 对，
0: 可能还有一支是眉笔，
1: 眉笔，
0: 一支写的笔，一支眉笔，
1: 再加一支眼线笔。
0: 你就可以按照是吧？说了半天，我们是想做个
1: 化妆包，
0: 并不是想做个钱包或者是笔袋。
1: 是的
0: 啊，这个总之了，男朋友老公的衬衫可以用来随意的剪裁大小，这一点很好，
1: 对呀，
0: 因为够大，布料够多，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小朋友的这个部分。其实上一次我们就说过，用衬衫给小朋友做衣服呀、裙子呀，这是算中高难度的了。
1: 我觉得是高难度，
0: 高难度，
1: 对，
0: 哦，
1: 高难度了，因为它，其实是利用了衬衫的这个面料，基本上，所以你对版型啊、工艺啊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尤其是你想做得越好看，它可能就对工艺的要求会越高。对你这种，对你还有版型的控制能力也越高。就像图中的这一二三，这都做完了，感觉就像一件大衬衫变成了一件漂亮的小天使裙。
0: 对，就这个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在微博上面这个图五里边啊，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先让小朋友穿上爸爸的衬衫，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件衬衫在小朋友身上得有多大。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后面 after 的图就是，哦，就直接变成了一个小天使裙。
1: 对呀，
0: 粉粉白白的小天使裙，
1: 而且是很合身的，然后款式跟造型基本上很像我们买来的。
0: 怎么办？就是想给小朋友做的话，就没有办法像你今天视频里面演示的那样，是吗？随便剪几刀，然后一记大小就正好合适。
1: 我视频。

0: 也是还是有这个演绎的成分，然后需要很多细节还是需要去仔细的抠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个呢是，就是我觉得有些妈妈可以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因为你毕竟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互动，把爸爸的衣服、然后做给女儿穿，然后而且是妈妈在动手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协调的一个小默契的一个小环节
1: 啊，一家三口四口就串联起来了，
0: 是啊，
1: 对吧？
0: 对呀、
1: 给小男孩给做个小短裤，
0: 对，
1: 或者直接改成个小衬衫，
0: 对，
1: 对吧？哎，男生改小衬衫是不是相对容易？
0: 也不容易，对，
1: 对，因为他那个领口什么的都已经偏特别
0: 大
1: 了，
0: 是。
1: 然后呢，给小朋友、小女孩改一个小裙子，然后最后发现，哎，都是爸爸。
0: 对，可以给小男孩做个小裤子，两个袖子，然后拿下来改一改。这个肥度是差不多的。
1: 但是呢，今天我们着重说到衬衫，尤其是爸爸的衬衫的旧衣改造的时候呢，我是也很延续海棠刚才说的，我很鼓励，如果说有一点点动手基础的妈妈们，可以尝试把爸爸的衬衫不穿的，不要马上扔掉。反正也你扔掉也是扔掉了，不如给自己几个试错的机会，说不定这把没改好，下一把就改好。
0: 对，拿个三五件放在那儿先垫着，然后一件不行来两件，两件不行来三件，还不行那就再来两件。
1: 爸爸回来以后说，你是不是想把我新衬衫也剪掉？
0: 没有，我为了给你腾空间买新衣服。
1: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把这个衬衫穿旧？就是妈妈每天都期待着爸爸的衬衫赶紧穿旧，这个领口再也洗不出来。
0: 对，
1: 他真的很有爱。
0: 对对对，这样一家人很协调，爸爸有新衣服穿，妈妈有动手能力，小朋友也有新衣服穿。
1: 而且妈妈不会老埋怨说，你看你这个衬衫又要
0: 扔掉，又不想穿。
1: 对，我又洗不出来啦，都是你的问题啊，都是每天啊。好，还有一位这个很辛苦的同学啊，说今天去搬砖，去哪儿搬砖了？
0: 搬砖。
1: 他说之前把之前的钱包让学校的这个服装班的同学啊给改了一下，缝了个钢笔套。给钢笔做了一个很细致啊。
0: 是。
1: 你们家钢笔这个。
0: 对，这是家传版的钢笔吧。
1: 这么认真。
0: 对，
1: 好，还有人说我们是败家子儿，说好好的衬衣呀，给你们霍霍成这样。不是，
0: 我们肯定不能把好好的衬衣
1: 不能把新衬衣拿来做啊。这个，妈妈们，我建议你们即便是有我刚才那种冲动，也不要把爸爸还没有拆包的这个衬衣拿来尝试。我们说的呢，都是穿不出来的，
0: 对，就是有污渍的，或者是局部有磨损的，不能够。就是再次利用的。
1: 哎，爸爸表示领口的磨损比较严重，袖口的磨损比较严重，我们可以把这部分裁掉，给小朋友做衣服。新衬衫我们还没有那么奢侈啦，不建议大家做。好，那下半段呢，我们要请海棠来讲解一下他的演示视频当中的这个轻松变出五个造型，一件衬衫轻松变出五个造型是怎么变出来的呢？接下来下半段我们要重点就这个视频的演示来说一说了。我们同一件衬衫改造了五个造型，而没怎么剪。
0: 对，动了四道的样子。
1: 就是把两边剪了一下，
0: 是
1: 开叉，剪了一个高开叉。刚才那个说好衬衫被我们霍霍了啊，他说原来是他们家他媳妇儿做过这样的事儿啊，说就是总是爱穿我的衬衫，也爱动手剪上几道。我的衬衫呢都没有穿过几回，300多块呢，一点都不带犹豫的，所以就被我们家司令给霍霍了。哎呀，女人呐。
0: 说明还是敢于尝试啊。300块钱。
1: 300多块。然后呢他霍霍成了他的一件衣服，又省了300多块啊。
0: 对，
1: 不然他自己去买一件也300多块呢。
0: 对。
1: 所以完了，我们肯定是帮着女生说话的。但是呢你还是穿了几回嘛，就虽然说没穿过几回，但也还是穿了。
0: 对，我猜估计是你司令觉得你穿这个颜色不合适。
1: 当初为什么要买，买回来才觉得不合适是吧，试的时候都不觉得。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这个衬衫的改造。我们依照这个视频里面的顺序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考虑到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直播时段没有时间看视频啊，是回放的时候来看的，那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就大概的描述一下。
0: 好的。 这是一个

0: 这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衬衫，然后因为大一点的衬衫它的操作空间可能会大一些，就尽量不要穿这种就为什么说提议说穿男朋友或者穿老公的衬衫，就是因为它很大，它的造型空间就比较有。第一款呢我是先做了一个斜肩的一个造型，其实这个大家经常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就有的姑娘你就发现她穿了一个一件大衬衫，然后斜的搭了一下，然后中间加了个小腰带，然后我呢是利用它其中一条袖子然后拧了拧，然后做成腰带的造型，然后让它呈现了一个有点小礼服性质的一种感觉的衣服。
1: 总之这个很简单，我们这个创意呢就是穿男朋友或者是老公的衬衫请只穿一只袖子这个创意点在这里啊，穿一只袖子的时候呢另外一只你肯定会纳闷了，那怎么办呢？
0: 啊，它垂下来就可以作为一个叫什么一个造型，因为它会比较的看起来有这种层次感。
1: 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一款造型，说起来很简单的样子。反正就是你另外一只袖子你垂下来，你看你是怎么拧一下把它。
0: 另外一只袖子不是造型，是穿在了我们的胳膊上。
1: 不是，我就说没有穿上的那只袖子。
0: 对，
1: 就是拧吧拧吧，是当腰带来用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当腰带的那只穿上了的袖子。
0: 对。
1: 那当然就是斜肩造型了，主要
0: 是
1: 为这个。好，这个还比较简单，如果说这个衬衫够长，其实我觉得下面可能穿一个打底短裤就好了。
0: 是的，这个就是比较高阶的感觉，就街头大家穿一下，然后简单的搭配。就像你说的，打一条短裤或者牛仔的短裤，或者是里边可以穿一个小吊带，如果你觉得一个斜肩出去可能会
1: 有一点安全，怕走光之类
0: 的。对，是
1: 的。好，第二个呢，
0: 第二款其实就是正常穿着状态下把两侧的这个开叉位剪得高一些。
1: 对，基本上是要剪到我们
0: 腰
1: 这个
0: 就是胸线下围
1: 啊，
0: 胸下围的线。
1: 哎，就是简单一点，你先把这个男朋友衬衫穿上了，侧面咔咔咔咔咔就剪。
0: 对，一直剪到了胸下围线。然后把前面的两片拧成了拧骨之后，然后交叉，然后系到后面去。这样前面就有一种希腊的这种
1: 对，
0: 就是悬垂感的这种跟捆绑感的这种裙子，这种小上衣的感觉，
1: 拧成这个小麻绳的感觉，一定要交叉。
0: 对，一定要交叉，然后系到后面去。第一，它是可以固定前面的这个造型；第二呢，就腰结线也会高一些；第二，它还会有一点小性感，然后可以有一点露肚脐的感觉。
1: 但是这个时候呢，那也看个人需要了，对吧？看你剪到哪儿。如果说你纯粹的想把它当做一个抹胸来穿，那你就基本上剪到胸线这个位置。如果你说我里边也不想再穿 T 恤打底了，其实可以像刚才海棠说的，你就差不多剪到腰这个位置。
0: 是的，
1: 只是露肚脐而已。
0: 对，
1: 反正夏天嘛，就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要是男朋友和老公在身边的情况下，就是这么穿也还是很。
0: 对，
1: 很有意思的。那后片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么垂下来了。
0: 对，后片垂下来，它会有一个这种视觉的落差，前面短，后面长，然后造型感其实是很有的。对吧？
1: 这个真的很简单。因为只用动两刀。
0: 对，动两刀，
1: 剪两下就行了。
0: 对，侧缝动两刀。
1: 就是大家就拧一下，这个造型完全是靠看自己了。对，就高一点啊，低一点啊，而且也不影响，其实
0: 是。对，其实这个更简单，这个就是这个有一种叫什么感，就是把一件很宽大的衣服然后做成了这种有点像沙滩在海边走的那种感觉，就是短短的小小的，你下面都可以穿比基尼裙什么的。
1: 对，是这种感觉。
0: 对，它是有
1: 然后后片又飘逸起来了。
0: 对，是的。
1: 度假风瞬间就出来了。好，接下来说说我也很喜欢的这个第三款啊，我们如何把男朋友或者是老公的衬衫变半身裙。
0: 对，变半身裙这个其实更简单。它其实就利用我们的领围跟第一领扣或者第二领扣，看我们的腰围哈，然后去固定在卡到我们的胯部，然后把它是一个侧缝的

0: 态，然后系纽扣的位置呢是放在了我们侧缝线上，然后我们可以把前后的两条袖子拉起来，然后拧到一块儿去，正好拧到侧缝线，同时做一个拧花的一个造型出来，
1: 嗯，
0: 然后再用腰带或者是其他的织带之类的固定一下我们的腰线。这个呢可穿系数很高，第一它是很保险，然后造型感也很好看。其实很多这种设计师款的那个衬衫裙就是把这个衬衫做演绎，就是做成这个样子。基本上我们是重新把这个衬衫的着装方式改到了下面而已。
1: 哦，哎，但是这就剪裁来说，在我们刚才第二款已经剪了，把侧面已经剪开的情况下，这个半身裙还需要再剪吗？
0: 这个其实是在应该说在第一款它没有做任何的改变的时候，你可以去剪它，可以去用它。
1: 嗯，
0: 剪前面剪开了也没有关系，因为
1: 剪开了还想知道还能不能再变成半身裙。
0: 对，但是它那个线它不会特别高，基本上是在我们的膝盖上的样子。这个我试过，所以就相当于是把我们的裙摆开了四个叉，开了两个叉。
1: 你确定不是变成草裙了？开那么多叉裙摆。好了，这个半身裙的，这个呢，我感觉因为配上腰带以后啊，它会自然的，
0: 对，很有气场的感觉。
1: 哎，很职业，因为这衬衫本身它这个质地。
0: 对，它的造型也是职场的性格，职场的性质。
1: 对，我觉得我们各位职场妈妈、职场女性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海棠为大家来演示的第三款啊，我个人也非常推荐。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大货车、校车等车型个体大，存在较多视线盲区，所以对小车来说，大货车的潜在危险性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大货车，应该怎么来避让才更安全呢？面对校车，如何避让才能不被扣分罚款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有效避让大货车和校车。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来聊聊怎么避让大货车。第一啊，被尾随时赶紧变道，避免被大货车追尾。开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大货车长时间在后面跟车，一定要尽早的变道，离开大货车所在的车道，避免大货车司机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追尾事故。第二，等信号灯时，时刻警惕后方驶来的货车，一旦看到货车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可向相邻车道紧急变道，以减少货车的伤害。第三，避免尾随货车，能超车的时候尽量超，跟在大货车后面，视线往往会被阻挡，无法对前方的路况做出预判。如果大货车出现紧急变道，

急刹车、货物掉落等情况，我们很可能面临反应不及时出现的危险，因此要尽量避免长时间跟在大货车后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完成超车动作。继续来听歌吧。

科学避让大货车第四条，尾随大货车时要保持足够的距离，随时准备刹车。在超车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应注意与大货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也能及时刹住车。如果发现前方大货车突然停下了，也要赶紧刹车。记住，这时不要超车，应该先观察分析大货车停下的原因，避免盲目超车引发事故。第五呢，货车右侧的盲区较大，避免长时间逗留。大货车车身又长又高，导致车辆盲区也比较大，尤其是右侧的盲区，这个区域对于小车来说是十分危险的，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大货车的右侧。第六点，注意观察货车动向，不要盲目超车或者躲避，不管在行驶过程当中还是在停车等待的过程当中，都要搞清楚大货车的动向，确认安全之后再超车。窗外的天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科学避让大货车的第七条，及时用灯光提醒。遇到大货车，灯光的使用很关键，尤其是在夜间超车的时候，用闪远光灯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提醒大货车司机注意到你，这时灯光比喇叭好用。第八点，对向货车开远光灯，自己降速，这是最安全的。夜间会车时最讨厌的就是遇到开远光灯的货车，即使闪了远光灯提醒对方，大货车的司机也不一定会切换近光灯，这时呢还是自己降速最安全。第九点，遇到大货车在应急车道停车的时候，尽量在内侧车道行驶。如果遇到大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应该小心地从他们身边行驶，如果可以尽量提早变更车道，以免大货车司机突然出现或者突然启动车辆造成事故。

在恶劣天气下遇到大货车要格外注意，尤其是雨雪天，如果想超车或者被大货车超车，小车应该加大雨刮器的刮水速度，避免被前方或者是侧方的大货车车轮卷起的水雾遮挡视野，消除安全隐患。由于大货车自身结构、车况还有司机个体差异等等这些情况，对路上的小车来说的确这是个危险的存在，所以面对这些大家伙，小车应该要及时躲避，科学躲避才能确保安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如何避让大货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怎么避让校车。

0: 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近日啊，有这样一条消息啊，一辆校车在路边停靠，车顶警示灯点亮，位于校车左后侧的停车提示牌弹出，这时与校车相邻车道上的一辆车做出了停车避让措施，但是跟在他后面的车辆却不停地按喇叭催促，甚至有的车辆直接绕过校车和停车避让的车辆，从校车旁边快速驶过。但很快这些没有避让校车的车主呢，被交警部门口头警告了一次，如果下次不按规定避让校车，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6分的处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稍后为您揭晓。

校车停靠上下学生，这是校车通行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关键节点。因此在吸收借鉴了国外校车制度的成功经验之后，赋予了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的特别通行权利。规定当中要求校车在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校车在同方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校车停靠车道后方和相邻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其他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减速通过。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如果社会车辆遇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的，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3分。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日常中遇到校车，看懂校车的灯光和标志很重要。如果看到校车在路边停靠，同时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和停车指示标志，这就是要给后面的车辆明确的警示信号，必须要停车等待，避让校车。如果没有看到校车打开这两个信号标识，可以视为普通的社会车辆，不必让行。根据规定，如果在单车道和双车道上看到校车的停车指示标志，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只有在同方向三条以上车道时，我们才可以从与校车相隔至少一条车道的道路上减速通过。注意，这里必须是减速通过，在超越校车之前必须踩一下刹车，为的就是尽可能的降低危险的可能性。

看到校车的危险报警和停车指示标志之后，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因为催促校车同样属于违章行为。简单来说，校车避让要遵循两条道原则，校车停靠车道与相邻车道需要停车避让，其他车道要减速慢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论后车如何催促，都要坚决的停车等待，否则将会面临违章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

0: 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我们跟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同学一起来聊了旧衣改造这个话题，上一次只讲了牛仔的部分，
1: 是的，
0: 而且是好像只讲了牛仔裤怎么改造。
1: 对对，
0: 我们说家里边其实除了牛仔裤还有很多，有一些呢是在春夏交替的时候你会大批量淘汰的一个东西，那就叫衬衫。
1: Yes， 而且尤其是男朋友的衬衫，
0: 对，或者老公的衬衫，
1: 对，
0: 就是洗了一下，比方说有的领口洗不太出来，领口袖口，你觉得扔掉又很可惜。
1: 对，我原先有的客户就这么跟我说，他说一件衬衫做得很好的，但是领子的消耗实在太高了，然后说能不能只换领子给我保留大身。啊，我说这个成本略高了一些。
0: 不是，我可以给你挖个圆领的衬衫。好，那你看这个有时候因为局部的消耗比较大，
1: 对，
0: 导致我们要把整个衬衫都扔掉，这个时候很可惜，因为有一些是定制的呀，
1: 是的，
0: 然后面料也真的很好，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可以把它利用起来，比方说给孩子做一件，或者给自己，给妈妈啊，是吧，给女朋友，哎，我们自己就改造一下，把男朋友和老公的衬衫利用起来呢。今天海棠真的很贴心，因为上一次我们在聊牛仔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遗憾是没有把这个做的过程告诉大家。
1: 对，
0: 所以靠我们描述呢，大家有时候说啊
1: 好难，
0: 对，怎么办，就是哎呀你们说的剪两片就解决了这个事儿，那就剪两片能够解决的吗？
1: 对呀，
0: 大家很质疑这个事情。
1: 嗯，
0: 今天有海棠自己亲自演示的视频来了，视频来了，在我们的微博上面，大家赶紧来看图。今天我刷了两条啊，转发了两条，一条呢是有九图的，这个里面呢也是衬衫的一些利用，它不仅有可以给就是女朋友，或者是给
1: 小朋友，
0: 哎，就是这图片里面有涉及到小朋友的，但是我转的第二条是海棠自己亲自啊去演示的，就跟大家在那个电视里边看到的，就一个设计师，然后手上你们那个叫什么？
1: 针包。
0: 哦，对对对，就是
1: 拿着针包，拿着剪刀，直接上人。
0: 对，直接。哎呀，我觉得那姑娘也挺有勇气的。
1: 对对对，我第一次拿剪刀对着她的时候，她特别害怕，她说要不你换把小的剪刀。
0: 如果有一个设计师直接拿一个剪刀，而且这个衣服已经裹在我身上了，然后开始再剪，我也会有一点点害怕。
1: 对，
0: 有一个演示的视频，我们将同一款啊，大家记住了，是同一件，没有去换另外一件，同一件衬衫做了五个不同的造型，在各种剪的过程当中，
1: 对，前面都没有剪，就先拧吧拧吧，做吧做吧，然后就出来了，
0: 然后后面是要上剪刀的，但这个剪也没有很复杂，
1: 对，也是很基础的剪，因为如果做的太复杂了，它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叫什么应用性了，就真的是只是变成了一个翻转的这种花样。
0: 对，如果说剪太多了，一个呢是我们听众在微博上看了以后也很难学会，那第二个就是你学不会了自然就不会利用起来，那这个旧衣改造的意义是什么，最后旧衣服还是旧衣服扔掉了。今天呢大家可以来看图看视频，学习一下吧，同一件男朋友或者是家里面爸爸的衬衫。

0: 就可以变成你的裙子、吊带裙、半身裙，还有这个有一点抹胸感的上衣。
1: 对，
0: 嗯，哎，五个造型就出来了，在我们海棠的巧手之下。嗯，我们先还是从图片开始好不好？因为图片
1: 更一些。
0: 哎，对，因为图片当中呢涉及到大朋友小朋友，而且呢也很有意思的是，就是
1: 还有一些小部件，
0: 哎，不一定是一定要穿在身上。所以我们先上半段说说这衬衫，如果不单单是改给女朋友来穿的话，我们有哪些可能性在图片当中的啊、
1: 嗯、
0: 这小朋友拿的这小包太搞笑了，第一张图还有第一张图片上面这个是改成了一个小朋友吃饭的围兜吗？
1: 是的，
0: 然后还要带领带。
1: 我觉得是两种作用，一个是因为夏天很热，但是有一些商务场合你必须不得不穿衬衫，就有的有这种衬衫领围，一部分里面就可能只是穿一个短的 T 恤，然后用完
0: 这么神奇吗？
1: 对，用完可以直接拿下来的这种，会凉快一些。
0: 哦，我知道了，就是说我们外面可能还要套西装的情况下，
1: 是的，
0: 对吧？里面就可以穿个 T 恤，
1: 对，
0: 然后围上。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衣，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吃饭的围兜？是因为下面有个小朋友的缘故。哦，原来这也是有真实作用的啊！这个各位男士们，好，接下来我们说说，就是下面小朋友这个特别有意思的感觉，好像也很简单，几刀就能剪出来一个衬衫质地的。
1: 包包，
0: 对，因为这两年布袋子真的很流行，
1: 是的，
0: 简约布袋、有很多女生发现、皮包包真的自重太重了、这个布袋呢包括哎衬衫布料的袋子，
1: 而且还有衬衫的造型，
0: 衬衫啊，就本身有的条纹啊、波点啊这些啊、
1: 就像加了一个小领带，就感觉更有意思了。
0: 但是它这个手拎的部分、手提的部分也是用衬衫本身的这个做的。
1: 嗯，这个就剪一个条来把它安上就可以。对，说的很简单啊，需要一定的手工能力，
0: 或者一个小的微型的缝纫机也是可以解决的，就把它扎起来啊，扎成这个手条。好，嗯，还有就是我们第二张图片里面的卡包。
1: 对，其实可以做卡包，
0: 包
1: 对，也可以做手账包。
0: 哦，
1: 因为应该说这一两年特别流行这种手账，然后这个手账呢大家又喜欢用这种很环保的材料，然后去拼一些有意思的面料花料来做它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包皮，然后看起来很有意思。这个是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很喜欢，还有那种专门手绘做手账的做得非常棒，
0: 我周围也有，有同事在做。
1: 对，
0: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还流行过一段时间，然后当时我就缠着我奶奶给我做，也是就是直接那种小零碎布头就做成一个小布袋，但它其实是笔袋。
1: 对，
0: 对吧？那个时候流行过一段时间。
1: 对对对，
0: 完了，一听就是80后的小学阶段流行过的布袋的这个笔袋。哎，这个现在想想，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随身，就是工作以后还有没有随身带笔的习惯？可能很多笔都是放在单位了，因为记录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可能是工作需要，我还是有随身带笔的习惯。
1: 对，我也有。
0: 哎，现在想想，我们可以做一个，依据你自己喜好大小，比方说，我就带两支笔。可能还有一支是眉笔，
1: 眉笔，
0: 一支写的笔，一支眉笔，
1: 再加一支眼线笔。
0: 哎，你就可以按照是吧？哦，说了半天，我们是想做个
1: 化妆包，
0: 并不是想做个钱包或者是笔袋。
1: 是的
0: 啊，这个总之了，男朋友老公的衬衫可以用来随意的剪裁大小，这一点很好，
1: 对呀、啊，
0: 也够大，布料够多，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小朋友的这个部分。其实上一次我们就说过，用衬衫给小朋友做衣服呀、裙子呀，这是算中高难度的了。
1: 我觉得是高难度，
0: 高难度，
1: 对、
0: 哦，
1: 高难度了，因为它，其实是利用了衬衫的这个面料，基本上，所以你对版型啊、工艺啊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尤其是你想做得越好看，它可能就对工艺的要求会越高。对你这种，对你还有版型的控制能力也越高，就像图中的这一二三，这都做完了，感觉就像一件大衬衫变成了一件漂亮的小天使裙。
0: 对，这，哎呀，这个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在微博上面这个图五里边啊，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先让小朋友穿上爸爸的衬衫，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件衬衫在。

0: 小朋友身上得有多大。
1: 对、啊、
0: 然后接下来后面 after 的图就是哦，就直接变成了一个小天使裙。
1: 对呀、啊、
0: 粉粉白白的小天使裙，
1: 而且是很合身的，然后款式跟造型基本上很像我们买来的。
0: 怎么办？就是想给小朋友做的话，就没有办法像你今天视频里面演示的那样，是吗？随便剪几刀，然后一记大小就正好合适。
1: 我视频演示还是有这个演绎的成分，然后需要很多细节，还是需要去仔细的抠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个呢是，就是我觉得有些妈妈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因为你毕竟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互动，把爸爸的衣服、嗯、然后做给女儿穿，然后而且是妈妈在动手。做，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协调的一个小默契的一个小环节
0: 啊，一家三口四口就串联起来了，
1: 是啊，
0: 对吧？
1: 对呀、啊，
0: 给小男孩给做个小短裤，
1: 对，
0: 或者直接改成个小衬衫，
1: 对，
0: 对吧？哎，男生改小衬衫是不是相对容易？
1: 啊、
0: 也不容易
1: 对、
0: 哦，对，因为他那个领口什么的都已经偏特别
1: 大
0: 了，
1: 是。
0: 然后呢，给小朋友、小女孩改一个小裙子，
1: 嗯，
0: 然后最后发现，哎，都是爸爸。
1: 对、嗯，可以给小男孩做个小裤子，两个袖子，然后拿下来改一改。这个肥度是差不多的。
0: 嗯，但是呢，今天我们着重说到衬衫，尤其是爸爸的衬衫的旧衣改造的时候呢，我是也很延续海棠刚才说的，我很鼓励，如果说有一点点动手基础的妈妈们，可以尝试把爸爸的衬衫不穿的，不要马上扔掉。
1: 嗯，
0: 反正也你扔掉也是扔掉了，不如给自己几个试错的机会，说不定这把没改好，下一把就改好了。
1: 对，拿个三五件放在那儿先垫的，然后一件不行来两件，两件不行来三件，还不行那就再来两件。
0: 爸爸回来以后说，你是不是想把我新衬衫也剪掉？
1: 对，没有，我为了给你腾空间买新衣服。
0: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把这个衬衫穿旧？就是妈妈每天都期待着爸爸的衬衫赶紧穿旧，这个领口再也洗不出来。
1: 对，
0: 但真的很有爱。
1: 对对对，这样一家人很协调，爸爸有新衣服穿，妈妈有动手能力，小朋友也有新衣服穿。
0: 嗯，而且妈妈不会老埋怨说，你看你这个衬衫又要
1: 扔掉，又不想穿。
0: 哦、嗯，对，我又洗不出来啦，都是你的问题啊，都是每天啊。好，嗯，还有一位。嗯，这个很辛苦的同学啊，说今天去搬砖，去哪儿搬砖了？
1: 搬砖。
0: 他说之前的钱包，让学校的这个服装班的同学啊给改了一下，缝了个钢笔套，啊，给钢笔做了一个很细致啊。
1: 嗯、哦，是。
0: 你们家钢笔这个？
1: 对，这个是家传版的钢笔吧？
0: 这么认真。
1: 对，
0: 好，还有人说我们是败家子儿，说好好的衬衣呀，给你们霍霍成这样，不是，
1: 我们肯定不能把好好的衬衣
0: 不能把新衬衣拿来做啊，这个，妈妈们，我建议你们即便是有我刚才那种冲动，也不要把爸爸还没有拆包的这个衬衣拿来尝试，我们说的呢都是。穿不出来的，
1: 对、
0: 啊、
1: 就是有污渍的或者是局部有磨损的、嗯、不能够就是再次利用的。
0: 哎，爸爸表示领口的磨损比较严重，袖口的磨损比较严重、嗯、我们可以把这部分裁掉，给小朋友做衣服、
1: 嗯、
0: 新衬衫我们还没有那么奢侈啦，不建议大家做。好，那下半段呢，我们要请海棠来讲解一下他的演示视频当中的这个轻松变出五个造型，一件衬衫轻松变出五个造型是怎么变出来的呢？接下来下半段我们要重点就这个视频的演示来说一说了。我们同一件衬衫改造了五个造型，
1: 嗯，
0: 而没怎么剪。
1: 对。动了四道的样子，
0: 嗯，就是把两边
1: 对，
0: 两边剪了一下，
1: 是
0: 开叉，就
1: 对对对，
0: 剪了一个高开叉。刚才那个说好衬衫被我们霍霍了啊，他说原来是他们家他媳妇儿做过这样的事儿、
1: 哦、
0: 啊，说就是总是爱穿我的衬衫，也爱动手剪上几道。我的衬衫呢、啊、都没有穿过几回，300多块呢，一点都不带犹豫的，最后就被我们家司令给霍霍了。哎呀，女人呐、啊，
1: 说明还是敢于尝试啊。300块钱，
0: 300多块，然后呢，他霍霍成了他的一件衣服，又省了300多块啊。
1: 对,
0: 对，不然他自己去买一件也300多块呢。
1: 对。
0: 所以完了，我们肯定是帮着女生说话。但是呢，你还是穿了几回嘛，就虽然说没穿过几回，但也还是穿了。
1: 对，我猜估计是你司令觉得你穿这个颜色不合适。
0: 当初为什么要买回来。

0: 才觉得不合适，是吗？试的时候都不觉得。好，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这个衬衫的改造。嗯，我们依照这个视频里面的顺序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考虑到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直播时段没有时间看视频啊，是回放的时候来看的，那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就大概的描述一下。
1: 好的，这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衬衫，然后因为大一点的衬衫它的操作空间可能会大一些，就尽量不要穿这种就为什么说提议说穿男朋友或者穿老公的衬衫，就是因为它很大，它的造型空间就比较有。第一款呢，我是先做了一个斜肩的一个造型，其实这个大家经常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就有的姑娘你就发现她穿了一件大衬衫，然后斜的搭了一下，然后中间加了个小腰带。然后我呢是利用它其中一条袖子，然后拧了拧，然后做成腰带的造型，然后让它呈现了一个有点小礼服性质的一种感觉的衣服。
0: 总之这个很简单，我们这个创意呢就是穿男朋友或者是老公的衬衫请只穿一只袖子这个创意点在这里啊，穿一只袖子的时候呢另外一只你肯定会纳闷了，那怎么办呢？
1: 啊，它垂下来就可以作为一个叫什么一个造型，因为它会比较的看起来有这种层次感。
0: 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一款造型，说起来很简单的样子。反正就是你另外一只袖子你垂下来，你看你是怎么拧一下，把它
1: 另外一只袖子不是造型，是穿在了我们的胳膊上。
0: 不是，我就说没有穿上的那只袖子。
1: 对，
0: 就是拧吧拧吧，是当腰带来用
1: 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当腰带的那只穿上了的袖子，
1: 对，
0: 那当然就是斜肩造型了，主要
1: 是
0: 为这个。好，这个还比较简单。如果说这个衬衫够长，其实我觉得下面可能穿一个打底短裤就好了。
1: 是的，这个就是比较高阶的感觉，就街头大家穿一下，然后简单的搭配。就像你说的，打一条短裤或者是牛仔的短裤，或者是里边可以穿一个小吊带，如果你觉得一个斜肩出去可能会
0: 有一点安全，怕走光之类
1: 的。对，是的。
0: 好，第二个呢，
1: 第二款其实就是正常穿着状态下把两侧的这个开叉位剪得高一些。
0: 对，基本上是要剪到我们
1: 腰
0: 这个
1: 就是胸线下围
0: 啊，
1: 胸下围的线。
0: 哎，就是简单一点，你先把这个男朋友衬衫穿上了，侧面咔咔咔咔咔就剪。
1: 对，一直剪到了胸下围线。然后把前面的两片拧成了拧骨之后，然后交叉，然后系到后面去。这样前面就有一种希腊的这种
0: 对，
1: 就是悬垂感的这种跟捆绑感的这种裙子，这种小上衣的感觉，
0: 拧成这个小麻绳的感觉。一定要交叉，
1: 对，一定要交叉，然后系到后面去。第一，它是可以固定前面的这个造型，第二呢就腰结线也会高一些，第二它还会有一点小性感，然后可以有一点露肚脐的感觉。
0: 但是这个时候呢，那也看个人需要了，对吧？看你剪到哪儿。如果说你纯粹的想把它当做一个抹胸来穿，那你就基本上剪到胸线这个位置。如果你说我里边也不想再穿 T 恤打底了，其实可以像刚才海棠说的，你就差不多剪到腰这个位置。
1: 是的，
0: 只是露肚脐而已。
1: 对，
0: 哎，反正夏天嘛，就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要是男朋友和老公在身边的情况下，这怎么穿也还是很有意思的。那后片基本上就是这么垂下来了。
1: 对，后片垂下来，它会有一个这种视觉的落差，前面短后面长，然后造型感其实是很有的。对吧？
0: 这个真的很简单。因为只用动两刀。
1: 对，动两刀，
0: 剪两下就行了。
1: 对，侧缝动两刀。
0: 就是大家就拧一下，这个造型完全是靠看自己了。对，就高一点啊，低一点啊，而且也不影响。其实
1: 是，对，其实这个更简单。这个就是，这个有一种叫什么感，就是把一件很宽大的衣服，然后做成了这种有点像沙滩在海边走的那种感觉，就是短短的小小的，你下面都可以穿比基尼裙什么的。
0: 对，是这种感觉。
1: 对，它是有
0: 然后后片又飘逸起来了。
1: 是的，
0: 度假风瞬间就出来了。

0: 好，接下来说说我也很喜欢的这个第三款啊，我们如何把男朋友或者是老公的衬衫变半身裙。
1: 对，
0: 嗯，
1: 变半身裙这个其实更简单，
0: 嗯，
1: 它其实就利用我们的领围跟第一领扣或者是第二领扣，看我们的腰围哈，然后去固定在卡到我们的胯部，然后把它是一个侧缝的侧缝的状态，然后系纽扣的位置呢是放在了我们侧缝线上，然后我们可以把前后的两条袖子拉起来，然后拧到一块儿去，正好拧到侧缝线，同时做一个拧花的一个造型出来，
0: 嗯，
1: 然后再用腰带或者是其他的织带之类的固定一下我们的腰线，这个呢可穿系数很高，第一它是很保险，然后造型感也很好看。其实很多这种设计师款的那个衬衫裙就是把这个衬衫做演绎，就是做成这个样子，基本上我们是重新把这个衬衫的着装方式改到了下面而已。
0: 哦，哎，但是这就剪裁来说，在我们刚才第二款已经剪了，把侧面已经剪开的情况下，这个半身裙还需要再剪吗？
1: 这个其实是在应该说在第一款它没有做任何的改变的时候，你可以去剪它，可以去用它。
0: 嗯，
1: 剪前面剪开了也没有关系，因为
0: 剪开了还想知道还能不能再变成半身裙。
1: 对，但是它那个线它不会特别高，基本上是在我们的膝盖上的样子。这个我试过，所以就相当于是把我们的裙摆开了四个叉，开了两个叉。
0: 你确定不是变成草裙了？干脆开那么多叉裙摆。好了好了，这个半身裙的，这个呢，我感觉因为配上腰带以后啊，它会自然的，
1: 对，很有气场的感觉。
0: 哎，很职业，因为这衬衫本身它这个质地。嗯，
1: 对，它的造型也是职场的性格，职场的性质。
0: 对，我觉得我们各位职场妈妈、职场女性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海棠为大家来演示的第三款啊，我个人也非常推荐。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

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跟大家聊聊夏季饮食养生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夏季哈，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到了夏天就是夏长了，
1: 就是说它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植物什么都在夏天变得比较繁茂，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成长，然后越来越茂盛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植物是很茂盛，可是很多朋友觉得夏季自己都打蔫儿，没觉得这种长在身体上有什么体现。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一般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说我秋冬季减肥不太容易减下来，但是夏天呢，可能到了夏天我就会掉点膘，
0: 苦夏，
1: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这个阳呢并不是说你就应该吃热的东西，而是说功能，说这个咱们的人体的机能活动在夏天是相对比较旺盛的，就是它一定会消耗物质，而作为体重呢应该说是一个咱们的阴的表现，就是它是具体的一个事物，它是物质基础，那这个东西呢它是要消耗这个冬天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把它变成功能，所以呢夏天呢因为热，所以人们更多的在户外进行运动，不光是这个说我们的运动量上去了，我们的运动时间也会延长了，所以咱们内经呢也在这个就是说夏天的时候也说了，就说应该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什么叫夜卧早起呢？就是睡得少一点，天地这个
0: 时候是昼长夜短，
1: 对，日光是比较长的，白昼很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跟自然界的这个规律相协调
0: 吻合，顺时养生，
1: 对，夜里睡得短一点，但是呢可能会咱们夏天都知道也是有困倦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可以稍稍补一点觉，在中午睡个子午觉，
0: 所谓的子午觉是指子时
1: 和午时，
0: 午时就是指中午十一点到一点，
1: 对，然后那个子时是夜里十一点到一点，也就是说您在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入睡的状态，
0: 就是睡眠的状态，
1: 对，
0: 对，
1: 然后呢中午这个十一点呢也可以，就是在中午咱们这个之所以有一个休息的时间，然后也可以有稍稍的小睡一会儿，这样对体力呢是有很好的恢复的。
0: 睡睡子午觉，当然我们不能说哈，这个午觉睡的时间太长，您还睡满了俩小时，您可能眯瞪那么一会儿就挺管用的。
1: 对对，这是有益于健康的。
0: 这是到了夏天哈，我们的生活习惯、起居时间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饮食上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应该说呢，夏天就是有几个特点，一个说呢就是热，
0: 对，气温很高。
1: 然后人体呢出汗比较多，所以呢就缺水，
0: 要补充水分，
1: 对，补水在夏天是非常重要的。
0: 但我看有些朋友哈，补水也是我弄一点淡盐水呀，我弄一点蜂蜜水呀，有些朋友可能还要喝一些饮料，吴浩老师有什么建议吗？在补水方面，
1: 我觉得补水的方式真的是多种多样，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涉及到液体的，甚至是饮食里面半固体的这种东西，
0: 半流食的，
1: 包括、
0: 啊、
1: 也包括水果，蔬菜，都是这种各种途径吧，应该都有效果。
0: 就是补水的概念是广义的，
1: 对，

0: 不限于说我们一定要喝多少杯水，可能你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出大量的汗，然后它要需要带走这个热量，所以呢，汗液里头含了很多这种就是无机成分、无机盐的成分，包括钾呀、钠呀，这些都有。那这个过程呢，我们要及时补充。所以我们只是喝白开水，可能不能够及时的能够把夏天的这个丧失的这个无机盐成分都给补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多用一些汤类，一些有其他的食物含有这种无机盐的成分在内的一些东西来进行补充。所以咱们看到的就是运动饮料，它都是加了这种无机盐和矿物质的，而咱们的祖先，不会把这个单独分离出来。咱们的化学并不是特别发达，但是咱们会很巧妙地用各种东西，所以咱们就有夏天喝酸梅汤，喝这个绿豆汤这些习惯。而这些东西呢，其实里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这种无机盐的物质，都能够及时把这个补充过来。
1: 我们说补充水分也是因为整个这个气候气温会比较高哈，这个时候人可能情志就没有那么旺盛。
0: 就是它是会容易犯困，尤其是在长夏，我们说长夏就是咱们三伏天的那个时候，天气特别闷热，然后出汗量特别大，这个时候呢就是导致人体这个整个的兴奋性会下降，跟它整个状态有关系。
1: 那由于气温过高导致的这种身体不适哈，很多朋友就觉得热得不行了，我要来一点凉的，身体需要，而且吃进去会觉得很舒服。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天气，然后咱们去吃一点凉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我们要解一解暑，我们用一点凉的东西没有问题，这是可以的。但是凉呢，它有一个凉的度，有一个凉的量的问题。那什么是一个合适的度？就比如说，真的是特别炎热的天气的时候，然后突然一杯冰水，这个可能，我觉得是对于咱们自己的这个人种，就是黄种人来说，还是会有一个适应过程。咱们还和这个外国人、白种人或者黑种人还是不太一样。我们的肠胃呢相对比较弱一点儿，对，确实是，就是我们的整个饮食习惯
1: 基因形成的，我们就没有那么强的适应能力哈。
0: 对，这个可能和确实和习惯是有关系。
1: 对，您说这个倒是有道理。我们一个朋友哈，他的孩子是在国外出生的，然后因为在西方国家就拿出来这个冰牛奶就咚咚咚喝了，这在国内可能是姥姥姥爷就是隔辈人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他这个孩子就是几岁之后回国，他依然保有这个习惯，而且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0: 我觉得这个呢，也跟个人体质有特别大的关系。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一直觉得咱们的历史很悠久，然后咱们的进化时间非常长，好像进化的，某一些机能进化的同时，肯定另外一些机能会有退
1: 化，
0: 这是伴随发生的，是不可避免的哈。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味觉非常敏感，但是我们的消化机能确实好像没有人家强，像确实外国人是这个一个猪肘子或者是一大块牛排就这么刚刚干下去，咱们中国人来说，
1: 觉得太大了，那么大一
0: 不
1: 牛排，
0: 舒服，不管怎么样就会觉得有个消化不良啊之类的。所以咱们的肠胃呢，咱们只拿咱们说事儿，你不可能说我没有经过外国的环境，然后就要求有一个外国的这个
1: 胃，
0: 对，那么强壮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咱们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外面天特别热，然后完了进大量的冰水或者冰激凌或者这种真的温度很低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对于肠胃来说，它会有一个急剧的收缩，
1: 对。
0: 就是本来是舒张的状态，它一下变得急剧收缩。那这个情况下呢，也是会有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尤其一些体质不是特别强的，就会出现痉挛疼痛，然后呢，甚至会出现一些胃肠型感冒，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在中国人的饮食里面呢，还是比较提倡。

0: 然后说我们有度的去解这个暑，所以我们就是可能绿豆汤熬完了以后我们放凉了喝，或者是甚至是我们到冰箱里，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冻成冰块吃，以前咱们可能也没有这个技术。然后呢西瓜我们放在什么温度最好呢？放在井里的那个温度，就是比一般的时候比正常常温的水还要低一些的温度。但是我想井里的水它也不会是一个冰点的水。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有适度的这种解暑的作用，但是又不会过于去刺激肠胃。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1: 说到吃凉的了哈，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就发了，哎，他们家的小宝贝儿在吃冰淇淋，然后有人就留言了，说，哎呦，不能吃凉的，这个小孩这么小吃凉的，等长大了，有了月经之后会肚子疼，这个会影响到吗？
0: 也还是这样，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咱们的体质差异真的是挺大的。因为我作为医生呢，各方面的人都接触，你会发现有的人，比如说我吧，从小只要吃凉的就肚子疼，他不用等到大了，就是脾胃特别弱，就是不愿意吃东西。但是你平时要是看到那些小孩子吃东西特别嘴特别壮的，就是老人说嘴特别壮，就是他总是觉得吃不饱，吃很多的这种，他可能你适量的、少量的吃点凉东西，他就没什么反应。那他的胃火盛，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给点凉的，他不容易变成一个寒凉的症状。
1: 他可能还平衡一下了呢。
0: 对，他有可能会平衡，但是我们说的温度的这个寒凉，其实并不是完全的能够代表说胃火因为这个温度低，所以它就被降下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多人现在说我口渴，我喝凉水也不解渴，我还渴。其实呢，它那个凉和真正这个和热相对的这个凉不是一个凉。
1: 或者说，它渴也不仅仅是口感上，或者说感觉上出现的那种渴，而且整个身体比较缺水，保水的能力差。
0: 不光是保水的能力，它就是身体里火比较大，所以你要把这个火降下来，并不是冰块的作用，常常也需要一些，比如说像中药，像梨呀，像西瓜。咱们也说过，说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我们中医里面呢，最去清胃火的一个方剂，是一个经典的方剂，《伤寒论》的方剂，就叫白虎汤。一般呢都是需要有口大渴、大汗出、大热，就是高热这种情况，就是面红这些状况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汤，就是说火非常大的时候才用这样的汤。但西瓜呢叫做天然白虎汤，就它有白虎汤的一些作用，它的清热的作用非常强。那对于这种饮不解渴，你喝白开水就是不解渴的这样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他就应该用西瓜。西瓜虽然也可能是常温的，甚至，但是他吃完了以后，这些热的现象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1: 这就是还是看体质选食物，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更对路、更适合自己的食物。
0: 对。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季的饮食养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到了夏天哈，很多朋友觉得外面太热了，我就想在空调房里待一会儿，觉得这儿多舒服啊，可能很多天都难得出一次汗。吴浩老师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意见、建议？
0: 我觉得呢，这样的状态呢，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从自然界的规律来说，夏天它热，它是需要这个人体的阳气更在表面，所以夏天我们会出很多汗。然后这个呢，其实是阳气的一个规律的分布。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大环境里头把它改变了，这个正常的规律变成了一个空调的这个房子，尤其咱们现在的空调就是温度非常低，那这样情况呢，我们就不会有夏天的这些感受。 但是呢，你也

0: 会进出空调房，你不可能总待在这儿，
1: 一直在空调房里待着。
0: 对，你会出去，然后你会进来，嗯，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它的温差很大。
1: 嗯，
0: 这个温差一大了，其实最考验的是您的毛孔，就是您的皮肤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毛孔，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门户。
1: 嗯，
0: 它的开合调节着我们的体温。
1: 嗯，
0: 你这个地方需要它开，然后一秒钟以后需要它合，弄两次它可能给你比较好的工作，你多几次
1: 它就紊乱了。
0: 对，它会有差错。
1: 嗯，
0: 你在这么大强度的考验人家，然后它会有差错，一旦有这样的情况呢就会感冒。
1: 哦，
0: 就是我们所说的说受寒了，
1: 嗯，
0: 或者是中暑了，就是有调节不过来的这种情况出现。那这样呢就是夏天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就非常明显，
1: 嗯，
0: 非常难受，夏天的这种伤风，又需要发汗，同时天气又特别热，然后又渴，然后呢你还需要还在发烧。
1: 哦，
0: 就是夏天的这个感冒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1: 嗯，这是夏天的伤风哈。
0: 嗯，
1: 那夏天很多朋友还会出现中暑的现象。嗯，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调节紊乱？
0: 也是一个机体维持自身温度的一个平衡，
1: 嗯，
0: 被打破了，然后也是，就是因为你也是在考验机体它这个调节能力，你进一个低温的和去一个高温的这样反复的去做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误差，它反复调节就会有问题，
1: 嗯，
0: 出现问题了以后呢，也容易中暑，更容易中暑。然后中暑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本来应该散热的时候，它应该毛孔大开，应该排汗，然后把热体内的这种热量带走的时候，
1: 嗯，
0: 它
1: 关闭了，
0: 哎，关闭了，
1: 它打不开了，
0: 对，它这个所有的热都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它不能够把机体应该散去的热给散出去。导致体温上升。
1: 哦，
0: 上升到一定情况下，这个机体的好多的咱们的酶，咱们机体里的酶对这个温度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就是你一旦超过了这个温度它就不工作了。
1: 嗯，
0: 那这个就对身体有很大影响，甚至影响到神经系统啊，影响到包括胃肠道啊，全方位的影响。那这样就表现出来的这种症状就非常广泛，就是各种的症状都会有，包括头晕啊，甚至是有昏厥啊，
1: 嗯，
0: 然后也包括有胃肠道的不适啊，有呕吐啊，有这个整个浑身无力啊，包括有汗或者没汗都有可能。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明整个体温调节
1: 出现问题了。
0: 对，
1: 嗯，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了哈，除了药物干预之外，我们的饮食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我们的饮食其实最重要的是防止这样的问题出现，
1: 而不是亡羊补牢，是吧？
0: 对，亡羊补牢的这个事儿吧，嗯，可能您就得交给医生了。
1: 嗯，
0: 因为一旦像中暑啊，或者包括您的这种伤风感冒啊，可能您应该，我还是建议您还是应该来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来看一看。
1: 嗯，
0: 那前面呢，我们就说，一个呢是把这个特别酷热的这种情况要让这个热量尽量小一些，我们要用一些清热的食品，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夏天吃这个西瓜，也包括我们说喝绿豆汤，
1: 嗯，
0: 甚至也是冷饮也有一部分这种作用，然后也是可以适量的吃，嗯，然后你也包括有适当的水分补充，
1: 嗯，
0: 你多吃水果，然后多喝汤，多喝粥，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因为咱们排汗是需要有电解质的，你把这个电解质给平衡了，让它这个汗源比较充足。我们说滋阴的东西也要常吃，然后这样呢就可以比较就是顺利的出汗。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对，
0: 为什么要吃姜呢？姜其实就是作用于我们的毛孔的。
1: 哦，
0: 就是让它打开。让它打开呢，这样我们的阳气才能散出来。
1: 嗯，
0: 就是我们就相对来讲不是特别容易去中暑，闭塞在那里。那夏天吃姜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1: 嗯，
0: 但这里头当然我们也是有个量，不是说一天就光吃姜，而是说 适量的增加一些姜的摄入。
1: 嗯，它可以有利。

0: 于排出我们体内的热。
1: 对对，它是撕这个毛孔的开合的。
0: 哦，
1: 嗯，然后同时呢，我们肯定夏天的时候也会尽量的做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不会特别油腻，因为你的阳气都在体表，所以这个体内的消化道机能其实是下降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它的消化功能是不强的，表现出来就是食欲不那么旺盛。
0: 嗯，苦夏。
1: 对，就稍稍有一些不愿意吃油腻的东西啊这些，所以呢清淡一点的饮食就合乎了消化道的这种要求。
0: 嗯，不给它太重的负担。
1: 对，
0: 嗯，
1: 这样呢就比较舒服。
0: 嗯，
1: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凉菜啊，然后呢做一些这个清爽的东西啊，然后多喝一些汤水啊，
0: 嗯，
1: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呢夏天也比较容易减肥。
0: 啊，是减肥的好时节。
1: 哎，对对对，
0: 嗯，
1: 确实是。但是我同时也要强调哈，你这个清淡一些并不意味着就说我们什么蛋白质的东西都不进。
0: 嗯，
1: 这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夏天因为体温高要大量排汗，然后这个环境呢是我们人体不是那么舒适的一个环境，
0: 嗯，
1: 所以呢人体是需要更多的能量去适应这个环境的。所以夏天应该吃的就是饭量上来说其实不应该减少太多。
0: 嗯，
1: 因为它是需要去适应一个环境的，所以它会消耗的比较多，它的消耗量基础代谢率就会比就是正常常温像春秋天这种比较舒服的天气要高。
0: 嗯，
1: 所以你还得有能量给机体提供，让它来适应夏天的这种高温的天气。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量的蛋白吧，尽量就是清淡一些的，然后好吸收好消化，比如说就是奶类的蛋白啊，
0: 嗯，
1: 然后包括鸡蛋呐，或者就是这样的容易消化的一些蛋白，也包括一些谷物里面的，像咱们的豆浆豆腐啊什么，都是比较夏天广受欢迎的这种食材。
0: 嗯，
1: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哦，这是吴浩老师给了大家很多饮食方面的建议哈，多补水，同时呢吃一些清热的食物啊。夏天是减肥的好时节，但是我们也要补充一些好吸收的比较健康的蛋白质。注意到这些，相信我们这个夏天能是健康的、营养的、清凉的，啊，也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全国首个 AI
5: 而发现，
6: 发明，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5: 发新生，
7: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最近啊，如果您刷短视频刷微博，可能呢会听见这么一个神奇的词儿，叫做前额叶啊。它会以什么方式出现呢？有这么几个场景。比如只要自己一冲动、一拖延、一情绪失控啊，一律甩锅给我的前额叶。不是我懒，是我的前额叶算力不足，别怪我冲动，我的前额叶啊还没发育好。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把这个前额叶拟化成一个可怜巴巴的打工人，说哎呀今天不想上班，前额叶老师又请假了。那么爱养生的朋友呢，他会认真研究怎么去保养好我的前额叶。那么相亲派会说，找对象啊一定要找一个前额叶厚实的，而且还有人建议把前额叶纳入择偶标准。大脑里这块巴掌大的区域突然就成了全网顶流。话说这件事的源头呢，要从一位攻读神经科学的博主杨宇坤说起。他呢用生活化的场景科普前额叶功能，金句频出，随后短视频的二创啊、表情包啊、评论区接力发酵，这热搜一炸，前额叶呢就从一个冷冰冰的医学术语变成了全民级的社交梗。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中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奕成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被玩坏的前额叶。当然是打着引号的。唐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您看啊，最近全网都在确诊前额叶损伤，大家动不动就说自己的前额叶罢工了，自己的前额叶没发育好。您能不能先从脑科学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这前额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级存在，能不能形象的给我们比喻一下它究竟有什么作用？
1: 前额叶其实在我们脑科学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然后它其实是大脑的一个首席执行官，就 CEO， 就掌管着大部分人类的一些高级认知功能啊，比如说理性决策呀、自我控制啊、计划、情绪调节，包括我们对注意力的管理。其实就是人之所以能为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架构的区域，所以其实它可以说是大脑里懂这个懂事儿啊、自律啊、拎得清啊一些核心。简单的来说啊，就是我们可能听过很多的大脑的一些脑区，比如杏仁核是负责情绪的啊，是说啊我想做，对，海马体是负责记忆的，是我记得。那前额叶呢，就是负责说我该不该做，能不能忍，以及怎么做啊，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脑区。其实大家可能会去看过一部电影啊，叫这个飞越疯人院啊，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啊。就是你看那个电影在后半部分啊，就是主角就非常不幸啊，被做了一个叫前额叶切除术啊，那个其实是20世纪中期啊用来治精神病的一个破坏性的脑手术，但是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了啊，是一个不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病的治疗手段。但是它的原理就是把前额叶切除了啊，但是切除之后就发现这个人就变得非常的温顺啊，就会变得非常的就是有人机感啊，他的代价就是理智、人格、自控力就全毁了啊。那现在这个手术呢已经被全球都禁止了啊，但是大家也可以去体会一下啊，如果说一个人的前额叶它不发挥功能了，那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就变得非常的温顺啊，只知道好吃好喝好睡啊，但是丧失了一切的高级认知功能，就变得非常的呆傻啊。那所以其实前额叶对于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还是非常的重要。
0: 您看啊，首先呢给它定位是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的 CEO。 我们知道在一个企业当中， CEO 它是一个 leader， 它是一个起领导和决策作用的，这个企业的发展方向、未来的规划可能这个 CEO 要说了算的。所以这样的一去比喻，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前额叶它的重要性和它的地位。同时呢，唐老师又用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可能看过的朋友会比较熟悉啊，您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现在已经弃之不用的手术，它的这个影响力，您用了一个破坏力的手术。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前额叶真的被切除之后，这个人可能在这个情感啊，然后包括决策啊、认知啊等等这种高级的这种价值判断能力可能就丧失了。我突然联想到，就是这一两年不是人工智能特别火吗，大家都老说满满的活人感、活人感，这个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代替人类，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它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它可能这个前额叶要发挥很重要的功能，那同时跟我们说的这些具身智能机器人相比，是不是我们人的这个前额叶它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存在，可以这样理解吗？
1: 确实还蛮特别的啊。但其实即便是人工智能，它其

0: 吃的有一些，它的工作方式其实是和人类的前额叶工作方式很相似的啊。所以其实现在人工智能也可以做深度思考，也可以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啊。那所以其实可以说是前额叶的一部分的工作的机制也是被人类巧妙地嫁接到了人工智能上啊。但是确实有些是人工智能不能替代的啊，或者说是很难替代的，比如前额叶也掌握着幽默感。掌握着审美，对于一个事情的品味，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复杂、很个性化、很具有人类气息的一些功能啊。这个也是前额叶所掌控的啊。所以其实，您刚才说，那是不是前额叶是我们和机器人儿，或者我们和这种人机感最大的一个区别啊？那这个我认为是啊，就是一切人类的创造力。一些颠覆式的创新其实都源于我们前额叶的一些复杂加工啊，那所以其实人应该非常自豪啊，就是你是一个有前额叶的动物啊，这是人之所以为一个高级动物的一个非常本质的，脑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1: 你看我们人类的这个大脑，我们说这个21世纪是脑科学的这个世纪，可能我们对自己大脑的认知还处于一个相对初级的水平，尤其是在我们的科研领域，对于这个脑科学的这个探索，也是这些年不断的在这个往这个方面倾斜，然后也有一些相关的成果。但是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个网络热梗的时候，也希望一些高冷的名词可以借助一些新闻事件或者是科学普及，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其实刚才唐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大脑的大概平时大家听到比较多的一些词，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主角前额叶，那也提到了大家日常可能听到的说掌管记忆的海马体，还有着重去控制和就是统治我们的这个情绪的杏仁核。那尤其是在家里有青少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在这个一些网络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这个吸收的信息当中，经常会听到这些词，就说哎呀，你要好好开发你的大脑啊，你的这个海马体很重要啊，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你这杏仁核也很重要。那为什么都重要？然后，但是这个网络热梗就偏偏挑了前额叶下手，他们三个的区别和掌控的这个责任，唐老师再帮我们清晰一下。
0: 其实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海马体、杏仁核、前额叶分别在哪儿哈。
1: 哎，好。
0: 其实我们在说呢，海马体其实和杏仁核，它们俩都属于大脑的边缘系统。其实边缘系统呢，其实是我们人类大脑比较靠里的一个部分啊，它其实是属于间脑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它更多的是掌握着一些基础的情绪以及本能反应啊。那么其实也有一些说法会把海马体啊、杏仁核啊，把它描述成叫做动物脑啊，也就是说，一般的哺乳动物啊，那其实都是拥有一定的这个记忆以及情绪处理能力的啊，那所以其实，这就不能说是人类区分于高级动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脑区。但是前额叶属于什么呢？前额叶属于皮层脑啊，就大脑皮层，也就是我们一个大脑啊最外层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说人类的皮层脑其实是占大脑比例非常高的，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有智慧的生物，而前额叶呢又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啊，那所以其实即便是在这个脑区的构造上啊，这个前额叶和杏仁核海马体本质上也是在两个不同的区域啊，或者说层的这个大脑的功能区。那么咱们再说这个梗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只有前额叶火了，或者说这个那海马体和杏仁核为什么不火啊？那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前额叶呢，它非常戳年轻人的一些日常痛点
1: 为什么？
0: 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些互联网的心理热词，比如说拖延症是吧，或者叫摆烂啊，什么3分钟热度对吧，什么情绪价值等等啊，这些全都是前额叶的工作范畴。啊，就是包括刚才您提到说，哎，那我这个孩子情绪不好，控制情绪的能力，其实那个也不是杏仁核管啊，就是控制情绪的能力也是前额叶管啊。就杏仁核是负责生产情绪啊，前额叶是负责调控情绪啊，那
1: 嚯！
0: 它同样还是前额叶在管啊。那所以其实海马体管记忆，杏仁核管情绪，功能都太单一了啊。那么它其实更偏一种啊本能的自动化的反应。没法套用到我说我不想上班，什么我去消费剁手等等的一些场景，对吧？而前额叶一旦自控失灵了，对吧？刚好就可以把所有的摆烂行为，比如我合理化，对，我想摆烂的时候，我就说我前额叶功能不行了， 是吧？或者说是我

0: 我刚才没有发挥前额叶功能，所以说我说错话了，对吧？我说话得罪我领导了，对吧？那这样呢，其实你把它拟人化，其实就特别好懂啊，就特别适合我们天然的去玩梗传播。我们来自嘲说我前额叶功能失灵，其实是说我做了一些有点蠢的事情啊，我就像一个没带脑子的人一样，对吧？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就在于前额叶负责高级认知功能啊，它其实和我们目前的职场文化和目前的这个，这是它传播的一个关键。
1: 明白了，有句话说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因为前额叶的能力他的责任都很大，所以呢可能在生活当中，当我们觉得自己能力不足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学习动力不足的时候，这个孩子觉得自己能力不足的时候，就会说哦，那我的前额叶不行，所以把责任都推到了他的身上。所以他有这么一个区别于海马体和杏仁核单一功能的一个这个复杂的这个处理系统啊，因为他是我们的 CEO。所以这么来讲，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玩梗的时候挑了前额叶。而且哈，我们看到网络梗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发育时间线，他指出了一个年龄的一个这个25岁这么一个节点，说人到25岁这前额叶呢才能发育成熟。所以很多年轻人就拿这个当自己的摆烂许可证了，说反正我还年轻，我还没到25呢啊，那我控制不了自己很正常。那25岁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理智分水岭吗？如果说我25岁之前，我是不是我可以好好的开发一下我的前额叶？25岁之后我就放弃吧，反正已经就这样定型了。他怎么理解这有一个发育时间线？
0: 这个给大家可以解释一下，就是25岁呢，确实是一个大脑以至于大脑前额叶的一个大致的成熟节点啊。那么，所以我们来说哈，比如说这个孩子是青春期。那他大脑就是八分熟，是吧？那八分熟，大脑就容易干很多冲动的事情啊，包括网络成瘾啊，包括可能会有一些冲动打架呀，所以其实他就控制不了自己的冲动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前额叶确实是从我们一出生开始，他就开始发育，在青春期开始迅猛发育。但是呢，25岁左右基本完成发育，但是它是终身可塑的，
1: 终身可塑，
0: 就跟人类，
1: 就跟说人活到老学到老，是吧？
0: 是的，人类大脑即便它到了老年，它依旧会产生变化，依旧可以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新的技能。然后人的大脑会形成一些新的突触链接，然后进行突触修剪，对吧？都会出现这种的现象。那所以就算是过了25岁，我们通过训练依旧是可以提升这个自控力。啊，即便你是没到25岁啊，也不是说我就能够胡来了，对吧？我就是失控了，我就可以放任自己了。那只不过是你的自控力呢还在升级中，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习惯养成、自主锻炼啊，来去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那我们不要拿这个年龄去当借口哈。那所以其实有几个我们前额叶比较容易失衡的阶段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青春期。青春期呢，就是我们大脑的边缘系统发展的更加迅猛啊，前额叶呢有的时候会跟不上边缘系统的发展。那边缘系统就刚才提到了杏仁核，是吧？哈，那杏仁核一旦发展的比较迅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有情绪啊，比如恐惧的情绪、愤怒的情绪。而这个时候前额叶是控制情绪的，发展的一旦不够迅猛呢，这样的孩子就容易情绪不好，就是陷到这种负面情绪中，他容易脾气不好，容易暴躁。那反过来呢，我们到了老年期啊，那也是啊，就是我们可能一开始去退化的也是前额叶，是吧？那可能我们就会变得记性不太好啊，是吧？或者说思维不够灵活啊。那么阿尔兹海默症，那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脑年痴呆症，那除了记不住事儿之外，它的一个日常表现还有就是情绪不好，就是明明我挺温和啊的爷爷，很温和慈祥的这个爷爷奶奶，怎么突然就发脾气了？
1: 嗯，
0: 怎么突然就变得非常的挑剔，是吧？非常的爱评判人，这个其实可能是他大脑退化的一个前兆啊，我们也是需要小心的啊。那所以其实前额叶终身发展啊，只不过发展速率啊，在人的不同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其实大家一定要清晰。
1: 哎呀，唐老师这个补充介绍特别的有用，这两个时间段哈，就是我们往往在生活当中不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啊，就会说怎么青春期的孩子这么难控制啊动不动就发脾气啊怎么这个人到了老了以后老小孩怎么变得这跟

0: 孩子一样啊等等。那这可能真的跟我们的这个大脑发育的时间线有关。前额叶呢，它是发育成熟的较晚，但是退化的较早，所以它中间这个黄金期我们可能要好好的去利用，并且对它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家庭教育哈，其实我知道唐老师做过很多这种家庭教育的这种咨询案例，然后包括您也接触了很多的孩子和家长。那你看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年轻人爱玩网络热梗，其实现象背后它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那我们刚才介绍的都是这种科学的知识哈，跟大脑结构有关的。如果从临床心理学角度来看，真正临床上讲的前额叶功能受损，和咱们网络热梗里面调侃的说，哎呀，这个人摆烂不想工作，或者说这个人恋爱脑，它是一回事儿吗？他们之间严格的界限是什么？
1: 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哈，就是前额叶受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变。就如果说前额叶受损会出现非常严重的认知障碍啊，他可能记不住自己了，或者说他完全失忆了啊，或者行为失控，有很多的冲动行为，甚至说人格改变啊，原本内向的人变得非常外向，啊，原本很懂礼貌的人变得非常的暴躁啊，说话非常的粗鲁，对吧？那么这些呢，都是需要治疗的疾病啊。而我们网上说的那个我前额叶受损了呢，它只能说是一个假性受损，我们说暂时性受损是吧？或者说只不过是我大脑疲劳了，或者它本质上是我注意力涣散了啊，是我又不自控了是吧？它属于一种心理疲劳，或者我们叫做精神损耗啊，就是我们导致我们前额叶呢不能良好的发挥功能啊，所以其实它可能是前额叶受损的一种比较相似的情况啊，但是中间呢确实有一些本质的区别的啊。那所以其实什么能够让我们心理损耗呢，对吧？或者说能削弱我们的这个前额叶功能呢，其实很多事儿啊，其实比如说情绪不好啊，你开车出门上班的时候堵车了，情绪不好，你前额叶功能就削弱一点，是吧？被老板骂了也会削弱一点啊，中午吃饭的时候排队消耗耐心也会削弱一点，对吧？那么比如说你做了很复杂的工作也会削弱一点。哎，那我们来看哈，那如果我们上班上了一天，你回到家里边是吧，下班的那一刻，可能你这个前额叶功能都已经削弱的所剩无几了，
0: 不止一点了，不是一点点的损伤，一点一点又一点累积起来，到了晚上可能就没有能量了。
1: 哎，那假设说这个前额叶功能它是一个电池的话，那肯定回到家里边那个电量就剩5%，是吧？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到，哎，老公没拖地啊，是不是？或者说这个不好好写作业，哎，那就容易爆发，是吧？为什么呢？那也不能怪自己，是因为我这个前额叶的功能呢，其实已经电量告急了，你控制不了情绪，是吧？所以其实我们就说啊，每个人一天在晚上前额叶功能告急的时候，不要去伤害你的家人啊，也不要去做什么人生重要的决定啊，说我干不了，我辞个职吧，是吧？哈，这个其实就不合适啊。那么也不要做冲动消费啊，就是我们经常在晚上嘛，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刷直播间啊，无脑就下单了，对吧？第二天追悔莫及啊，对吧？为什么要买这个没有意义的东西啊？但当时就是，哎，我没带脑子，前额叶功能受损了啊，所以其实就会有很多的对我们生活不方便的这种结果出现。
0: 对，我相信听了这一段，可能有无数的朋友在这个对号入座哈，发现哎呦，怎么我就是这个情况？就像唐老师说的这个现象哈，累了一天回到家看什么都不顺眼，然后就想拿起手机刷刷短视频呐，然后买点东西啊，就好像是一种释放。其实这就是跟我们一天下来这个前额叶被消耗的所剩无几的那种身体啊被掏空，情绪上面也不是很好的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和现象。就像我们在银行里存钱，你可能哎睡了一天之后，睡了一觉之后，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呦，你感觉这个精神焕发，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往这个银行里存了些钱，然后一天啊这个有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就等于把我们前额叶的这个一点又一点给它消耗了。我们一会儿会请唐老师给做一些怎么样去滋养前额叶的这个办法。而且刚才说到这儿哈，就是在当下互联网时代下，你说比如说网络热梗也是网络上出来的吗？那现在很多青少年呢就喜欢玩手机，家长也非常苦恼，说这个手机上有这么多的短视频，孩子一会儿刷这个平台的视频，一会儿刷那个平台的视频。网络上还有一种说法，说你频繁的刷这个短视频会重塑我们的前额叶啊，当然这个重塑是不好的重塑哈，意思就可能会破坏你的前额叶的发展。就这种说法它

0: 靠谱吗？
1: 确实是会抑制我们的前额叶功能啊，但是它确实不会出现啊，我刷短视频时间长了啊，最后我脑子少一块儿，对吧？那不会有那么明显的这个导致前额叶损伤的这种情况啊。那么抑制前额叶功能体现在什么地儿呢？就是我们注意力会碎片化啊，就是降低我们的深度思考能力啊，也降低我们人的一些坚持性，就是你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志力啊，也会让我们大脑变短。对吧？那么这个呢，虽然说和器质性的一些损伤是有巨大区别的啊，但是呢，确实会影响我们的一些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效率。确实，你可能刷多了会变笨了啊，尤其是儿童青少年哈，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做那么一个规划啊。其实我们一般建议到0到6岁的儿童青少年是完全禁止用网的阶段啊，因为其实他们的大脑呢正在发育过程中啊。即便是有一些屏幕时间，就会干扰专注力的养成，是需要严格控制的。而我们说6到12岁呢，叫做限制用网阶段啊，就是你可以让孩子去上一点网了，对吧？用一些电子设备，但是呢，要加以管控啊，然后控制好时间。12到18岁青春期的时候呢，叫做平衡用网阶段啊，就是我们可以去使用网络作为一些重要的工具啊，但这个时候呢，要引导孩子自己去做规划，自己去形成自己的行为计划啊。但是前提呢，是说我们要严格遵循前两个阶段的一些规律，对吧？那孩子呢才能去形成这个习惯，才能控制好自己。啊，如果过早的去使用网络，那确实是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啊，包括他的所谓的工作记忆啊，包括这个思维的加工速度啊，但其实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导致孩子可能会，不粗心马虎啊，或者磨蹭拖拉，会出现分心、抗干扰、能力差，包括我们常说的畏难情绪、玻璃心啊，其实可能都是我们用短视频用多了导致智力发展的一些结构性不平衡所导致的一些现象啊。
0: 所以这个现象背后还是有原因的。可能家长自己在这儿，看着网上的各种信息，然后跟孩子说你不要玩手机啊，你去学习吧。就是我们现在形成了这种割裂的生活场景，因为很多成年人也是沉溺于网络哈，离不开手机。所以这就涉及到下面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一两年像类似就是前额叶过载呀、受损啊这样的梗，一下就突然击中了人心，然后在网络上爆火起来，尤其是过载这个词，我看了以后，我本身就特别的有共鸣。那也非常感谢唐老师给我们这么多有意思的科学解释，然后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也谢谢唐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华为山电现代产业学院成立暨产教融合推进会在山西电子科技学院举行。市委书记李云峰、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张丽、省工信厅副厅长张小雷、华为高教军团总裁杜敏等共同为华为山电现代产业学院揭牌。
6: 悦享临汾浪漫520阳台音乐会，以爱之名点亮城市夜空。
5: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我是晋芳。
6: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5: 5月20日，华为山电现代产业学院成立暨产教融合推进会在山西电子科技学院举行。市委书记李云峰、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张丽、省工信厅副厅长张小雷、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副市长乔飞鸿、华为高教军团总裁杜敏、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党委书记胡新起、院长任立成出席，并共同为华为山电现代产业学院揭牌。任立成在致辞中介绍了华为山电现代产业学院的组建情况。他表示，现代产业学院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学校产教融合进入新篇章，为学校国家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学校将与华为持续深化务实合作，优化育人模式，

凝聚发展合力，着力将华为山电现代产业学院打造为全国公办本科院校产教融合标杆，构建扎根临汾服务产业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人才培养新范式，为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贡献力量。杜敏表示，华为与山电共建现代产业学院是华为在山西落地的首个此类项目，双方将联合共建人工智能实践实验室，把升腾 AI 实训、鸿蒙及 ICT 前沿技术搬进课堂，组建双师型团队，引入华为 ICT 大赛与认证体系，将产业的最新案例、技术和实践融入教学，将理论学习和实践实验相结合，开展从模型训练到边缘部署的全流程实战，让学生真学真练，学以致用，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 AI 人才，以学科优势精准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国公办本科院校产教融合的示范样板。张丽在讲话中强调，现代产业学院作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一种新模式，是高校与行业企业立足长远发展、携手共建、实现资源互通共享、优势互补协同的创新合作机制，是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希望学校以此次产业学院成立为契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高校教育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让课程走进生产线，建成实习、实训、就业一体化通道，培养更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将学校打造成为晋南地区电子信息人才培养新高地。省教育厅将继续支持山西电子科技学院深耕办学内涵，坐实育人成效，全力护航学校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助力校地企深化协同育人，服务全省转型发展大局。张小雷强调，现代产业学院的成立是华为公司和山西电子科技学院深度融合、携手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希望产业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度对接我省智能制造、电子信息、数字产业发展需求，依托华为公司的技术优势和产业资源，将产业前沿技术、企业实际需求融入教学全过程，打造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的标杆，强化实习实训环节建设，搭建高质量的实践教学平台，推动学生在真实产业场景中锤炼本领，培养更多既掌握扎实专业知识又具备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深化校企协同创新，围绕我省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开展联合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人工智能加场景深度应用，助力我省产业转型升级。乔飞鸿强调，华为山电现代产业学院的成立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紧扣山电办学理念，契合临汾转型需求，恰逢其时，正逢其势。华为深耕数字基建、智能终端、算力网络产业数字化多年，具有深厚的技术积淀和富集的产业生态，山电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特色优势学科体系完备，是培育实用型、技能型、创新型数字人才的重要阵地。临汾超前布局数字经济，加快推进全行业、全领域、全产业链数字赋能，应用场景丰富多元，市场空间广阔充足，校地企三方优势互补，供需精准对接，合作基础扎实，发展前景无限。这次深度携手必将为加快推进山电转型、精准培养数字人才、提升区域发展能级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市委市政府将一以贯之，全力以赴支持学校发展，强化保障，深化共建，优化环境，推动校地企共建专业、共研技术、共育人才，塑造共赢发展新优势。会上，山西电子科技学院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发布华为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全国样板点。会后，与会人员还深入华为山。

0: 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

0: 我身后哪有什么人呢？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任何一个歌手的表演风格其实都有迹可循，有源可溯。一个歌手的演唱习惯和技术结构都不是横空出世的。

不管这个歌手在线下有没有实名的师承，每一个歌手的音乐源头一定是从前辈的歌手里借鉴他们的表达，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89年20岁的孙楠发行首张音乐专辑《写不完的爱》，这是一张翻唱专辑。那时的孙楠还没有自己的代表作品，专辑影响力并不大，总共12首作品，其中5首来自童安格，几乎达到了半数。而他在参加第三季《我是歌手》的节目时，也多次选唱了童安格的作品。可以说，童安格就是孙楠的音乐偶像，而童安格的音乐表达方式对孙楠之后在音乐的处理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透亮的声线有着几分神似，可唱法却各具风采，各种滋味细细品来，耐人寻味。写来写去都是写不完的爱，孙楠对童安格的情有独钟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回归平淡，永不落幕。孙楠极具天赋与能力的歌手，注定是无法与音乐分割的。2015年的《我是歌手》第三季，孙楠重返舞台中央，在面对韩红的强势炸场后，孙楠选择了一首《是否爱过我》，一嗓子在唱哭全场的同时，也彻底给了其他对手一个下马威。孙楠纯净透亮的嗓音，唱得冷静而深情，呢喃婉转，高音深邃，悲伤的极致是浪漫，有令人唏嘘动容的力量，难以拒绝。是否爱过我这首歌虽然名头不响，却来头极大。三宝谱曲，孙楠与那英填词，孙楠演唱，三大音乐人联袂打造，堪称是歌曲界的土豪。这也难怪孙楠将这首歌称之为遗珠之作。为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孙楠将《是否爱过我》进行了全新的改编，前奏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进行了混编，气势恢宏的开场将原本沉重的《是否爱过我》衬托出几分大气，而鼓声的加入又加重了歌曲的情感表现力，把浓烈的情感展露无遗。在演唱方式上，孙楠并未一味的炫技飙高音，而是将自己融入到歌曲的氛围里面。主歌的部分缓缓诉说，将听众紧紧地扣在歌词所营造的情境中，副歌部分的情绪则由收而放，高音部分层层递进，带着满腔的伤情声声追问，你是否爱过我，你是否还执着，以情代声，以情动人，细腻柔情与磅礴大气完美结合，把对爱情愁肠百转的追问演绎得淋漓尽致，不仅令现场观众直呼过足瘾，就连主持人古巨基也叫苦不迭，唱这么厉害，这是要逼我回去拍戏啊。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然而令孙楠感到不甘的是，或许是自己不适合这个舞台，他在之后的比赛中排名几乎都不太好看。于是呢，在处于濒临淘汰时，孙楠向好朋友谭咏麟诉苦，而谭校长在听完孙楠的诉说之后，则让他尝试翻唱自己的歌曲，就比如那首讲不出再见。因为当时谭咏麟觉得这首歌

不仅十分适合孙楠的嗓音，更是因为此曲的高音比较适合竞技舞台。所以呢，在孙楠翻唱完这首歌之后，他在获得全场内投第一的同时，也直接杀穿了这档音综。身为那一季节目中年龄最大的嘉宾，孙楠可谓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逆风前行。

在2023年底播出的音乐综艺《生生不息》中，孙楠与陈楚生共同翻唱了《无名的人》。当众人还在感叹陈楚生的唱功时，殊不知啊，孙楠的翻唱才是芒果台最大的杀手锏。《无名的人》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毛不易原唱。原本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后来被选定为纪录片《乐业中国》片尾曲。这首歌也是2024年春节期间回家短视频使用频次最高的 BGM。 先是孙楠的钻石高音演唱，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再吹过，直接画面感拉满。接着陈楚生呢，截然不同风格的民谣嗓继续，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最后两人合唱喊出你的名字，这一段对唱，孙楠和陈楚生的配合天衣无缝，透亮的金属音和磁性的民谣嗓层次分明，优势互补。

0: 没有相互的压制，而是彼此的成全。两位歌手的合作呈现了一场一加一大于二的视听盛宴。这首歌道尽了千千万万曲折辗转奋斗求生，虽平凡普通，却是顶天立地的无名大众的百态人生。而这一次翻唱也舍弃了复杂华丽的改编修饰，用最真诚的声音诉说最真诚的故事。
1: 我是这路上

0: 这些年孙楠成为了各大音乐综艺的常客，翻唱的歌曲风格类型多种多样。其中呢，21年他在为歌而赞的节目上翻唱网红歌曲善变，更是让观众明白什么叫做降维打击。这首歌的演唱完全是在节目组的安排之下登上舞台的，而在此前孙楠甚至没有听过这首歌。为了更好的翻唱效果，孙楠练习了数十遍。虽然啊，由始至终他都不能理解这首歌为什么会火，带着困惑的他在舞台上深情演唱完，极致完美的演绎精准拿捏到了这首歌的哭点，感动全场。
1: 山河公园是第一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音乐综艺舞台上，孙楠翻唱的歌数不胜数，而他的作品也曾被其他歌手翻唱。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精选集《难得精选》中的《我们都是伤心人》，就多次被梁朝伟、古巨基、邰正宵等人翻唱为粤语版，并一度成为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难得精选中的美梦成真是新工厂为旗下三位歌手孙楠、罗中旭、井冈山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歌手成功背后的汗水和艰辛都浓缩在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三位歌手真诚的歌声在悠扬迷人的萨克斯中向你娓娓道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情经历、他们的友情、他们对人们最美好的祝福，相信一定能让听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喜欢孙楠，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有一种执着，仿佛唱到了你心里最隐秘、最柔软的角落。夜深人静时，黑暗中独自泡一杯茶，坐在窗前，看着窗外万家灯火，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倾听孙楠的歌，倾听他用他的歌声向你诉说着一个个你似曾相识的故事，诉说着那一段段你也曾有过的心酸。这就是孙楠，让你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你自己的感觉。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留什么给你是一首充满感性和深情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而著称。这首歌通过表达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和对爱人的思念，展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歌词中传达了离别的痛苦和无奈，孙楠用温柔的歌声阐释了分别时的留恋和不舍之情。作品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情感的传递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真挚和深刻，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和离别的无奈。这首歌最初由孙楠于1993年演唱，并且收录在他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中，后来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了这一首的粤语版本《后悔》。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勤的太太卢淑怡参与了《留什么给你》MV 的演出，这也是二人为数不多的公开合作之一。旋律方面，这首歌采取了抒情的曲风，以轻柔的旋律为主，配以简单的伴奏，营造出了一种宁静感伤的氛围。整首歌曲的旋律流畅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留什么给你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它以深情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无论是孙楠的原唱版本还是李克勤的翻唱版本，都将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了经典之作。这首歌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离别的无奈，令人深思和感动。

早在1992年23岁的孙楠就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个人演唱会，走上国际舞台，成为首个在海外举行个唱的中国内地艺人。在之后的音乐历程中，孙楠也在国际化这条路上不停探索，直至2004年孙楠加盟华纳唱片，推出专辑《燃烧》。这张集合了日本及中国台湾的知名情歌制作王牌，包括化学超男子的制作人、亚洲王牌制作人松伟杰，永远的情歌教父周传雄，华语歌坛的情歌制作圣手李思松和男人情歌推手包晓松。感情的喜怒哀乐会产生太多的化学变化，在一切的情绪转换中，孙楠都运用他细腻的情感和精湛唱腔与演唱技巧，在这张专辑中去呈现出男人的焦急百感与对爱的心情。化学效应就是最好的呈现，潮流中又有着合成器带来的复古音色，而孙楠的咬字和节奏的处理上也是被安排过的，作品整体听起来多了几分国际范儿。

孙楠除了用心做自己的音乐之外，还很早就开始加入到公益事业当中，用实际行动去传递着爱与温暖。2010年，孙楠担任残疾人联合会驻残公益大使。2018年1月31日，孙楠上榜2017中国慈善名人榜 TOP30。孙楠曾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的公益项目上。该项目的扶持对象呢，主要是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肢残青少年，通过医疗的手段去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帮助孩子们重塑未来。谈到从事公益事业的初衷，孙楠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身体上的健康是必须的，而身心健康才是完满的，心灵的修行才是跟随孩子们一辈子的财富。孙楠以身作则，凝聚社会力量，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参与到慈善行动中，并且录制公益歌曲《那束光》，歌中唱道：我的眼前有束光，汗水挥洒着民富和国强，描绘了奋斗者在追梦路上的酸甜苦辣，赞颂了劳动者的奉献与成就。那束光是希望之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而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也都是那束光。

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节目最后送出这首《那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晋王李克用死了，终年呢才53岁。太原城啊气氛严肃而紧张，李克宁已经下令戒严，街上布满了荷枪实弹，那是没有啊，荷枪实弹，荷矛，举着长矛的士兵啊。晋王府偏殿停着李克用的灵柩，文臣武将一律挂孝到王府吊祭。王府当中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李存章跟卢植在接待众文武的时候，见人们三三两两的窃窃交谈的，于是互相递了个眼色，凑到了交谈的人们当中。只听人们在说：李存茂，存茂年纪轻轻的，一旦四位压得住三军？对呀，老王的义子那么多，都是能征惯战的大将，他们会服少王爷吗？议论纷纷，说卢植向李存章啊递了个眼色，两个人啊离开了众人，出离王府，到了卢植府中，悄悄的商量。李存章就说了：“人情汹汹，怎么是好？”卢植沉着的说：“现在不能着急，先等老王灵柩奉安之后，咱们再与张监军商议。那也得告诉存茂一声。”请他尽快的料理完丧事，也好。不过卢植这阵忧虑的说道：“就怕他知道之后乱了方寸，还不至于。今天晚上我就去见他。”存章啊这么说着，当天晚上进宫来见这个李存茂。李存茂的生母曹夫人性情温柔，嫡母刘夫人则是机敏有志的。晚间李存茂正在跟刘夫人商量：“母亲，儿子左右亲兵探听到幕下人心不定，窃窃私议者甚多，母亲您看该当如何？”刘夫人一听，想了想， 眼下军权握在你叔王克荣的手里，一定要先稳住他。那莫非叔王他有二心？你怎保他没有二心呢？是这稳住克宁就可以暂时平息将领们的不安之心。是，儿臣明白。说这阵存章来了。存章啊，是李克荣的义子，见了刘氏夫人也是拜成母亲。李存茂扶起了存章，王兄晚间进宫想必有事吧？是啊，臣白日间与卢植亲耳听到调集先王的将领们窃窃私语，我是担心王世子年轻无威，不能压中臣与卢植计议，请世子尽快的料理先王大丧，而后专心治理政事，免生祸变。王兄所累，慎切行事。李存茂这阵拉着李存章的手，回过头来向他的母亲，也就刘氏夫人说道：“母亲之意如何？”刘夫人果断地说：“后日出殡，先帝灵柩奉安以后27天除服，然后正式由儿自作主张，有不决之处，召张成业问计，儿遵命。”就这样，李存茂把李克荣的灵柩葬到了雁门，很快办理了这个丧事。在从雁门南归太原的这个路上，李存茂处处对李克宁呢表现出十分恭敬的态度，并且当着张成业、李存章这些个人的面对李克宁说：“侄儿我年轻，威望不高，叔王德高望重，请叔王继承王位。”什么？李克宁一听心中一惊，马上把这脸一沉，严峻地望着李存茂：“侄儿啊，这是从何说起啊？先王一命让你嗣位，我又是托孤的大臣，怎能不守先王的一命？军将当中如果有人敢因为你年轻而轻慢你，为叔我替你严斥约束他们，你只管放心。”李存茂做出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到这阵不再说什么。回到太原府之后，李存茂身居宫中了，一连好几天不见群臣，监军张成业沉不住气了。这位老太监急急忙忙地闯入了王宫，见了李存茂就问：“世子殿下，您还坐当什么呢？”李存茂用袖子掩面哭起来。张成业急得上前抓住李存茂的胳膊：“哎呀，世子，此何时也？岂能只顾哭泣？赶紧朝见群臣，继承晋王王位吧！”李存茂心里想啊，我何尝不知道该快点继位，以安众心呢？表面上，到这阵不紧不忙的擦去了眼泪，看了看张成业，为何不见叔王进宫？张成业冷冷一笑，按理说他应该率领群臣来请世子继位，谁知他为什么按兵不动？哎，就在这阵有人来报，众文武求见世子，现在在宫门候旨。张成业一听，我说世子啊，国中无主，人心不安，众臣求见，正说明他们急于知道世主是谁，趁此机会世子继位吧。说完拉着这个李存茂就往前面走，到了正殿之后，李存茂嘱咐召群臣入宫。群臣上得殿，

李存茂一眼就看见李克宁也在其中，刚要下位迎接，张成业一拽他的袖子，抢先一步对众臣说道：先王遗命传位给世子李存茂，今日众臣俱在，请一同拥戴新主。说完了，张成业双手把李存茂往这正位上一摁，李存茂就坐下。张成业一转身，目光扫视着众人，大声地说道：请诸公遵遗命参拜四主晋王。与此同时，目光直视着李克宁。李克宁的这个官位是最大，他突然听到张成业宣了遗命，心里就是一惊，但是他立即抢步到了李存茂的位前，口里他尊称：臣拜贺晋王千岁千岁千千岁。说完了，扬尘舞蹈跪拜下去，行了大礼。众臣特别是一些个看不起李存茂的武将，此时一瞧李克宁拜贺晋王继位，也随之跪拜，山呼晋王千岁千岁千千岁。李存茂暗暗地赞叹：好张成业，在李克宁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当众宣布新主继位，打李克宁一个措手不及，不怕他不带头拜贺？李存茂故作惶惶不安地欠了欠身子，书望众卿请起。存茂到了这阵看了看大家伙，这阵众臣站了起来，他面带忧色对李克宁说道：今日我遵先王遗命继承王位，日后还请书王还有众卿尽力辅弼存茂。李克宁一听，老臣受先王托孤之恩，敢不肝脑涂地以报大恩。李存茂啊，这阵笑着说：书王仍为藩汉军总帅，执掌兵权，其他人等各守原官，待立新功之后再加夺迁，唯有李存章暂不必回潞州前线，且任河东军城使、马步都御侯、守卫太原。张成业一听，心中暗喜，留下李存章为都御侯，掌管禁卫，好上策。看来飞虎的儿子很精明。这个李克用活着的时候，为了笼络住将士，收养了不少的干儿子。你比方说李嗣源、李存章、李存直、李存景、李存敬、李嗣本、李嗣恩、李存信、李存进，以及著名的戎将李存孝。说这些个干儿当中啊，李存信、李存孝啊已经死了，余者尚在，并且都任武职，为这军中的上将。李存景呢，素来看不起李存茂，现在李存茂竟然年纪轻轻24岁就当了晋王，而且让李存章当了都御侯，好，更加的不忿了。那个李存章一上任，就在太原城里头延伸法纪，处分了几个违法的这个将官，把将士们还给镇住了，更加的引起了李存景的这个记恨。他想好了主意来见这个李克宁，说啊，先王的王位应该由您继承，存茂有何德能敢当着书王参拜，就是我们这些人也是他的哥哥兄长，拜他听他指挥，我们这心中啊愤愤不平啊。哎，这有什么办法，先王有命传位给种嗣啊，他守得住先王创下的基业吗？那你是想书王取而代之？不，此事非同小可，事成则罢，万一不成，可就是谋反之罪。那既然书王想到成功，就表明书王还是有心自立为晋王的。书王手握兵权，你怕什么？哎，存章钦点禁卫军，那是岂好对付的？说这阵屏风后走出了李克宁的妻子孟氏，这娘们冷笑着：哎呀，你呀干嘛呀，都是瞻前顾后，胆怯心虚呀。我呢听了半天呢，我看村井说的对，你就真不想当这大王吧？不是那大王啊。
感情这娘们还是天津人。那李克宁啊，渴望为王的心呢，终于压倒了胆怯之情，问这个李存景，那你看该怎么办呢？李存景一笑，向着李克宁跟孟氏说出了一条妙计。咱书要简言，晋王宫中说这阵李存茂问向他告密的亲将史敬荣，什么？你说的是实的？末将怎敢哄骗大王？李存茂立即密召张成业、李存章入宫，张李二人到了，史敬荣又把李克宁的密谋啊重述了一遍。这个李克宁啊，为了侦查宫中的这个动静，于是就把守卫王宫的亲将史敬荣啊找到了自己府里，许他事成之后升官为都御侯，让他参与谋杀晋王史敬荣啊假装的英语。于是李存景啊就把这个计谋告诉他了，让他随时把晋王的行动秘密的告诉李存景。而后呢，李克宁请这个李存茂过府赴宴，在这个宴上把李存茂活捉。与此同时啊，史敬荣在宫中举事活捉曹刘两位太夫人，李存景啊就带兵袭杀这张成业、李存章。李存直啊也被李克用召见，让他参与这个谋反，因为李存直不答应，被这李克宁啊给杀了。李存茂一听感叹道，蜀王竟干出如此绝情的事情，至亲不可自相鱼肉啊，我打算让位给叔父，避免这场祸乱。哎呀大王啊，张成业到这阵急了，必让不但不能平息内乱，反而会把你的性命跟先王的大业轻易的给丢了。那依你之见呢，可宁无意当除之。到这阵张成业您别看是太监，坚决的说道。李存章这阵也说呀，不除隐患必遭其乱。李存茂这阵一想，这才把右拳往这个左手掌这么一击呀，好嘞，那我先下手。书要简言，二月中，李存茂传命召见群臣入宫赴宴。李克宁跟李存景一商议，又听史敬荣密报说宫中宴会没有他意，于是断定李存茂不会在这个群臣皆在宴会上有什么举动，于是坦然进宫了。在这个王宫门外呢，他们见众官员正在往里走，一种绝对的安全之感充满了他们心中了。宴会开始之后，群臣们觥筹交错，开怀畅饮，气氛十分的热烈。李克宁被让在李存茂左边席上，李存茂频频地向他举杯，他一连痛饮了数杯，酒兴方酣，忽然之间一对禁卫军卒闯入了宴席，把李克宁跟李存景扯下席来，五花大绑给捆上。在座的众臣呢都吓愣了，几个文臣呢竟然吓得这个酒杯也拿不住，洒了一前胸的酒啊。李克宁大惊失色，李存景脸也黄了。李存茂指着李克宁，我曾经把王位让于叔父，叔父你不肯接受，万万没想到叔父要杀我母子夺得王位。他说到这叹了口气落下泪来，不是我不念骨肉之情，而是叔父你此行不义。紧接着他又指李存景，先王待你不薄，我也一向把你尊为兄长，哪知道你狼子野心，通谋不轨。数了完了，李克宁跟这个李存景、李存茂一挥手，来推出宫门杀。李克宁啊吓晕了，瘫软了身子，两只脚擦着地，被这军卒啊拖了出宫去。李存景此时啊哎倒镇定点，他低头闷闷的自己走了出去。群臣对眼前丰盛的珍馐美味全都没了食欲了，那还有食欲吗？现在好，禁卫军荷枪实弹在这儿盯着，拿着那大板斧你还吃得下去？刀斧手把两颗血淋淋的人头用这木牌又拖上殿来，向这个晋王回报。李存茂验过之后
把他们的手机尸体

0: 发还本家。人头被提了走之后，发还本家干嘛？找皮匠给缝上啊。李存茂这才对群臣说道：李克用、李存景背负先王，欺我年轻，竟然谋叛逆，罪不容诛。望而今之后，众卿与我同心戮力，成先王一致，灭诸贼，从夫社稷。群臣一听，一起跪倒，齐呼：愿听大王驱使。众卿请起，听我说。梁斌至今围困上党，上党是河东的屏障，丢了上党，整个河东也将不存在，所以我将统兵亲救潞州。再者，诸贼所惧畏的是先王，他听到我新城王位，必然轻视我年轻不懂军事，梁军上下也必有焦躁之心。我乘敌之骄，以精兵兼程南下，出其不意，大而破之，取威定霸，在此一举，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们以为如何？张成业首先说：大王所断十分高明。这阵众将也认为李存茂分析的有道理。李存茂接着说：诸将立即操练本部人马，听候检阅。
1: 遵令。
0: 咱们花开两朵，单表一枝。说梁军夹寨虽然说现在坚固，但是困这个潞州快一年了，也没能迫使李四昭啊开城投降。相反，由于周德威的兵经常神出鬼没的袭击夹寨外面木马跟这个砍柴打草的这些个兵啊，又不断的夺取了从这个山东运来夹寨的这个粮饷，弄得梁军将士人人呢心烦意躁，斗志早已经涣散了。为什么？周德威啊打的是游击战。说现在梁军纷纷的开小差啊，梁帅李思安几次派人进这个潞州啊进行劝降，去的人都被李四昭啊给砍了头，死尸啊给扔到城外了。李思安急的在这大帐里走柳子转来转去的。康怀英这阵正好来了，我说康太保你来的太好了，久困之际这玩意儿不行啊，再拖延下去咱们军老气衰到了极点，就更难支撑了。大帅，我也是为此而来呀。据我统计，已有一万多名军卒啊逃跑了，将校也有50多个跑走了。这么下去，全军就要自行崩溃呀。那你有什么好主意？攻城将士久居夹寨里，闲着不行。李思安一听，于是传令攻城，结果攻了3天，又死伤了不少人。本来没什么斗志的梁兵，这么一来逃跑的更多了。哎呦，李思安独坐帐中喝着闷酒，唉声叹气，自言自语：皇上也不下诏收兵啊，难道让我困死在这？哎，这阵有军卒跑来报告，报李思昭在城上大宴将士。呀呀，李思安一听啊，一拍这帅案的那酒壶酒杯给震了，哈，净跳那迪斯科，酒洒了一片，他大声的一吼啊：带马！是。当这个李思安一登上夹寨内墙，果然看见潞州城上禁军将帅推杯换盏，大吃大嚼啊。李思安气得眼都红了：弓箭手给我放箭！一片飞黄般的箭从这个梁军呢寨墙上射向了禁军的城头。由于这个距离不算远，有些个箭射到了城上，但是绝大部分箭都落到了城墙上面或者底下了，基本上就没射中人，纷纷坠地。李四昭这阵端着酒杯谈笑自如，压了一口酒对这个座上的众将说：李思安啊生气了，嘿，咱们再用棍敲敲这只啊哎气蛤蟆的肚子，让他自己啊哎那口气放了炮。来呀，让弟兄们一起冲着梁英喊：李思安会练兵，兵卒射箭不到城，就给我这么喊，叫着号的喊。梁兵弓箭手在这边不停的射，这边城上的禁兵一起有节奏的喊：李思安会练兵，兵卒射箭不到城，李思安会练兵。

0: 兵卒射箭不到城，挂得了挂，挂得了挂，挂得了挂得了挂得了挂，怎么这还有打快板的？喊了一阵，哄笑一阵。夹寨上的李思安听着，这进兵跟唱歌似的叫，看进兵一个个的连蹦带跳，舞臂摇身，还打着这个板，只气得脸色发青啊，冲着弓箭手大喊：“给我用力的射！”禁军将士们一看，如同看百戏表演一样，狂呼乱叫啊，又编出了新的顺口溜来嘲弄梁军。与此同时，嘻嘻哈哈的躲着这个射来的箭，这些箭有一多半是强弩之末，没力量了。这阵李四照哈哈大笑啊，哎呀，笑完了之后对着众将说：“梁兵已经没什么挠头了，没什么锐气了，他李思安犯了兵家大忌，老师无益。”这个老师啊，不是指的教书的老师，那意思就是说新师老师，这么相对的说，新师啊，新兵到这儿有锐气，但是老师到这儿就不行了，待的时间太长了，锐气没了。说这阵儿李四昭啊，看了看众将，只要咱们大家伙上下同心，再坚持下去，梁兵必溃。说话之间，有几支箭落到了席间，众将吓了一跳，赶忙躲避起来。就在这躲避的时候，谁都没有发现有一支箭落下来，正好射中了李四昭的小肚子上啊。李思昭趁见大伙不留神呢，赶忙把这支箭拔下来，好在扎得不深，他仍然谈笑风生：“历尽之箭怕什么，来，不要妨碍了咱们的酒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给您说到了这个李四昭啊，被一支箭射中了小腿肚子。李四昭呢，趁着大伙不留神，赶忙把这支啊箭拔下来。好在他扎的也不深，他已然谈笑风生了。哎，李进之箭，怕什么？来来来，别妨碍了咱们的酒兴。粮寨上停止了放箭，李四昭站了起来。忍着这个伤痛，到这个城墙垛口大声地喊：李元帅，你进来安好。李思安一听啊，也喊上：李大帅，潞州孤城，粮食有限，赶快开城归顺大梁吧。李四昭一听啊，哎呦，我说啊，我们这粮食多着呢，酒也不少，怎么着你过来跟我痛饮3大杯。哎呀呸，你别狂妄，如果说不归顺破城之你后悔不及。这李四昭也不回答，他扔下酒杯，取过了弓箭，双臂一用力拉开了弓，唰，一箭可就射出去。李四安呢，看到李四昭啊拉弓，他本想就闪开，但是

于众将的这个面子，怕被众将官讥笑自己胆小，赶忙把这身子一蹲，但是这箭已经到了棚顶，射在了他的这个头盔上，李三下一身的冷汗，将佐们赶忙簇拥他下了寨墙，回到了帅帐。回到了帅帐，李三从这个盔上拔了半天，才把这支箭拔出来，看了看箭杆，上面有三个字，当然这个字不大，写着什么李四昭。他不禁呢叹了口气呀、李四昭的确是名不虚传的大将，潞州处于被困当中，他还能够安然的宴饮。上之下，帐外传来了传报之声，李四安心呢扑腾一下，赶忙把这个破头盔啊戴上，刚一出这个帅帐，使臣已经到了帐前了。李三偷眼一看使臣呢那冷峻的面孔，更加的惶惶不安了。使臣到了这个帐中，先吩咐召众将，李三呢赶忙命令清兵把这个众将官呢给找来。使臣这才开始读开了朱全忠的这个诏书：李四安劳师无功，且失将校50余员，士卒逾万，身负枕望，召到日削去其官职，押回原籍为民，军中事全由大将刘知俊、李慧亲此。李三一听，伏在地上叩头，连声地说：罪臣谢主上恩德。这个李存勖他亲率大军一进这个上党郡的襄垣县境内，就得到了梁军大帅李思安被削职为民的这个消息。他冷笑了一声，这个大军呢一过这个襄垣，又得到了梁军留守刘知俊率兵自夹寨大营出发攻长子，就是现在的山西省的长子县，这个急报。李存勖赶忙升帐对众将官说道：梁军统帅一换再换，军心必服啊，今天刘知俊攻长子，使他新上任就想立功，借以振作军器，你们看看是出兵救长子还是不救呢？众将官很是惊讶呀。李存勖笑了：你们一定会想，敌兵来攻长子，我军救援是理所应该，有什么商量？我是打算放弃长子，使久备之敌得点便宜，助长他们的骄傲之情，只要敌军不对我们严防警备，咱们这才有可能出骑兵奔袭他们。果然呢，驻守长子的这个禁兵与刘知俊一接战，一则来说禁兵啊人数少，二一则来讲刘知俊呢贪功心切，一场血战之后禁军大败，刘知俊夺下了长子县。李存勖啊急忙挥军前进，进驻潞城县的黄简村。他传令命令周德威自这个乱柳出兵到这个屯留县东南的三锤岗埋伏，而后呢他也率军到三锤岗下。周德威一见李存勖就伏地痛哭啊：臣受先王的依赖，唯以重兵在外，未能守灵送帐，心中万分的难过呀。李存勖一听啊，拉起周德威：先王在病中，一直惦记着潞州城里的四招，老将军率兵救潞州旷日持久，未见捷报，先王曾经担心老将军携旧怨而不肯出力，先王希望老将军仍掉前嫌，以国事为重，务必奋力破敌，解救潞州之危。周德威啊惭愧的又败了下去，哭着说：臣一定小死阵前。说他有什么愧的，他藏在这个心里头确实有这么一点对李四昭的报复心，幸灾乐祸之心，竟被远在太原的李克荣啊给看穿了。李存勖做出了决战的这个决定，什么决定？乘着刘知俊不在这个夹寨的机会，对夹寨发起猛烈的进攻，
5月初一

到了拂晓的时候，雾蒙蒙的，几步之外呀，都看不清人的面目。奉了李存勖的命，周德威跟李嗣源呢，各率一支人马，分别向潞州西北跟东北而去，悄悄逼近了梁军的夹寨。这个梁兵啊，因为一直没见周德威来攻，后来周德威又退到了乱柳，就以为啊，进兵啊怯懦了，只会偷偷摸摸的来劫这个梁，捣乱而已。说近来呢，这个梁军啊，又一战得了长子，更加助长了这个傲气了。在这茫茫的雾天，梁兵竟然连哨兵都没设，骤然之间山崩地裂般的呐喊之声啊，把这个贪睡的梁兵惊醒了。说这阵雾已经散尽了，晨光微露，梁夹寨上爬上来望不到边的晋兵。说这阵梁兵一看，已经有不少段的寨墙已经被攻豁了，一股股破堤洪水似的，这个晋兵融进了大寨。许多梁兵啊，刚跑出营帐，迎头撞上了晋兵，就死于了刀枪之下。留守夹寨的康怀英闻鞭大惊，来不及披甲胄，提枪上马，亲率这个亲兵往外冲。但是这个夹寨啊，非常的窄小，晋兵啊一杀进来，梁兵啊连跑的地方也没了。更况且仓促之间毫无准备，许多人连武器都没找到，徒手逃跑，被这个晋兵给杀死。许多人连帐篷还没出呢，就被闯进来晋兵啊捅上了一刀。梁军大将府道昭啊仓皇的迎战，正好碰上老将周德威，一个照面就被一刀劈下马来。天光大亮以后，夹寨内外遍地的阴红，血腥之气弥漫天空，数万的梁兵的死尸横躺竖卧，整个夹寨内外的寨墙全部的被推翻了。康怀英怎么冲出了这个重围之后，身边只剩一百来个亲兵，丧家犬一般的逃向了天井关。长子的刘知尊闻报率兵来援呢，被这个李存章在半路给截击了，败向了晋州。潞州城被解围，周德威到潞州城下，抬头一看，李嗣昭与将士们正立在城头严阵以待呢。周德威向城上大喊：“李将军，开门吧！”李嗣昭哈哈大笑：“来者可是周德威吗？”“正是，开门吧！你什么时候来的？”“去年夏景天奉命来救潞州，今日已把梁军夹寨踏平，重围已解，先王已轰，今王亲自来潞州，你快开门吧！你胡说八道！你既然去年就来救援，为什么这会儿才破敌？你还敢说晋王已轰？晋王来到了，想骗开城门吗？我看你这老儿，必然是降了梁，跑这会儿诓我来。”李嗣昭说完了，拿起弓箭，就打算射周德威呀。旁边李嗣璧赶忙拦住了，他说：“金王来了，就让他把金王请来。”“对，周德威，你说金王来了，你去把他请来，我得亲自看看，我亲眼所见才能相信。”周德威看着李嗣昭拿起弓来，仍然啊镇定地望着他，以至于啊听到说要见金王，这才拨转马头回到了队中：“快请金王来！”周德威嘱咐李存章，李存章飞马向队后奔去。李嗣昭啊在这个城头警惕的望着周德威的人马，他想什么？潞州被困一年，与外面完全隔绝了，莫非晋王真的去世了？正在想着，晋兵队中众将簇拥着一个身穿素服的人骑马向城下走来。哎呦，感情是李存勖！李嗣昭啊大叫一声：“先王真的去世了！”喊完这句话晕倒在地。他身边的李嗣璧等人呢，赶忙给他盘起腿，捶打前胸，抹在后背，又捏人中，连声的呼叫了好半天，这才喘过一口气来，大放悲声。城上的禁军将士也一起嚎啕，大放悲声。潞州城门打开了，李嗣昭

要率领众将出城迎接李存勖，李存勖率邓立安下了马，周德威等也随着李存勖他们下了马。李嗣昭扑到李存勖的面前伏地大哭，李存勖也禁不住落下泪来。李嗣昭说，不意今日还能见到大王，然而却见不到先王啦。李存勖啊，双手把他扶起来，王兄守潞州辛苦了，父王病轰还惦记着你呢。李嗣昭啊，抽泣着擦干了眼泪，请大王入城。说完了一抬眼看见周德威，这脸色刚一变，李存勖一下拉住他的手，此次破敌周老将军功劳最大，他与梁军对峙，耗尽敌人之锐气，才有今日一战成功啊。李嗣昭惊讶的一刹那之后，抢上一步给周德威深施一礼，老将军解危之恩。哦，谢过了。周德威啊，红着脸双手托住李嗣昭的肘，德威不才，未能尽快解危，愧对将军。李存勖见两个人不计前嫌，心里很痛快，于是一手挽着周德威，一手拉着李嗣昭，率众将步入潞州城。潞州城下一仗，李存勖沉重地打击了朱全忠的实力。朱全忠听到了夹寨失守的军报之后，正在吃饭，只惊得他把这个筷子都掉在了地上。半晌他这才长叹了一口气，哎，生子当如李亚子。李亚子是谁呀？李存勖的小名。生子当如李亚子啊，李克用虽死犹生，我儿子比起他来真是卓犬之类。什么意思？就是猪狗不如。说当这个晋良在上党恶战的时候，这个南方怎么样？好，也没消停，占据淮南的弘农王杨涡与占据荆南，就是治所在这个江陵以及荆州一带的高继兴，占据湖南一带的这个治所他设在了长沙，当时的楚王马殷占据吴越的吴越王钱镠，他这个治所在哪？在杭州，都有这个战事，你侵我城，我夺你地，打个不休。咱们说简言，咱们就说这个弘农王啊，杨涡这阵儿啊才23岁，20岁的时候继承了他父亲杨行密的官爵，成了一方之王，坐镇在这个扬州。他是个昏庸无能、只知玩乐的主，在他父亲死了之后，居丧期间还夜以继日的贪恋酒色，夜间常常点起一大圈的这个蜡烛，照亮了之后击球作乐，一夜点烛的这个费用就达到了几万钱。他呢，身为王爷，却喜欢独自骑马跑出城前游逛，闹得宫里的侍卫找都找不到他。所以说淮南的实权已经就落入了徐温跟这个张景两个大臣的手中。这徐温官拜右牙指挥使，张景官拜左牙指挥使，分掌这个军权。牙呀，就是牙军，也就是王室的亲军。这个徐温呢，目不知书，但是十分的他有心计，可谓智诈残忍。天佑五年，也就是公元908年，早有除掉杨涡之心的徐温跟这个张景进行密谋，定在了五月戊寅日。这个戊寅日啊，就是初八，闯宫杀王。到了初八这天晚上，张景带着党羽纪祥、陈运、黎盘、孙殷这些个将官进了王宫之后，但是没找到这个徐温呢。说那年月也没个电话啊，张景就命令孙殷呢去找这个徐温。等见到徐温之后，徐温呢对这个孙殷就说了，今晚上张指挥使进宫值夜守卫，不该我去，我如果一去的话，就容易引起杨卫的怀疑，那样一来这大事不就泄密了吗？那不就让他知道了吗？孙殷一听啊，回来对张景一说呀，张景就觉得徐温呢，考虑的周密，于是决定自己一个人去干。当天晚上啊，三更天，
这个红龙王杨过喝的

已经是醉意沉酣了，还兴致不已的看乐伎们歌舞呢。四更天他这才迷迷瞪瞪的回到了寝室，刚躺下不一会儿，季祥等人闯进屋来，把他从这个被窝里头给揪出来，用这绳子勒住他的脖子。咱说简言，那还勒不死吗？第二天张景召集了淮南的将吏到了王府的正殿，殿外牙兵们已经排列成行，箭戟森森，众将一律不许带侍从进宫。将吏们入宫之后都从夹道而列的这个刀行箭列当中通过，说白了就是钻这个刀林呢。弄得人人是提心吊胆，预感到必有大事发生了。内中只有一个人心中有数，谁呢？这个人就是徐温的心腹幕僚严可求。当天晚上这个徐温啊就和严可求密议，徐温呢就问了，如果张景得手，他要提出自立为王怎么办？严可求啊冷静地想了想，说张景刚愎自用，很可能这么做，但是这个人成不了大事。徐温一听，那我就让他担一个弑主的罪名，但是还要阻止他自立为王。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吗？严可求想了想，这事儿好办，明天张景必然要召集将吏商议立新王的事情，到时候主公不必说话，您只看我的。所以说他进入王府之后啊，神情自若。张景见徐温以及将吏们到来了，于是宣布红龙王昨天晚上暴病而红。将吏们一听就是一惊啊，这才明白为什么今天王府里气氛如此的森严。紧接着张景手握剑柄厉声的喝问，你等说说该立谁为王。大家伙面面相视，一时不知啊该怎么回答好。心话说，我们哪知道去。张景连问了三遍，仍然没有一个回答的。他这阵怒气形于色，瞪着眼环视着众人，心里骂着，怎么就他妈一个没懂事的出来说一句应立功为王。就在这阵严可求啊向前迈了一步，淮南的事情如今只有张公能主之。张景的怒气啊唰哎泄了八分，脸上露出了娇淫的这喜色，心话说，行，真会说话。于是他抬手啊捋了捋胡子，微微的点了点头。严可求这人又说了，不过啊还有不过，不过目前还有数员大将带兵驻守在外，他们的资历也都不浅，只怕他们不服，倘若他们反叛，淮南必乱，那个时候就难办了。张景这个喜色呀刷又没了，他的盛气也从三丈高一下子刷降成了二尺半了。严可求看出张景情绪的急变，心里话说，匹夫之谋，遇难则乱。他立即说道，现在要安抚人心还得立幼主啊。张景仍然哑口无言呢。严可求又从怀里迅速地掏出啊一个纸书来，对众将吏们说，太夫人教育下。众将吏一听杨沃的母亲有教育，赶忙的跪下，严可求也跪向众将吏，这阵展书朗读起来，我儿不幸暴亡，老身哀痛欲绝，念先王创业艰难，助将忍做事杨氏基业，一旦请王乎，可立红龙王之二弟龙眼为王，以嗣兄位，望诸将官勿负先王而善事之，老身纵死以瞑目矣。将吏们一听啊，开始有人发出了哭泣声。徐温看张景神色沮丧的愣在那儿，于是过去说，张公就这么办吧，立龙眼一可以来说维系众将之心，也这阵他把声音压低了，也不妨你继续掌权呐。张景到这阵一点主意都没了，他压根儿啊就没想到严可求什么时候得到了太夫人的手书了，他只好点了点头。严可求啊一直盯着张景，见他一点头立即奔向了后厅，把年纪才13岁的

0: 杨龙眼给拉了出来。这小孩是又惊又怕，稀里糊涂的被抱上正位坐下。徐温呢，这阵拉着张景，率领着众将吏跪倒磕头，奉他为四主，沿袭了杨沃的红龙王、朱道兴营都统、大元帅。这个怀呢，他是反对梁朝，仍然用这个唐天佑年号，这就是天佑的五年。张景怎么样？回到自己府里头，越想今天这个事情越生气。这阵季祥走过来，看了看张景，主公，我寻思今天严可就这行为，他有点儿。欺诈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用一个转身离开，然后用一辈子去忘记。有的人走了就再也没回来过，所以等待和犹豫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的杀手。欢迎你在同一时间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忍耐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生存智慧，一种明心见性的处世哲学。忍耐不是软弱，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心灵的超越。吃亏能养德，忍耐能养心。吃亏时不计较，不比较，想得开，能成事。一段经历，一个逗号；一段感情，一个逗号；一段付出，一个逗号；无数个逗号的等待，只为最终那个句号的圆满。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不要随意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学会低调，取舍间必有得失，不用太计较。学着勤奋和务实，越努力越幸运。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内涵和物质做后盾，人生就会变得底气十足。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

据说好感最多存在四个月，一旦超过，那就是爱了。真正的爱情不是一时好感，而是我知道遇到你不容易，错过了会很可惜。希望你遇到值得珍惜的人，希望你有被珍惜的资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

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能懂你的内心，能听懂你说的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你身边有没有聊得来的朋友呢？如果暂时还没有，不妨把我们的节目当做一个聊得来的朋友，有哪些私房话可以给小青来留言哦。

毕淑敏说，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世上三件事儿，一件是自己的事儿，一件是别人的事儿，一件是老天的事儿。人的烦恼就是在于忘了自己的事儿，爱管别人的事儿，担心老天的事儿。我们要轻松自在，很简单，打理好自己的事儿，不去管别人的事儿，别操心老天的事儿。

许多过去的事情早已残存在了记忆中，被赋予了渐渐淡忘的命运，而现在的时光依旧与过去一样不声不响。每个人在这个世界成长，都是在自己的时光中旅行，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明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想要更好的未来，那现在就一起加油吧。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
8: 明天2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8: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继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后，国共两党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分散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抗战，达成共识。10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的命令。新四军继承了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光荣传统，在3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孕育和铸造了铁军精神。那么在中国国产电影之中，反映新四军北上抗日的影片有一部非常经典，就是《东进去去》。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东进去去》的故事。《东进去去》是由华纯执导，顾玉章、索云平编剧，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李岩、张中英、张宪等主演的战争影片，在1962年上映。影片描写了新四军1940年东进抗日的一段史实，在围绕敌我争夺战略要地桥头镇这个中心事件上，展开了政治和军事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0: 通过一系列紧张曲折的故事，展现了公开的微妙的较量，影片拍摄的细腻真实，扣人心弦。1962年彩色故事片《东晋序曲》全国上映，这部反映江都郭村保卫战的红色经典电影，那么从上映起就凭借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造型掀起了观影热潮。1963年这部影片获得总政治部的优秀影片奖。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0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多方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乘机消灭这些坚持抗日的人民武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这一大背景下，我新四军挺进纵队1000余人，在司令员孟契予的率领下，准备向苏北日寇据点桥头镇发起攻击。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时赶回来的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炳光向司令员孟契予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1: 谈谈江南情况吧。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长江以南。
2: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2: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1: 你来看
2: 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1: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2: 嗯，
1: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2: 对，
0: 在江苏的国民党苏鲁皖部是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南京汉奸汪精卫都想把他抓在自己手里。韩德勤派蒋公任前来委任刘士仪和刘玉坤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让他们对抗共产党，破坏抗战，直接向新四军挺进纵队动手，阻止江南新四军主力过江。新任命的总指挥刘士仪见形势棘手，便决定出走他处，由副总指挥刘玉坤去应付局面。此时我新四军挺进纵队在东进途中粉碎了敌伪和顽固派的夹击，攻占了苏北日寇据点桥头镇。苏鲁皖区第一纵队司令爱国军人周明哲原本准备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镇，却被刘玉坤撤了回来。正当新四军准备乘胜歼灭逃跑的日军时，遭到了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贺占奎的阻拦。这时聚集在刘玉坤指挥部的顽固派和汉奸的代表极力主张出兵向桥头镇的我军进攻，以便挑起内战。于是刘玉坤一面派人去接管桥头镇，一面调集人马对我军采取包围之势。面对当前的复杂情况，挺进纵队司令员孟契予和政治部主任黄炳光召集大家一起分析了形势。
2: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流中立。江州二流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

0: 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浙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浙二流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浙二流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浙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韩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0: 对，如果江浙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2: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3: 我挺进纵队司令员孟弃宇，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派政治部主任黄炳光前往江州谈判。黄炳光抵江州后，第一时间走访苏鲁皖部第一纵队司令周明哲。
4: 黄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2: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4: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2: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4: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2: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4: 我虽是个行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2: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3: 这时得知消息的刘玉坤九姨太派贺占奎带着人闯了进来。
4: 贺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5: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是要造反的。弟兄们，
6: 干什么？
5: 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人。
2: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5: 哼，给我绑起来！男人，
7: 快走！快走！
4: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5: 哎，对了，枪了，快走！
3: 周明哲申明团结抗战大义，挺身而出为黄炳光解了围，又力劝黄炳光不必去冒险谈判。黄炳光仍然决心复兼吕威，前去争取刘玉坤团结抗日。在谈判的时候，黄炳光处在顽固派伪代表的包围之中，他正气凛然，有理有节，言辞驳斥，舌战群敌。
2: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8: 贵军有何高见？
2: 我们听说

0: 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
0: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1: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0: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0: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0: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哦，
0: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3: 王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0: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战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3: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0: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2: 汪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4: 朱司令说的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嗯，
5: 那好吧。
4: 李副官，
5: 有，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6: 是。
7: 刘玉坤见手下一个个败下阵来，连忙叫人送黄炳光去休息。说是休息，实则是把黄炳光软禁了起来。最终刘玉坤在皖伪代表的诱逼下，终于不顾我方规劝，打响了挑衅的第一枪。刘玉坤的进犯遭到我军的坚决反对，我军出骑兵袭击敌人的后方，使敌人进攻的部队前后挨打，遭到惨败。其第二纵队司令石忠柱被我俘获，刘玉坤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愤然向不愿参加打内战的周明哲问罪。段泽民和顽固派代表蒋公任密谋，企图暗害周明哲， 周明哲当场击毙了段泽民，率部起义。此时新四军主力部队已过长江，抵江州城下，刘玉坤退守城内，束手无策。委婉代表乘机诱逼刘玉坤投降日寇或投奔韩德勤，以便继续反共。这时躲于他处的刘士仪知道情况危急，匆匆赶了回来。我军为挽回投降危机，力争时局好转，释放了石钟柱，向对方提出停战言和，只要放弃反共，共同抗日，既往不咎的主张。刘士仪在我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同时为了保全他自己的实力，就去向被囚禁的黄炳光赔罪。
5: 黄主任，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倒是令人痛心的。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0: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5: 一定一定一定。
7: 我军终于突破重重障碍，在人民的热烈欢送声中，浩浩荡荡踏上东进抗日的征途。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了战争影片《东进序曲》。八一电影制片厂1962年拍摄的这部影片，系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同名话剧改编。该剧取材于新四军挺进纵队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而进行的一次郭村保卫战。这一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战斗，为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道路，成为新四军抗战史上又一光辉篇章。对于《东进序曲》所依据的这段斗争史实，编剧顾宝章、索云平并不陌生，尤其是1939年即投身新四军、长期从事战地文化工作的顾宝章，很早就听到过有关郭村战斗的种种叙述和传说。为了创作该剧，他们又专门搜集查阅了回忆文章，多次访问有关当事人，再经过概括、想象、提炼等艺术加工，只用了20天功夫就写出了初稿。时值郭村战斗发生18周年，便直接取名为《保卫郭村》。随后屡经排练、演出、讨论，仅花了1年多的时间，其中大改3次，小改无数次，话剧本子才得以定稿，剧名也由保卫郭村、大江东流、时代历程，最后定名为《东进序曲》。话剧《东进序曲》在南京军区首演得到肯定，被推荐参加于1959年5月举行的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又受好评。著名作家老舍就以武戏文唱的比喻盛赞该剧的独特构思和风格。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陈毅作原词，新四军军部集体改词，何世德谱曲，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唱的新四军军歌。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年前离开职场的周慧选择独自生活在深圳洞背村的山腰，每个月开销几百元，沉浸于阅读和写作中。2024年2月出版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集结了这些年他的随笔和虚构文字。有读者评论，未曾见过这样豁达坦荡的表达，一样的汉字在他的笔下变换出不一样的味道，会写的人可以自己创造语言。周慧则坦言自己不聪明不努力，唯一强悍的莫过于清醒。在写作才华之外，他对冗余消费、无效社交、外界评论的不看重，对固有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不眷恋，也带给读者对自身生活的省思。他的新书的责任编辑肖海鸥感叹自己和很多人平素的生活太满，而周慧用他的空获得了相当的充盈，是足够长的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才能够萃取出来的。在诗人黄灿然看来，周慧的故事让很多人可以看到另一种生命样态，这和出书无关，而是不管40岁50岁，你同样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生活，看自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郊，走山去。在山腰民宿小路上，周慧迎上我。五月的某个下午，我从深圳小梅沙地铁站下车，打十来分钟车，越过一个不易觉察的机动车过闸处，就抵达了周慧居住十年的东背村。樟树、菜地、一间民宿、几家菜馆，狭长的村子一眼就能见底。往深里探，是蜿蜒的大岭古山，海的那头便是新界。我们走的这条路通往村北，路面沙石多，沿途皆密林。黄栀子好香，周慧把头埋进空气里，看，荔枝挂果了。

过今年是小年，果子少，还有这个中国的橄榄，那叶子椭圆，五枚瓣的粉红色小花叫桃金娘。孙文波老师不喜欢桃金娘，嫌它太俗气，他喜欢金花玉叶啊。还有和雀花、石斑木、羊蹄甲，周慧步伐轻快，如数家珍，像一位称职的自然导游。他摘下一束栀子拿在手中，如捡到心爱之物的孩子。住在六楼的他有一个长长的能看到海的阳台，确切地说，家中三面皆可看到海和山。不起雾时，两翼山丘之间的海湾如在一个 V 字里静静荡漾。黄灿然经常打趣，人家几千万的房子看到的风景也不及你。阳台上种着水仙、蔷薇、醋浆草、西红柿花以及各种多肉和几样不需费心的菜，要做韭菜炒鸡蛋或是需要小葱，随手掐点洗洗便可上桌。他逮猫撵猫，看植物发芽，挖泥薅草，听鸟雀鸣叫，观察甲虫和盘旋的鹰，跟路上乌绿色的蛇对视，退潮时从海里的石缝中抠海虹取黄扎螃蟹。他觉得这房租里有一部分就是这所有的风物，还有突然而至的寂静。傍晚阳光从房间的窗户一直探到客厅，长达十来米的一条金光闪闪的光带。夜里周慧带我走上八楼顶上的天台，除了一座水塔和一张被人遗留的藤椅，天台空无一物。夏天上来，月亮之下，你可以看清书上的字，很像小时候的生活。周慧一边坐着拉伸动作，一边说，原来楼里人多的时候，我们常在这里做饭，可以直接饮水洗菜，很好玩的。但此刻周遭只有偶尔的蛙鸣，头顶是整片的毫无遮挡的天空，淡淡的云彩浮在不同层次的黑色和蓝色之间，不远处深不可测的海是他凝望的方向，也是所有隐秘谈话的对象。看似孤寂的周慧，在我眼里拥有一整个世界。长在湖南，高中没读完便去了工厂。念完成人高考后，周慧进入一家物流公司，在人事行政岗上干到了部门最高职位。如无意外，他会顺利调去上海，收入和职位高阶近在眼前。就在那个档口，他的上级领导辞职，他不喜欢新来的总经理，就顺势出来了。工作变动只是外因，喜欢文艺的他心之向往与公司的调性完全不搭界。顺着这个力量，我就把工作辞了，我看命运会把我带到哪里去。在40岁的节点，他与洞贝不期而遇。洞贝总共住了不过十来户村民，红瓦白墙的三层小楼村民自住，灰色的高楼多为六到八层，由村民自建出租给外来租户。最早是深圳旧天堂书店的合伙人介慈住在这里，周慧惊诧于有人居然可以每天无所事事，看看书，听听音乐，就过得挺好。那就试试吧，周慧成了介慈和另一位书店合伙人丁路的邻居。楼上楼下还有诗人黄灿然，以及做广告和摄影的，做服装设计和星盘命理的。诗人孙文波住另一栋，都是好邻居，却因他们各自的本领让他龟缩一角，只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如果说洞贝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文艺聚落，对周慧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灿然和孙文波。虽然极少与他们谈论文学，他却近距离地领会到孙文波对诗歌纯粹的爱，黄灿然的自律和多能。在孙黄二人眼里，昵称为淡淡的周慧也是个无法归类的存在，不算圈内人，也没有虚头巴脑的做派，就是默默地读点写点，任着性子地过着。原本周慧以为在洞贝只是临时的，头几个月床垫放地上，先看看能走多远，把早几年在龙华买的小房子租了出去。

所得减去动辈的800元房租和自缴社保的钱，还略有富裕。朋友曾介绍他给保险公司写商业软文，还有写上流生活指南美文的活儿，一个月也能挣1-2千。但他写不来，他愿意做的工作比如给楼道打扫卫生或者做巡山员，前者要跟阿姨抢饭碗，后者因为领导不如他意都没成。再后来就不想回去了，也回不去了。他形容缓缓躺下的自己像一个准备泯灭于众的老人，又像手无寸铁的婴儿。你这是躺平在起跑线，摄影师大师调侃，周慧大笑。有人问起他的近况，他答无业。前几年还是自嘲和戏谑，现在则是陈述，陈述一件他不觉羞耻更无从骄傲的事实。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容易的生活，逃避了不想面对的东西，你就往下滚，滚啊滚，什么都不干，不承担责任和角色，每天要去职场的，那才需要勇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周慧，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她的故事。不上班不社交，因为有远比那更能吸引住周慧的东西。二三十岁时，周慧爱看王小波，从王小波的文字里发现卡尔维诺，震惊于看不见的城市里的想象力。杜拉斯看不太懂，但那种语言的陌生感引起了他强烈的写作冲动。起初他只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天马行空地写，也在一些论坛上发过随笔式的文字。39岁时，周慧加入了介词的读书小组，在小组裹挟下，他读了米兰昆德拉、库切、奈保尔、帕斯捷尔纳克等等，说不出个一二三，思维只在故事浅层停留。他觉得自己与一个好的阅读者还是有距离。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会看短篇小说了。我喜欢门罗的结构，像魔术方块可以把时空打乱，公开的秘密有些地方才出一个句子，整个人心潮澎湃，就像车发动前的预热，有一种我的身心准备好了，接下来开始冲吧的意思。我也很喜欢卡佛，从他的故事里，你总能感觉到隐隐的背后有什么事情发生，非常微妙。也喜欢福克纳的长句子，他的气质能把邮票大的地方写得像个大世界。他深知动背的每一天，绝大部分由无聊发呆组成。他要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无所事事，要出去走山，不要带手机，不要听播客，不要有人陪伴和交流，唯其如此，自己的感受才会在所有的无之后生发。只要好好看一两本书，他就会觉得换了一个新我，无畏无惧，好像在借他们的眼光来丰富自己，来看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思绪和表达欲充沛，好像要喷涌而出，他总要借助咖啡因来把它们形成文字，可还没找到，感觉就没了。那时空有感受，没有方式表达，就是阅读不够。现在咖啡对我已经没用了，他笑，不再让我兴奋，但他内心踏实了许多。他曾经一周要去盐田的健身房四五次，狂爱将音乐和动作结合的 Body Gym 舞种，来去路上得花四五小时，却能感受到周身血液的流动，某些瞬间快活得立刻死去也值。我从来没有从床上起来觉得很累的感觉，对他这种由某些事物带来的自信秘密的快乐，唯有 Body Gym 和阅读能提供。

就会形容自己严峻而冷漠，快乐而阴沉。他文字中有种狠绝干脆，如同海里的锚，桌上的尖刀。现实中的周慧却要顽皮豁朗得多，遇到喜欢的人和场合话会很密。他感到这几年自己变了许多。初到深圳，他的小心和拘谨源自见识浅，童年如蚌壳般的闭锁，则要拜祖辈的重男轻女和家庭氛围寡淡所赐。父亲因为工作关系一周只回一次家，母亲每天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冬夜，母亲让周慧帮她扯棉衣袖子，翻出荷包里的钱一张张数，数过后满足地在自己床上睡去。周慧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跟女儿睡，她自己不怕冷也不怕我冷吗？三姊妹里，她觉得二姐更受偏爱，夏天太热，二姐不肯和她共享风扇，非要把旋转台扇定住对着自己，让她睡水泥地。两人思吵，母亲只是训斥也不帮她。她习惯了不去讨好，不慌不乱，就好像在深圳路边遇抢劫，脖子被人从后面勒着要扯金项链，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叫而是咬。

摩托车袭来抢包，人被拖在地上几米，他只是死拽着包，对方走了，他兀自血乎乎地爬起来。成年后的阅读让他越发坚定，也让他和缓。他在门罗和安妮·艾尔诺的书里看到，女性要逃离困境，终究只能依靠自己。他鼓励读者，当你缺乏安全感，你从其他人那里找来的也不会给你带来永远的支撑，不要去依赖他们，自己把自己支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多痛苦。现在，我是我的妈妈，我是我的爸爸，我是我的孩子，我还是我的朋友。周慧至今也没在写作上获得足够的自信，但内心的矜持和骄傲又显而易见。我乐意承认自己的样子，脾气、情商、智商都不行，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文字领悟力低下。他背诵过看不懂的诗歌，一字一句，有时一天也背不下来一首又如何，就用看起来最笨的方式一点点的接近，弄通他们究竟好在哪里，怎么来的。最大的动力却并非诗歌的美，而是那该死的好强心。有一扇门，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之为死亡的，我还记得。背过20首之后，周慧对我背诵起这首路易斯·格林克的《野鸢尾》，是他背的第一首，也是最爱的一篇。现在他明白了诗中意味，但刚读的时候完全不解。还有看起来简单，实则深奥的《伊萨卡岛》，每次读和背，仍会被诗里的时间纵深、千帆过尽后的一种有遗憾的祈愿所打动。7-8年前开始，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一些与日常生活、心绪杂感有关的文字，微博则更频繁和长久，至今已有5000多条。对事物的描摹、语言的锤炼和控制，皆来自高度自觉的训练。作家胡安烟评价，周慧的文字精准、微妙、灵动、节制又不乏幽默感，但他认为和语言相比，更重要的是周慧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意识，是他的灵魂丰富、细腻、特别且有趣，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而文笔只是呈现他原本之所适。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5: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6: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
7: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8: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6。

0: 0357-7233 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周慧18岁出门打工，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大专，毕业后来到深圳，从事过形形色色的工作后，辞职搬到深圳东部山区洞背村居住了近10年。2024年2月，《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出版，这本书集结了周慧这些年的随笔和虚构文字。他住在一间三面有窗的房子里，这本书就是他从窗口眺望山和海、村庄和故人、远逝的青春和身在的中年，以及自己内心流转变化的坦诚记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两年前，一家文化工作室的曹雪峰寻来，想帮周慧出书。黄灿然欣然接下编书之责，并为周慧写下一万多字的后记。采访时，黄灿然谈及，更多的人年轻时对文学艺术专注而狂热，后面就被生活和其他卷走，三四十岁就放弃了。而四十岁开始写作的周慧，更知道写作的珍贵。他能够感受日常和世界的能量，还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字表达并输送给别人。他的语言也会因为他的警醒而警醒，甚至惊醒，有了崭新的意识和生机。黄灿然把周慧这些零散的文字分成三集，第一集以第一人称居多，贴近真实的作者，书写动悸的朝夕日夜，所有弥漫开来的痛与乐。第三集主要关乎故乡、父母和深圳打工岁月。奇妙的是，大部分读者要么钟爱第一集的细腻、坦诚、感同身受，要么被第三集里的故事打动。像了解了作者的前史，接着再来看第一集，哦，原来他是这样，成为了今天的他。而以第二人称居多的，看上去更飘忽、更有实验感的第二集，或许更贴近周慧对写作的趣味和尝试。开始有意识写时，他不知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什么都写，这感悟那感悟，眼见之物都是自己，其实也是另一种自恋。众人惊呼于他对言说自己的不掩饰，他说挣扎无聊也好，黑暗也好，他写作时是不带羞耻感的，只把他们当作写作对象。作家沈书之觉得，周慧对生活内里的不避退，文字中的孤寂与放逐的思索，不是为了让人愉快而来，而是为了理解我而来。理解与表达这一自我极其生活，他孤独甚至带着一种相当的冷漠。即便书写自然，周慧的处理也不像摄影机或笔记本详略记录，而是像写生，等回到电脑前，思绪沉淀，回想那些画面，再把情感放入，生成加工过的文本。这个时候，我的脑子会找到准确的词语，有些词语也会找过来，自有一种无言的快乐。再后来，他不写那些自我的镜像了，而是变形的写自己，塑造虚构，真真假假。他被人类的情感，被隐秘细微很深处的那些东西打动。像第一本书里的情绪小短文已经得心应手，再写就是重复，也许会尝试一些不拘的文体。他说像安妮·埃尔诺那种，你很难用文本来定义亲密关系、母女关系，这些话都没说完。随着年纪增大，也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家庭和父母。他经常梦到母亲，那种情感很复杂，死亡卸下了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但却移到了我们的肩上，一直拖着。咚咚，有人敲门，爱做烘焙的丁露又给周慧送面包了，隔着布帘子，他速速收下，并无寒暄。丁露是他眼里最好的饭搭子，他爱做牛排、提拉米苏，手艺很好，且很守时。他会约楼下喜欢传统文化的设计师邻居金琼走山，跟民宿老板杰西不时见面，与路口小店老板攀谈。走山时，摩托快递小哥飞驰而过，他叫出对方的名字，小哥回忆楼宇间的八卦，痛快作别。不喜无谓的社交，但朋友和不同形式的搭子总是有的。除此之外，一天里的20多个小时便是周慧与周慧的相处。你在这儿住了好几年，怎么没疯掉？邻居伊娃曾在离开前问他。对周慧而言，独住且不因独而困扰并非难事，他所求无多，够吃够用就好。衣服大多是朋友给的，黄灿然的女友宋婷经常送一些食物过来，有时一个篮子拎上来，一个星期不用买任何吃的。电视、苹果电脑是朋友给的二手货， WiFi 也蹭邻居的，
唯二的生存外花销是微信读书和健身。一般外卖不到动倍，不过某家优选做得飞起，他因此能吃到新鲜鸡蛋，八九块一条的活锦鱼，买来的刮鳞刷不好用，但他技术早已娴熟。不能住得太憋屈，房子整洁，要能放得下一些书，吃当季和干净的食物，不跟不想说话的人打交道，低欲望的基本原则不可打破。从前这些都能满足，但几年前某名校高中选址动倍，村里的房租直线上涨，房租和社保都上涨后，他不得不去盐田看房，社保也暂停了。然而那边的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老鼠乱窜，毫无尊严。那段时间他越发精打细算，七折的菜都觉得贵，会等一块蛋糕18元，会犹豫很久，最后就不买了，反正也不健康。他钻研过开车空挡滑行来省油，最终发现并无效果，逃过地铁票，也去楼下菜地里偷菜，挑的是黄昏，人少，天没全黑，不敢打开手电看，结果回来发现菜上都是虫眼和枯枝。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去黄灿然家小坐，摄影师给黄周两人拍照，周慧问，快好了吗？一会儿小区停车费超过5块了。众人拿着当梗，周慧的口气里却并无玩笑。节省不仅是习惯，匮乏感与生俱来。老家日子紧巴。

0: 17岁，他就在工厂用缝纫机车鞋帮。惜才的黄灿然得知他曾有改善生活的想法，赠他四字：保持贫穷。聊到这看似郑重的忠告，周慧大笑：你以为我真的是因为听了黄老师说才这么过的吗？那是因为我也没得选，我就是没有钱哈。他说那时自己不太知道想做什么事情，只知道不想做什么，而在黄灿然看来，后者更为重要。我宁愿穷也不愿工作，讨厌早起，周慧说，口气是严肃的。然而房租总是压在胸口的大石，他得找到胸口碎大石的方法。一位对他知根知底的好友给出了方法，借给周慧25万，可以10年归还，目前每月还点利息即可，条件只是他要过上三餐无忧、有尊严的生活。有听说他故事的人问，在深圳有车有房还算穷吗？用物质的绝对指标衡量或许不算，他只是在获得自由的前提下果决地放弃了其他更好的城市住房、固定工作、超出能力和渴望的消费、社交与亲密关系、下一代。他也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父母都不在了，他没有赡养的负担，而做选择也不用顾及家人的想法，退路也早早想好，实在要还债了就卖掉那房子吃社保。不是说主流生活不好，职场、家庭和亲密关系都能提供给人稳定感和必要的价值感，只是我不再向往那样的丰富多彩。就会很早就意识到，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由是灾难，你得每时每刻往里填东西，你很清楚你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你得负全责。单调枯燥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可怎么度过全是个人功课。有时他咬牙坚持运动，有时突然中断出去喝奶茶，有时兴起就刷微博和 B 站看新闻、吃播和吸猫视频，大半天飞逝如电。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村民去菜地烧草，看卖水果的车有没有上来，或者像软面条一样赖着什么也不想干。所有这一些常常是快乐之源，却也会让罪恶感冒出来，纠结怀疑，不知接下来会怎样，和那个时不时跳出来在上空俯视自己的不能如此放任的声音，像地里的菜青虫一样摇摇捏捏，掐而复出。但10年后的他早已明白，不会完结的下坠感如同阳光下的影子，会是永恒的陪伴。绝大多数时间阅读和健身能把他从所有伪顿中拔出来，而那些拔不出的时刻就由他们去吧。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自责自律和久不行动中煎熬的不止他一人，在上海鸟屋书店的活动中，正在考研的读者小七说，他把周慧的《把屁股坐穿》全文贴在了自己家中的墙上。不要等明亮的光线，不要指望微信上有人和你聊天，不要指望有快递在村口，你根本没买任何东西。不要和朋友说你很无聊很焦虑，人类的无聊与焦虑并不相通。不要在意这样做下去会胖，肉会松弛，身体的样子再不好看也不是饿，这不是你在意的。你蹉跎四十余载，唯有从阅读与书写冲出去，这是半夜失眠时下的决心，你需要这种升起，从而忍受庸常。

小七把这篇打印下来，每天都看，几乎能背诵下来。周慧的书写如助推器，帮他度过彷徨和焦虑，也对抗了拖延症。在四五月十几场的新书活动里，这样的反馈最让周慧欣慰。原来写东西是有用的，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甚至改变。身在长沙的年轻艺术家卓奇，则在周慧的文字里读出了对自己所住山野的情感。几年前，她和男友搬到位于岳麓山脚下的茶厂村，成日和蚊虫鼠蚁停水停电打交道。男友房间的墙上都长出了树叶，本是工作狂快节奏的他被茶厂村驯化，渐渐喜欢上了这里。夜晚的月光照在叶片上，以为他们在反光。和村里朋友认识六年，也只是一起布展做艺术，从未有加微信的念头。他因此对周慧的书深有共鸣，但他也担心不细读周慧的人会把动被误解为歌颂所谓乡间隐居和景观式的生活。这绝不是什么田园牧歌，是体验之后的自主选择，卓奇强调。就像周慧所写的山间的绿和他真实的和雀花，看到奇迹后就会看到更多的奇迹，但奇迹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这两年茶厂村渐渐热了起来，民宿、网红面包店、咖啡馆，连在读的大学生都涌了过来。但好多人似乎只是为了标榜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沾染些什么气息才来到这里。住了一段觉得原来根本不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想象，会问村里没有外卖吗，慢慢也就搬走了。而励志年的春明曾在北京几家出版机构担任编辑，如今回到老家湖北咸宁，开了一家名为佩索阿的独立书店。春明说内心平和了许多，但总还要面对生存和其他问题，不能确认这种生活是对的。看到周慧在中年的转折，他觉得自己和他可以连接起来。我是把他的写作当成他的不安之书来看待的。五月中旬，在和友人去了一趟洞背后，他还在消化那里的所得，也确信了自己要开十年书店的计划。眼看渐渐成为文旅 IP 的茶厂村离自己的初衷远了，卓奇和男友计划搬去临近县城更偏远的村落。而近2000里外的洞背，山下在修地铁，山上建起了重点中学，大小没沙的海滩和凌空架起的步道都会招来一些外来者。但周慧相信，山上大片的墓园和马峦山一带受到保护的动植物资源能保障洞背的寂静，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被城市的静寂潮席卷。2年前，不满房租上涨的黄灿然搬去了30公里外的平山子村。他和周慧对我强调，他们并非要离群所居，只是不约而同地驻留在大城市边缘。市中心太闹腾，大城市周边又能感受到它的辐射，人群也有边界感。而回到老家，要应对所有的人情世故，繁文缛节，断断回不去了。对周慧来说，现在很好，荷尔蒙撤退，细纹在颧骨之下显现，他依然精力饱满，也越来越认清自己。你不可能比以前更丰富更敏锐，你已经过了所有的巅峰，时刻知道自己只是在一座城市的边缘，多重边缘中的一重，远眺一些东西。他说出书纯属意外，与写作关联不大，重点还是不被干扰地写好东西。面对分沓而来的活动邀约，他并没有久未出门畅聊的学居人的欢喜，反倒出奇的平静。从来不是一个努力刻苦立志当作家的人，突然获得了一些肯定，而这两年自己没写多少，生出的倒是几分心虚。豆瓣上的评论他速速揽过，不会再倒回去看。公众号他也不想再多新的关注者，怕自留地被游人误入。他只希望不要那么懒，遇到难的阅读点不要用看视频回避。未来我一定会继续。

于写，不管出不出书。前几周在江南某地的酒店，他读到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感动到头皮发麻，眼眶湿润，就知道自己肯定能写。新书出炉一个月已经加印，若能再多印几次，还掉友人的债并非遥不可及。但他想得明白，还债就用卖房款，写书的版税要拿来买书、健身和他用，两者不可混淆。见面那几天，周慧念叨最多的就是两个月后从六楼搬到八楼去的开心事。黄灿然不以为然，别折腾了，现在不需要保持贫穷，该改善生活了。他摇摇头，楼上事业更好，房租一个月还便宜500呢，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就两层搬家我也全自己来，一分钱不用花。他眼里闪着一丝狡黠和自得，还有满满的胜券在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周慧独特的人生体验。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B。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朋友圈的诗人啊，你朋友圈有没有诗人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人们常说呀，男明星的归宿都是赵本山，殊不知像本山大叔的地方不止长相，还成为了文采斐然的念诗之王。俗的有没文化真可怕，瞎吵吵还声音大的象牙山庄诗王宋晓峰，都了解吧，靠一首出神入化的东北绝句让对手是哑口无言。哑的呢有当年这个娱乐圈纪检书纪卓伟暗藏玄机的浪漫诗篇，让名利场上的鲜肉小花们心惊胆战，吃瓜群众也是笑谈坊间，甚至呢连刚过而立之年的张继科都不能幸免，内涵加剧张口来，马上就成为了乒乓球界的打油诗协会主席。深入中国人的骨髓的押韵基因呢，在中年人身上表现的是淋漓尽致，这从40年前也就注定了，毕竟陪着他们的青春期的可不是什么郭敬明的小说，而是整个70-80年代的浪漫诗坛。当年他们呢可个个都是意气风发，把一首首情诗是倒背如流，念的是深情款款，撩起妹儿来那简直是百发百中了。如此深厚的文学气息浸韵下，上一辈人对于语言表达上的仪式感是极尽苛求的，过年发个祝福短信，整个大年三十上午都要关在小黑屋里啊，遣词造句先在脑子里构思，然后在本子上修改好才能按下发送键，就算是和老婆孩子说话也最好3句话里5个成语，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的才华。不过呢，普通人不得不面对的更是那些才华无处安放的心酸，直到社交网络的出现圆了爸爸们当个打油诗人的梦想。试问哪个家族群里没有一两位爱写诗的长辈呢？尤其是逢年过节聚会祝寿，那简直就是咱叔咱爸咱大爷现实版的中国诗词大会。正所谓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他们在一众小辈的目瞪口呆之下呢，进行着你来我往的诗词的 battle。 再不善捯饬的外表都掩盖不住这么多快溢出来的所谓的才华，就像矮丑矬如刘能，一论诗来气质马上都变了。当他眼含泪光，用最哀伤的诗句祭奠着自己对心爱大姑娘大脚的情愫，立刻呀文艺翩翩了。好人艳如苏大强，甚至用自己浪漫的文笔感动了保姆小蔡，差点就成了一段姻缘，留下了论世间谁是诗王就去苏州找大强这样的千古佳话啊，可能这是一句玩笑啊，大家听听就笑一笑就完事儿了。那他们的朋友圈大作不仅是态度真诚，文笔更是一气呵成。同样是日出，当代青年会说，哎呦你看这太阳这是又大又圆，但是老爸呢已经写下了一句七言绝句，春天来了，你只能用前置镜头自拍，他们却早已写下了一首散文诗。偶尔年轻人也会产生质疑，他们明明学历也没我高啊，怎么就能够如此的出口成章呢？然后不由得感慨一句，我爸若非生在新时代，定能回堂虐李白。押韵上了，的确啊，虽然他们的大作篇幅都不长，有些地方呀押韵的也不是那么完美，但朴实无华的文笔背后都有一颗自由而心怀天下的灵魂。且看响彻大江南北的念诗之王的开篇之句，有多少人只觉得他是在搞笑，却忽视了白云黑土 CP 的家国情怀。正所谓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旮旯挺闹心，英美合伙欺负人。仅仅56个字啊，就直接说尽了啊这个很多年前发生的一些事儿了啊，字字句句都是对国际形势的担忧，堪称身居东北心怀天下。不过呢，比起词藻的堆叠，诗呀更讲究的是这个情怀和意境。细细的读几篇中年男人有感而发的诗篇，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情感之细腻，下笔之真诚，都会让人感动不已。你就像郭德纲这句著名的定场诗，修桥补路瞎眼，杀人放火而多，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虽然语言朴实无华，但可透露的呀都是浓浓的人生哲理和对社会黑暗现实的

鞭挞暗讽。就连平时居于宿舍楼下一角的徐州医科大学的宿管大爷，平平无奇的外表呢，掩盖着几十年的人生智慧，唯有用一首七言绝句表达出人性的大彻大悟。正所谓大一新生娇与贵，自强自立最实惠，虽说在外靠亲朋，学长套路需防备。还有的是啊，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多大道理，但却是最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啊，正所谓有感而发嘛。就像乡村爱情里谢大脚结婚，只有王木生的贺词最与众不同啊，这么说的啊，小河流水哗啦啦，长贵我婶儿戴红花，明年咱爹争口气也给儿子娶个妈。和王木生一样爱写诗的男人啊，都是乐观主义的，永远能够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啊自得其乐。文笔呢更是行云流水，当属这位父亲打个蚊子都能成为他创作的源泉。一句连环掌里满目不堪血染壁，回首再拍方解气，放在宋朝啊，我觉得那就是豪放派的代表之作了。这一千年以后呢，说不定也能进入小学生课本的那种哈。所以说哈，如果你平时也是喜欢嘲笑爸爸妈妈或者说长辈的那种社交网络，那请你从这一刻开始放下成见，转为深深的敬佩。他们的朋友圈简直就是中国最大规模的文豪聚集地，全是华夏草根文艺的继承人。这样看来，到了父亲节的时候，也别想什么了啊，你想送什么礼物多难受啊，别送什么啊保健品了、泡脚桶了，身外之物在你这父亲啊亲戚里的眼里啊，那浪费钱还不真诚。直接把他们的朋友圈大作啊印成一本诗集，保准啊那这自豪一整年呢。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最喜欢的相声段子，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最喜欢的相声段子。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以前呢，喜欢相声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聊自己这个爱好，毕竟啊，身边的朋友们都是什么摇滚民谣加蹦迪。不过呢，这些年有点不太一样了，这情况，相声呀好像被盘活了，近几年呢似乎又可以称为年轻人的爱好之一了。毕竟还有谁不知道于谦的三大爱好呢？又有几个没听过五环之歌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听相声的方式呢早就发生了改变，与老一辈的相声迷不太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啊早就告别了收音机，各种听歌的 APP 足以让他们耳边一天到晚是包袱不断。除此之外呀，大家也不只是用耳朵听了，更多情况之下呀还会去用眼睛看。平时呢在茶余饭后拿电视上追追喜剧综艺，业余时间呢相对紧凑的上网搜着看一看，瘾再大一点呢可能直接买票去这个德云社或者其他相声剧场了。那么各类喜剧型的综艺也把相声搬上舞台，所以能影响到一名相声演员喜爱程度的就不只是他们的活，还有他们的颜值。新生代相声演员高晓攀啊、孟鹤堂和张云雷就拥有一大帮的忠实颜粉，并且呀，年轻人捧角的方式呢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之前你爱说我爱听是吧，如果还能花钱买张票进剧场，那算是相当的捧了。但现在不一样了，除了有粉丝的心甘情愿的贡献票房之外呢，不止相声界里的年轻鲜肉们，就连郭德纲、于谦这些大爷辈的相声演员们也能够享受到偶像级别的待遇。谁能想到啊，相声演员们也能在微博拥有高热度的超话？谁能想到这个满场挥舞荧光棒的场景会出自于相声演员张云雷、杨九郎的巡演？谁又能想到这张云雷啊有大批人称二奶奶的女粉丝？你看这捧角的方式变了，相声演员们自然而然也会做出相应的改变。所以说很多新生代的相声演员们可能也感受到了这一层的压力，便开始有意控制自己的身材了。一提到减肥，那大家首先能想到的就是这个德云社的大小姐啊，这个郭麒麟是吧。啊，人其实除了郭麒麟，像什么烧饼、杨九郎这种青年一代呢，也有曾经身为胖子的黑历史。不过呢，有喜欢孙悟空的呢，就有喜欢猪八戒的；有喜欢金城武的，肯定就有喜欢郭德纲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所以说，很多人让我减肥，我就不乐意啊，因为啊，这个身材这问题是吧？啊，咱健康就行了啊。言归正传啊，咱们说这个相声，所以说只要相声说得好，还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们拿这个岳云鹏来举例子说说啊。曾经的他呢也风风火火想要减肥，没想到呀粉丝们反而急眼了啊，就说不愿意啊，说他这胖子挺可爱的，就喜欢这样的。而俗话说外行听热闹，内行看门道。相声虽然发源于北京，发展于天津，但是北京和天津的相声风格差异一直都挺大的。之前呀相声界有一句行话说啊，说相声有名气的在北京，有本事的在天津。因为天津的相声气氛一直都很火爆，乡土气息也是极其浓厚，并且行家多，难糊弄。

但是这样一来就有两个后果，一是天津的相声迷们大多是非常捧场，大家都爱跟着台上的演员捧哏接话茬，但是反过来懂行的多了，台上的演员也就压力变大了。再加上啊，天津小剧场多，演员和观众距离较近，台上的演员只要是功底不够啊，或者说是一紧张出了错，下边的观众啊八成就是嘘声一片，全是道号。如果要把天津相声比作是传统的科班出身，那么北京相声大多都是半路出家，几乎没有从小学这个相声的，大部分都是二十来岁入行，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培训和培养。而天津的相声演员呢，则大部分呢在北方取校进修或毕业的。不过呢，虽然说北京相声演员的基本功都很一般啊，但他们却胜在了身居首都，见多识广嘛，对不对？再加上北京相声容易有更大的曝光机会，一言不合咱就上电视，那有段时间呢还长期占领着春晚晚会呢，对不对啊？那舞台上全能看着，知名度自然就比天津相声演员就大得多了。当然相声走到今天，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存在绝对的北京相声或者天津相声了，各种相声形式之间的差异都在变小，各种特点也都在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毕竟啊，相声能活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哪还有什么机会去分什么派别，累不累？于是天津相声圈如今都在尝试在互联网当中获取新梗，而北京相声圈也意识到基本功的重要性，老手艺啊又捡起来不少。不过什么派别不派别的，能更加的逗人发笑，就自然而然会吸引大量的年轻粉丝。就像郭德纲说过的一句话，相声如果不可乐，那这件事儿就太可乐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6: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

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2: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2: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2: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3: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亚洲从太平洋到里海的辽阔大陆，历史悠久，文化多元。那么到底什么是亚洲呢？是一块大陆的统称，还是地球上的七大洲之一？亚洲当然首先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而出现的。而当我们站在一幅世界地图前，就会发现亚洲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奇特之处，那就是它没有办法用纯地理的方式来解释。其实欧洲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说亚洲其实是被制造出来的呢？如何透过地图来看待历史呢？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贝贝特出品的《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以图入史，用100张精美珍贵的古地图来说明亚洲诞生的历史，以古代地图为视觉材料。本书通过看图说图走进真实的历史，以生动鲜活的文字向大众读者介绍了前沿有趣的学术思考。近十余年来，东亚史学界对古地图的兴趣越发浓厚，诸如葛兆光、毛海建等名家皆对此问题有所涉猎，以一种不同于传统历史地理学的出发点与话语考察作为历史文献的古地图。当然，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东方内部视角进行阐发，这虽然有赖于他者的存在，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于其中隐而不显。与之相对的，《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一书，则将这项议题开放出来，以数十幅地图为载体，向读者呈现了一种亚洲何以为亚洲的历史线索。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聊一聊这本书《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念深老师。宋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4: 今天呢，我们请到宋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本您的作品哈，专著叫做《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从我们大家一般的这样的概念来说，地图它就是一个工具啊，我们通过一幅中国地图能够了解中国的整个的地形地貌，
5: 对
4: 啊，能够了解各个省份啊，能够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
5: 它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4: 样，世界的关系，对。那么我们看世界地图的地图能知道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各个国家是什么样子，不同的颜色哈，就像一个拼图一样拼到一起，
5: 对。
4: 那么这个呢，是满足了地图的这种工具属性。那么其实大家一般对于地图的认识，也就会认识到地图它就是一个工具啊，是帮助我们大家认识世界、认识中国、认识我们所在的城市地区的一个工具。但是您在这本书当中提到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先来说一说。那么您在书中的第22页就提到，地图并不只是一种客观的认知工具，它往往带有极其鲜明的导向性和解释性。那您跟大家讲一讲，地图除了工具性之外，它还能是什么呢？
5: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地图啊，其实是我们从小就学着去看的一个地图。所以一想到地图，大家就一想就说，哎，地图一定要符合几个固定的标准。比如说它得是准确的，它得客观反映我们这个现实。然后它得有，比如说要有经纬度，要有图标，要有一些这个分界线
4: 啊，要比例尺，
5: 要有比例尺等等等等。这一套观念啊，其实是19世纪以后吧，甚至后半期才逐渐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于地

0: 土的认知，它本身是一个在历史上特别晚近才产生的。
1: 嗯，
0: 在那之前当然就有地图了。而且呢，这个地图运用的非常广泛。我们从小学历史也听说过，比如说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谁把城的图一线，表示你投降到这个国家，你把这个国家特定的一个城池献给另外一个国家，就表示你的政治上的一个屈服。
1: 故事，比如说荆轲图穷
0: 图穷匕现，
1: 荆轲刺秦王，
0: 对，
1: 那也是献图嘛。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在这个里面，在这样的故事里面，它地图就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的政治符号的礼仪的东西。
1: 嗯，
0: 那同样的。比如说还有宗教性的地图，那宗教性的地图它并不是反映客观现实的，它反映的是人们想象中的空间的关系，在宗教概念里面的空间的关系。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提到很重要的影响了东亚三国的佛教地图，它是构想的一个南瞻部洲的概念，对，我们讲四大部洲，看过《西游记》的可能对这个概念还有点熟悉，
1: 嗯，
0: 那个孙猴子是东胜神州的，
1: 对对，
0: 然后等等等等，它就是表达的是一个人对于宗教空间和你自己生命关系的这样一种关系。恰恰是科学性的地图，我们讲今天熟悉的那种地图是很晚近的，它把以前所有各类的非常多元的一种地图的使用方法、观看方法和它表达的理念全部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好像它只能是反映地理信息的。但实际上通过我的研究，我发现其实在古代古人看待图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多样，它不是像我们今天那样统一的。我在这本书里就是想告诉大家说，其实制作消费观看地图的方式，它背后是有一整套的政治意识形态，有一整套的消费观念，有一整套的关于图和你的关系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和背后的世界观、宇宙观在里面。
1: 嗯，
0: 它不能够被我们今天科学主义的这样一种我们概念里面非常标准化的地图所垄断。那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它地图很多时候它不是工具，它不仅仅是工具，它表达了一种主观的对于世界的塑造。
1: 地图它不就是对于这样一个地域的一个描绘吗？它怎么能够还能反映出意识形态、政治观念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现代的这个世界地图，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们一展开这个地图，有很多国家，国家由不同的颜色构成，国家和国家之间有非常清晰的这个边界线，
1: 对，
0: 国家国家没有重合的，它中间也没有一个缓冲地一个缝儿。那我就要问您去过这个边界吗？中国的任何一个边界？
1: 那去过，
0: 你看得见
1: 界碑？
0: 对对对
1: 对，
0: 你看得见那条线吗？
1: 那肯定看不见，
0: 看不见，对吧？
1: 对，
0: 这条线是干什么的？是我们想象出来说，这个是就是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绝对的分界线。
1: 嗯，
0: 但是你要真到这个所谓的边界线去，你会发现那条线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模糊的，因为什么呢？人在那上面可以流动，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然后在一个关口，
1: 对对对，
0: 那里面熙熙攘攘的人在那流动，它并不是不可跨越的。有的时候它其实是重叠的，比如说我研究这个中国和朝鲜的边界，我们知道中国朝鲜的边界
1: 是鸭绿江
0: 吗？鸭绿江图门江，
1: 对啊，
0: 鸭绿江图门江是两国共有的。那条线其实你很难说我取一个江中线，那个这边归中国，这边归不是这样的。所以边界它表达的只是我们对于这个国家概念的想象，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一定是内部是一种同质化的一个主权体，它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就是所谓领土来决定国家。也因此在现代的很多这个政治概念里面，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地图可以当作它的一个 logo， 一个图标来看待。可是实际上我们知道任何国家它真正的主权实施的范围都不是严丝合缝照着这个边界线去来的。美国的主权范围哪是指它在它那个陆地里面
1: 啊？对啊对啊，
0: 你想想我们即使包括夏威夷包括阿拉斯加，它还有关岛，
1: 对，
0: 它还有北马里亚纳，它还有其他的，而且它的地图里面根本就不能够反映美国实际的那个权力所达的之处。我们知道美国还有很多的海外军事基地，它的国家权力可以延伸到世界很多很多地方，而那些地方它在特定的一个区域里面它自己是没有主权的，它没有办法实行自己的法律，它这块是空的。所以这个图形并不真正的告诉我们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什么样的，它只是构想出来告诉我们说，有这样一个图形关系的话，所有的国家都应该是平等的，它内部是同质化的，它外部都是绝对的，这个分界的。实际上我们日常的经验感受不支持这样一种想象，它只是我们构想出来说理想的国家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权国家关系、领土国家关系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把它表现在地图上，但实际上它和我们真正的实际经验、司法经验、国际关系经验

0: 都不一致。
1: 嗯，
0: 这也就是我说的，其实任何一张地图，哪怕我们今天讲的科学的地图，它都是制图者的一种想象，它是把他认为应该有的权利关系体现在地图上。
1: 嗯，对，所以这就是您在书中也曾经提到，比如说欧洲在这个地理大发现以后，他也会对当时欧洲人所认识的世界进行描绘。
0: 对，
1: 比如说当时发现这个新大陆的不是欧洲人，是亚洲人。
0: 嗯，如果假设，
1: 对，假设啊，这只是一个设想。当时的以这个中国为中心的这个整个东亚文化圈，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方法和欧洲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他是中心边缘的方式来认识的。
0: 对对对，
1: 您在书中有假设说，那即便当时发现新世界，所谓的新世界发现新大陆的是东亚文化圈，中国文化圈里的人，那也不会造成像欧洲发现新大陆时候那种轰动。
0: 没错，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应该怎么解释？你也跟大家具体的稍微详细的说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0: 这个话呢，说起来是因为我们对于一个词特别的执拗，特别执着，就叫做发现。因为我们经常描述说欧洲的这个现代历史来自于大航海哈，它大航海以后整个历史打开了，这个大航海跟它连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叫做发现美洲，大引号的发现。因为我们知道美洲其实有原住民，对吧？
1: 对对对，
0: 它不是说没有人，它只是说当哥伦布第一次到了那个地方，他成了他对于自己和世界关系的一种新的一种理解和发现。这个发现和真正的你谁抵达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以前有很多人找很多证据说，你看美洲不是哥伦布先抵达的
1: 啊，有那种说法，
0: 有这种说法，你听到过说什么郑和下西洋有一支团队去了美洲，或者说谁谁谁哪个中国人什么到了美洲。但是问题在于，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发现。为什么？因为即使他到过那儿，它没有产生哥伦布以后的那种巨大的全球化的这种影响，就是所谓哥伦布大交换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主义的扩张、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帝国主义的兴起，没有产生。那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我们经常会说郑和早于哥伦布几十年就曾经横跨过印度洋，到达过非洲，到达过马达加斯加这些地方，但是它没有产生全球性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彻底的一种革命。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目的，我们对于航海的理解和当时的欧洲人是不一样的，没有谁优谁劣之分，我们不用做价值判断，而是说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当哥伦布去到了美洲以后，他对于整个欧洲历史以及全球史产生了巨大的一种影响，所以我们才说这种发现是有全球史意义的。那么在前面我们就是考古学者已经明确的证明，其实欧洲人最早抵达到美洲，今天我们知道美洲地带差不多是公元1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维京人就已经到过文兰岛，然后就是今天的加拿大的东北部这一带，他们有这个遗迹留下来，所以他们其实是真正最早一波我们今天可知的抵达了美洲的欧洲，所谓的今天的欧洲人。可是他没有产生哥伦布这样的一种效果。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他对于自己的那个世界的理解和哥伦布那个时代欧洲人、西欧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不会有这么大的轰动的效应。在书里面我也做了一个假设，你看从明朝末期的时候，中国人由于接触到了利玛窦所带来的新的地理知识，很多人知道说哦，我们这个世界其实除了我们居住的这个陆地外，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陆地，比如说美洲。但是这些儒家精英他并没有产生特别强烈的拓殖的冲动，他是离我更遥远的一块我社会政治影响力不可以企及的地方。那他跟我自己一直所秉持的这样一种华夷二分的观念是吻合的，我不需要去那儿。这就是中国地图和欧洲地图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中国地图它一直有一个华夷的这样一个次序，最早的一张图就是华夷图。那个夷的那个地方，我如果离我太远的话，我不需要表现，我把它名字记在那儿，我知道有它存在就可以了，但是我并不一定要真的去到那儿去干什么事儿。所以对于他来讲，那就是一个遥远的、更遥远的一个地方，他也不会产生像哥伦布之后那样一种大规模的移民和资本扩张的这样一种冲动。这就是我说的，你根本的对于世界的想象决定了你碰到这样一种新的地理知识的时候，它产生的反应是不太一样的。
1: 整个世界文明一直发展到现在，那么我们现在共用的是一张地图，共用的都是格林尼治时间，包括经线纬线进行了划分，不管生活在哪个国家啊，基本上都会了解那我整个身处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那您在书中其实也提到呢，那其实对于这种地图的地理的概念，它其实也经常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变动，比如说欧亚大陆，因为欧亚大陆它是一整块大

0: 陆嘛，
1: 对，
0: 它跟美洲、非洲、大洋洲、
1: 澳洲
0: 都不太一样，
1: 都
0: 不太一样。
1: 对，
0: 因为欧亚大陆它的分界线，就像您刚才说的国境线一样，它没有那么严格的那么一个线，
1: 对
0: 啊，也没有一个大洋、一个海把它给包起来，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就也就能够反映出刚才您所说的这样一个地图，不仅仅是工具的一个意思。
1: 为什么我这本书叫做《制造亚洲》？我首先是从质疑亚洲这个概念开始的，就是我们这个亚洲概念，首先是好像我们以为是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对吧？很多人跟我说抗日的时候，说宋老师，我以前也确实没想过为什么亚洲要当一洲，因为欧洲为什么它是一个洲啊？没有道理。
0: 对，所以欧亚大陆是一整块，
1: 因为它是一整块嘛。
0: 对，
1: 所以你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理解。那么我们就想当然的接受了说，哦，这个它有一个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黑海、里海，这就是一个欧亚分界线。为什么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说明？就好像我们对于经纬线、对于格林尼治时间，其实就接受了。但至于为什么它会有这样一个设定，它背后经过什么样的历史过程，这个我们其实并没有太去深究。
0: 是，
1: 但是一旦你去深究的话，你才发现原来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很多好像自然而然的现象，或者是自然而然的设定，其实背后都跟我们这个世界500年以来它所形成的这种现代秩序有关。而这个现代秩序的背后的推动力，就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有的这些，比如说格林尼治时间啊，比如说经纬度，经纬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是按照经纬线去划分一个国界的横平竖直的，
0: 对，
1: 这你都不可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0: 非洲
1: 有很多，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那个很大一部分分界线，
0: 对
1: 吧？也是一个特别直的。
0: 包括美国的有一些
1: 州，
0: 它也是很直直的。
1: 对，这里面最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欧亚大陆本来是一块大陆，却被分成了亚洲和欧洲这两个地域？其实说起来呢，这个概念就是亚细亚和欧罗巴以及利比亚，也就是亚非利加，就是非洲这个概念，它三分天下的概念是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的。地中海世界它对于自己周边这个方位的一个理解，它自己认定它是中间嘛。比如说我如果是在意大利，在这个亚平宁半岛的话，那我东边，比如说今天小亚细亚那一带，我们把它命名叫东方。东方在希腊里面词根就是亚细亚，就是 Asia， 亚述，然后就是亚述那一带，那就是亚洲。南边的埃及那一块那就叫利比亚，我们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国家叫利比亚，那就是原来的最早的非洲。欧罗巴是这个北边西北边的这一块。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大洲的概念，它只是构成我认为的人类可以居住的世界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个概念。这个是最早这么来的。那直到了越来越多的地理发现之后，逐渐逐渐的这个我们所熟知的洲，包括 continent 的这个概念才得以形成。啊，这个是很晚近的。而且呢，其实通过我就是自己的研究，我才发现真正把洲的概念和亚细亚和欧罗巴结合在一起的，恰恰是中国人先开始，是汉语界才开始。因为除了汉语，也包括比如越南语之外的其他语言里面，你找不到一个亚和洲的组合。特别是在18世纪之前，我们听到了很多，比如说都会说亚细亚
0: 啊，
1: 包括在日语里面，在韩语里面他会说阿吉亚，
0: 对，
1: 这个就是亚。但是那个洲是哪来的？那个洲实际上是利玛窦借鉴了中国的这个大禹治水分九州的概念，他为了向中国人解释说这个几大部分和你们古文化里面说的九州的概念是一致的，就是天下划分几个大部分的这个概念，所以他引入了这个州的概念。当然他引入的概念最开始是没有三点水的，那后来是加上了三点水那个州。这两个字其实是一样的，是通的，都是指的水中的陆地。我们看州的那个甲骨文的写法就是水，然后中间三个圈，恰恰接的就是大禹治水那个禹贡的那个中国传统地理认知的线索。所以它是一种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种结合。到了今天来讲，当然我们把这个州已经固化成指的特指的是大陆，也就是英语里面的 continent 这样一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出现其实是挺晚的，在欧洲这个各种语言里面 continent 可以指大陆，也可以指挺大的一块岛。它不一定像我们今天固定指由水来包围成的这个陆地。对，所以这样一种地理概念，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在不断的生成，不断的变化，而且它和不一样的文化在不断的碰撞过程中才形成的。而且直到现在，哪怕到了今天，亚洲的这个边界到底在哪儿，它还是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动，没有一个固定的。我们今天学的是中国人的版本，就是乌拉尔山、乌拉尔河。可是今天你比如说格鲁吉亚会说，你那我也是欧洲的，因为那个山是从我那儿扩了一角。哈萨克也说，哎，那其实那个乌拉尔山还到我这儿一块，所以 其实每一个国家有他自己的一个认定，看你认定我到底更希望我是哪一个州的，
0: 嗯，
1: 对吧？那更典型的，比如说。

0: 俄罗斯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
1: 因为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那是俄罗斯的这个版图之内的呀，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俄罗斯到底是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
0: 对，对，他以前这个欧洲人，就是我说典型的西欧人，他认定的欧亚分界线是在顿河，是要更往西，更靠近莫斯科。这样的话呢，俄罗斯更大一片土地其实都不在欧洲的范围之内。
2: 对，
0: 所以我们看，直到今天来讲，欧洲国家并不把俄罗斯当作欧洲，
1: 但俄罗斯认为自己是欧洲的。
0: 俄罗斯人以前他一直认为我是接续的拜占庭罗马的真正的正统嘛，对吧？沙俄，我是沙皇，我是接续凯撒的传统嘛，所以是这样。那到土耳其就更是非常奇怪一个国家。土耳其说，从来欧洲的历史和我都是分不清的。我，你想。今天的这个伊斯坦布尔是什么？
2: 对啊，
0: 是拜占庭，
2: 对，
0: 那就是欧洲正统，对吧？你希腊这个都完了，我这东罗马还在，
2: 对，
0: 所以你什么时候突然变成了我，变成了你，塑造你自己主体的一个客体呢？你把我当成了东方，然后为了塑造说我是西方，我是欧洲这样一个概念，土耳其人是不认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直到今天，欧亚的这个分野分界线都是一个非常主观啊，非常复杂，而且每一个人对他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样一个。
1: 那我们还回到这本书啊，回到您制造亚洲这本书。那这本书当中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以图入史，是吧？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其实是我们做历史学里面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或者是以图入史，或者是左图右史。它原本的这个用法呢，基本是说，就是我在读文字资料的时候，我可以利用图像的这个也是一种资料，来去证实或者是证伪我文字里面就相互印证这样一种关系。这就是左图右史的意思。这个图当然也可以只是地图，但是它不光是地图，就是任何一种这个视觉的表现，其实都可以是用来去证的。我在这本书里所表达的这个图和史的关系呢，和我们历史学界经常说的这种左图右史或者以图入史稍微有一点不同。我是以图为史，就是我要揭示的是这个图本身它就是一个历史产物，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的语境下产生的。不但要用眼睛去看这个图，看它上面有什么内容，表现了什么东西，同时我们还要把这个图本身当作一个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的产物。我要把它周围的那个政治语境、经济语境、社会语境把它揭示出来，然后让大家理解为什么当时人认为的空间是这么一个形象。它表现的这个空间是为了什么目的，它在这个整个知识的传播中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或者产生了什么的影响。也就是说，我把图本身当作历史研究的主体，当然也是要和历史资料、其他历史资料相印证，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说为了证实或者证伪一个文字文献上所记述的东西，这个城市到底是不是在今天这个位置，它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不是为了这个，而是说这个图本身我们不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所谓真实的不能够怀疑的史料去看，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它和所有的历史材料一样，它背后有真实的一面，也有人为制造的一面。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不知道镖人您有没有看，作为一部武侠电影，镖人的打戏可以说是这些年来少有的精彩。另外，因为它是从漫画改编而来的，而原作漫画也是一部佳作，这就无形中让电影的好看程度又上了一个台阶。要是有哪位朋友还没看过这部电影，那我真心是推荐您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下。说起来，电影《镖人》里有个角色叫知识郎，这还是这个影片里的重要人物。知识郎这个人物贯穿了整部电影，算是一切故事发展的导火线。另外，他还是电影里的搞笑担当，为数不多的一些带有喜剧成分的镜头都有这位知识郎出场。
7: 帮我护送一个人去抢案，名满天下，一呼百应。知识郎先生，
8: 听起来很有知识哈。
9: 有马车，知识郎要坐马车。
10: 一代大儒，
11: 我突然又不想坐马车了。
12: 开什么乱？
13: 先生，你少说两句吧。
6: 有意思的是，这个知识郎在历史上还确有其人。镖人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了中国历史上的隋朝末年，而历史上的知识郎正是掀起隋末轰轰烈烈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第一人。套用一句老话说，正是这个知识郎挖下了埋葬隋王朝的第一铲土。那么历史上的知识郎到底是什么出身，竟然有这么大的能耐？
5: 一个山东的普通老百姓，何以能扛起推翻隋朝的第一杆大旗？紧随其后，一个让杨广忌惮的人揭竿而起，他又会有怎样的结局？作为众多起义势力中的最强者，他为何没能夺取天下？最终开创了新时代的唐王朝，又做出了哪些正确的抉择呢？听天下，跟你聊聊点燃了隋末烽火的普通人。
6: 咱们今天这故事啊，要从隋朝大业七年，也就是公元611年的年底开始讲起。就在这一年，在山东的长白山，没错，山东也有个长白山哈，那座山在今天的山东章丘邹平一带。就在那里，一个叫王勃的人率先举起了反隋的大旗，他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知识郎。王勃的起义号召得到了山东众多百姓的响应，短短俩月不到，王勃的起义军就壮大到了好几万人。他们驻扎在泰山脚下，声名远播，直接传遍全国。那么这王勃为什么要发动起义呢？简单一句话，忍不了了。您要知道，这时候隋朝当家的皇帝正是那个以荒淫无道著称的杨广。客观地说，杨广在中国的历史上不能算是昏君，而应该算是暴君。因为要说昏的话，杨广还真算不上。昏君是什么呢？那是只知道吃喝玩乐、宠幸奸佞的主。但杨广可真没干这些事儿。他自打登基继位以来，先后干了几件大事，像是开凿大运河、恩威并施、招降了东突厥、大兴土木、修建了洛阳的宫殿等等。这里面有些事儿确实是为了满足他的个人享受，可也有些事儿对国家还是有好处的，像是大运河之后就造福了中国上千年，收复东突厥也帮助隋朝免去了边疆的威胁。杨广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啊？在于就算是做造福社稷的好事儿，也得讲究智慧，您不能全赶着一块儿干呀。毕竟这些事儿都是既要人又要钱的，而朝廷不论人力物力

终归有限。你把这些事儿都赶一块儿干了，自然是钱也不够，人也不够。那怎么办呢？只能加大对百姓的盘剥呀。您想，这老百姓还能受得了吗？这还没完，到了大业七年的年底，杨广又开始谋划北伐高句丽。这一方面是因为高句丽控制的辽东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杨广想着能把这块地方收回来，另外他也梦想着让隋朝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主。他下达旨意，要求征调100万士兵、200万民夫出发远征辽东。您想，之前隋朝的老百姓已经活得非常苦了，如今又要被征发，还要去遥远的辽东打仗，这换谁能受得了啊？而且当时征募民夫的重镇就是山东一带，这里的民怨早已经沸腾，于是才有了王勃的《振臂一呼》。说起来，这王勃最初也不过就是山东的一个普通百姓，在此之前本来是默默无闻，要是没有这场起义，他也未必会有青史留名的机会。可是现如今他已经揭竿而起了，考虑到造反这种事儿是没有回头路的，王勃自然也只能咬紧牙关继续走下去。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响亮的称号，知识郎，就跟电影《镖人》里面那个知识郎一模一样。翻译一下，知识郎的意思是说自己能预知天下大事。之后王勃还写了一首诗作为自己起义的宣言，这首诗名字叫《吾向辽东浪死歌》，意思就是不要白白去辽东送死歌。这歌啊是这么写的：长白山前知识郎，唇着红罗锦被当，长槊青天半，抡刀耀日光，上山吃张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简单跟您解释一下，这诗的意思就是说，长白山前的知识郎穿着红罗袍锦绣马甲，长矛高举刺破天，大刀抡起遮日光，上山猎张鹿，下山宰牛羊，听说官军要来围剿，他举起刀枪往前冲。各位，与其去辽东白白送死，不如跟着我干一场。要说王勃这诗啊，写得真够热血的，那他起义的效果如何呢？实话实说，不太行。得知王勃起义以后，隋朝大将张须陀奉命率领军队来围剿，王勃倒是真做到了官军来围剿，他拎刀往前冲。他的起义军跟张须陀一共打了三仗，每仗结果都一样，王勃大军是连续惨败，死伤过万，王勃本人不得不率领残部躲到了山里，起义也被迫陷入了低潮。王勃的起义从实际效果上看，远远没有达到动摇隋朝根基的地步，然而他的起义却具有一种示范效应，很快又有人起兵造反，而这可是个让杨广忌惮的人，他又是谁呢？对杨广来说，远征高句丽才是头等大事，换句话说，不打高句丽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的，甚至于说镇压王勃起义都没有这事儿重要。要说杨广的判断也没错，他的远征大军还没走到今天咱们北京一带呢，他就收到了消息，王勃起义军被张须陀击溃了，杨广自然是开开心心继续向着高句丽进发。然而后面的结局各位想必也知道了，调集了100万军队、200万民夫的杨广被小小的高句丽打得惨败，以杨广这种性格，这事儿自然忍不了，于是到了大业九年，也就是公元613年，他计划调集大军二次远征高句丽。可是军队刚走到一半，杨广得到消息，
后方又有人造反了。这次领头的可是一个让杨广非常畏惧的人，他名叫杨玄感。为什么杨玄感让杨广害怕了呢？因为这位出身于世家大族，他老爹是隋朝重臣杨素。在杨广登基继位的过程中，杨素对他是大力支持。等杨广当上皇帝以后，自然也对杨素投桃报李，各种升官加奖。杨素也因此成了朝廷里权势熏天的重臣。可是没过多久，杨广就开始忌惮杨素的势力。杨素死后，杨玄感继承了老爹的官位，这又继续引来杨广的猜忌。时间越长，杨玄感的这种恐惧心理就越强，久而久之，他也开始活动心思，这皇帝反正是信不过我了，要是能把皇帝换掉，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另一方面，在目睹了王勃的起义之后，杨玄感也觉得一个普通农民都能掀起这么大的动静，何况是我这样有权有势的贵族子弟呢？如今看来，我只是需要一个机会。终于，当杨广第二次远征高句丽时，杨玄感觉得机会来了。他联络了一些亲朋好友，在黎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浚县，举起了反旗。作为重臣后代，杨玄感在朝廷里一直都很有威望，这本来就已经让杨广很忌惮。更要命的是，跟随杨玄感造反的还有一批勋贵子弟，这批勋贵子弟有着类似的出身，都是出自著名的关陇贵族集团。这是一个从北魏时期开始出现，盘踞在今天陕西甘肃一带的军事贵族集团。隋文帝杨坚当年也是其中的一员，他正是靠着关陇贵族的支持才当上了皇帝。现如今，这个集团里面的一批人开始起兵造反，反对隋朝皇室了。套用著名的历史学家韩国盘先生的话说，这杨玄感造反本质上是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大分裂，这可是直接动摇隋朝统治根基的。您想，这杨广能不恐慌吗？这种恐慌甚至远远超过了王勃的起义与高句丽的不臣服。于是他不得不紧急从高句丽撤兵，集中力量开始平叛。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老朋友知识郎王勃又登场了。前面咱们说了，他不是躲到山里了吗？要说他还真是个知识郎啊，躲在山里也关注着外面的消息。王勃听说杨玄感反了，马上意识到自己翻盘的机会来了，于是他整顿军马，再次举起了义旗。那他这回起义的效果如何呢？正如老话所说，外甥打灯笼照旧。之前血虐王勃的张须陀还一直驻扎在山东呢，王勃算是又撞到了他的枪口上，又一次被打得惨败，他只能又一次躲回山里。与此同时，杨玄感的反叛也很不顺，尽管得到了关陇贵族子弟的支持，但是杨玄感有个大问题，虽然他勇武过人，却智谋不足。面对着杨广派来围剿他的几路大军，他选择了最下策的和他们死磕，结果就在洛阳城下，杨玄感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最终落得一个兵败被杀的下场。他的这场起义只用了短短两个月就宣告结束。先有一个王勃在前面做示范，现在又加上一个杨玄感，这两者的示范效应是巨大。到了这个时候，各地对隋朝不满的势力已经蠢蠢欲动，进而是不约而同地举起了反旗。那么当时都有哪些起义的势力？他们之中最大的又是哪一家呢？从大业九年，也就是杨玄感失败的这一年起，隋朝国内各地的起义就再也没有断过。可以这么说，短短几年之内，起义的烽火就烧遍了全国。按照史书记载，先后出现了起义军多达100多支，总人数加起来有数百万。您想想，当时隋朝全国的人口才4000多万，合着有超过10%的人都加入了起义队伍。规模比较大的起义军

括了山东的孟海公、孙宣雅、郭方玉，河北的张金秤、高士达、窦建德，江淮地区的刘元进、朱谢、管崇，陇西一带的薛举、河西的李轨、江南的萧喜等等。要是听过《隋唐演义》之类评书的听众，估计对这些名字不会觉得陌生，这些大都是评书里登场过的人物。从他们分布的地区上，您也能看出来，这些起义军还真是分布在了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隋浪潮。在这些起义军中，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自然还要数在河南滑县举起义旗的瓦岗军。瓦岗军最初的领导人叫翟让，原本是隋朝的一个小官吏，也就是今天咱们所谓的基层公务员。不过在瓦岗军势力做大之后，有个叫李密的人前来投奔，他也出身于关陇贵族家庭，之前一直跟着杨玄感。兵败后，李密被迫流亡，最终逃到了瓦岗军的阵营里。说起来，李密确实有点才能，在他加入瓦岗军之后，领导起义军先后打了几个胜仗，包括咱们前面提到的镇压了王勃起义的张须陀，都死在了他的手里。这一来二去的，李密在瓦岗军里的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大。可是您别忘了，这瓦岗军还有个领导人叫翟让，俩人的矛盾从这个时候起也就越来越深，最终的结果是发生了一场内部火并，李密最终杀死了翟让，成为了瓦岗军唯一的领导人。虽然经历了一场内部权力交替，但是此时的瓦岗军基本上还是凝聚在了一起，只不过起义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起初它只是一支纯粹的农民起义军，可现如今瓦岗军的领头人已经换成了关陇贵族出身的李密。可是不管怎么说，瓦岗军的战斗力还在，李密之后指挥部队又打了几个大胜仗，先后攻克了兴洛仓、回洛仓等几个大粮仓，通过开仓放粮的方式，李密赢得了中原百姓的拥戴。到这个时候为止，李密和瓦岗军的威望达到了巅峰。如果能继续这么顺利下去，那李密很有希望彻底接过隋朝的江山，成为新王朝的开国之君。可是您看啊，历史就是这样，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是。可是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李密似乎得了失忆症，执意要去进攻隋朝的东都洛阳。要知道，当年杨玄感就因为冒险进攻洛阳，才最终落了个身首异地的下场。李密沿着杨玄感的老路走，结果自然好不了。他和隋朝军队围绕洛阳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其实在进攻洛阳之前，瓦岗军内部就有人劝过李密，不如放弃洛阳，转而去关中抢占长安。李密则是表示自己有过这样的考虑，可是瓦岗军的主要成员都是河南、山东出身，而如今放着洛阳不占，等于是放任自己的后方不稳，那这军队里又有谁能安心跟着自己去打陕西呢？要说李密的担心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这么操作的结果，就是在洛阳这样一座坚城之下，他耗尽了自己所有的实力，最终让自己走上了失败的不归路。就在李密被牵制在洛阳城下的时候，另一位关陇贵族出身的起义者却选择了长驱直入，进取关中，最终成就了帝业。此人正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同样的出身，兵力还要少于瓦岗军的李渊，为什么能做出这样正确的抉择呢？关于李渊起兵的故事，在众多评书和演义小说里有过太多真真假假的描写，在这儿我们就不给您列举了，简单概括一下，李渊之所以下决心起兵，很大原因在于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除了那些走投无路的农民起义者之外，但凡有点野心的高官军阀都忍不住想要插上一脚。李渊最大的优势在于他起兵的太原距离关中不远，而且他的战略构想非常

明确，就是要拿下关中这个关陇集团的大本营，之后再以此为根据地去争夺天下。不过在起兵以后，李渊也担心同为关陇贵族出身的李密会派兵阻拦他。按照史书记载，此时只有18岁的李世民劝说自己老爹，说李密面对着堆积如山的粮食和追随他的大批人群，早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想不到要先取关中。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世民的判断非常正确。总之，李渊一边写信给李密，对他大肆吹捧，进而麻痹李密，同时自己则是领兵进入关中，最终控制了隋王朝的心腹地带。后面的故事就相对简单了。唐朝立足关中以后，从容地开始了统一之路，靠着拉拢和消灭这种恩威并举的方式，逐渐清除了国内的其他起义势力。之前声势浩大的李密和瓦岗军最终也不得不向唐王朝臣服。到了唐朝武德七年，也就是公元624年，国内最后一个割据势力江南的府公实政权灭亡，唐王朝最终统一了天下，建起了一个蓬勃多彩的新时代。故事讲到这儿其实还没有结束，别忘了咱们今天的 C 位人物可是知事郎，他最后怎样了呢？尽管王勃两次起义，两次都被隋军打得惨败，可是他本着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不屈精神，愣是在山东各地打起了游击。虽然他的日子过得是有上顿没下顿，但是凭着他的努力，居然愣是在隋末的众多起义势力中生存了下来。隋朝灭亡以后，王勃短暂投靠了宇文化及、窦建德等割据政权，不过最终他还是很有眼光的转投了唐朝，被李渊任命为齐州总管，也就是今天济南地区的最高长官。只可惜王勃这个齐州总管只做了三年，就被自己的仇家暗杀，结束了堪称曲折的一生。在我看来，知事郎王勃的命运很能代表隋末动荡年代里无数黎民百姓的处境。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反抗隋朝的暴政，愤而发动了起义，最终却很难得到一个良好的结局。反观这场隋末争夺天下的大戏，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李密、李渊这类门阀大族的权力的游戏。唐朝取代隋朝，也不过就是一个贵族灭亡，另一个贵族崛起，仅此而已。

0: 七七阿布布高，
1: 梁红绸，彩高桥高。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 2021年十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

0: 为全球最大 EO 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五年保持三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我国将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6: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5: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5: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8: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5: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9: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5: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0: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

0: 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2: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3: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4: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5: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6: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7: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9: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8: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9: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8: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9: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提出了公

0: 用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2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6: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7: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9: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2: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全国新闻联播。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3: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2: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3: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6: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5: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1: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7: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6: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2: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一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4: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4: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4: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及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会议并讲话。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我市300余件文创产品精彩亮相。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七，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5月21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及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分析研判当前全市投资领域和项目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知难而进，以超常规举措和过硬作风，全力以赴抢时间、赶进度、补欠账，确保实现双过半和全年目标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副市长李艳平做具体安排部署。王岩峰指出，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引

项目成败在项目，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牢固树立抓重点带全局的工作理念，把优势兵力、优质资源集中到住建、能源、交通等重点领域，形成更多有效投资和实务工作量，为固投稳定增长注入持续动力。要加大资金争取力度，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与我市所需，重点聚焦两重两新、城市地下管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领域，不断加大对上争取资金力度，确保更多项目投资计划早日下达，资金早日到位，最大限度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创新资金筹措模式，积极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用好用足各类金融工具，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切实破解项目融资瓶颈，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要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紧扣产业链条和民生短板，滚动谋划梯次推进，确保项目接续有力，后劲充足，为全市固投稳定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支撑。特别是要把六张网建设作为谋划的重点领域，进一步从国家政策中捕捉机遇，找准路径，聚焦我市产业转型、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力争再谋划储备一批符合六张网战略、契合国家产业布局的大项目、好项目，以高质量项目储备支撑临汾高质量发展。王岩峰强调，经济运行和重点项目建设是广大干部政绩观是否正确的重要检验场，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固定资产投资和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各环节，严把入库关口，严格执行市县两级领导项目包联责任制，定期对全市投资和项目建设情况进行通报督办，真正树立以项目论实际、以实干论担当的鲜明导向，引导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稳定向好发展。会上，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能源局、市卫健委、市水利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市统计局提出意见建议，洪桐、安泽、吉县、汾西、霍州、大宁、永和、隰县、义城、姚都等县市区政府汇报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5月21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及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玲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政治方向，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创实绩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干担当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工作作风，全面系统研读学习相关文件，精准把握各项政策精神，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切实把各项纪律要求、工作部署不折不扣落实落细落到位。要做到学习教育和工作实际相结合，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学查改等各项工作，抓实理论学习，深入自查自纠，狠抓问题整改，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以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其他工作。5月20日2026临汾520黄河英雄会汽车越野巡游凯旋仪式及大宁汽车越野挑战赛发车仪式在大宁县府前广场举行，副市长王云出席仪式。

0: 上午9时30分，活动在激昂的锣鼓声中拉开帷幕，伴随铿锵鼓点完成跨省巡游的车队依次穿过凯旋门，驶入广场专属车道。现场同步播放湘宁、吉县、大宁、永和四县车队巡游集锦，车队推介官、带队负责人依次分享跨省巡游经历与成果，全方位展现各县特色产业与文旅发展成效。仪式上，裁判员代表、赛车手代表先后宣誓，承诺严格恪守赛事规则，坚守公平公正原则。出席活动的领导共同鸣笛发车。在5月20日至21日的比赛中，参赛车手们展开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巅峰角逐，展现了越野运动的魅力与体育健儿的风采。日前，由临汾职业技术学院200名师生参演的红色电影《永恒的光华》专场展映活动在一校区图书楼3楼会场举行。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段江燕与300多名师生代表共同观影。影片再现了湘宁县革命烈士董光华从投身革命、开展地下工作到英勇就义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了革命先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无畏的牺牲精神。影片已于今年3月正式首映。影片拍摄期间正值倒春寒，全体师生不分昼夜不畏严寒，在艰苦环境中真切体会革命岁月的不易。这种沉浸式体验让爱国主义不再是课本上抽象的概念，而是化作植根内心的信仰与追求，以让吃苦耐劳、敬业奉献的职业精神在亲身历练中得到检验与传承。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5月21日，由国家艺术基金重点支持的黄河城文脉40入丹青24节气诗书画乐作品巡展三门峡站在河南三门峡广播电视台国际会议中心启幕。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徐锡成，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蒋玉红，中国数字文化集团副总经理周广明等参加启幕仪式并观展。启幕仪式上，策展人刘少海向三门峡捐赠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张维忠先生创作的书法作品。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古筝独奏，高山流水，音韵悠扬，让观众通过婉转旋律感受节气的灵动之美。诗朗诵《文脉润晓寒，时代铸华章》以动人文学表达传递节气文化的深厚内涵。豫剧《24节气歌》结合三门峡本土文化特色，生动诠释24节气的东方雅韵，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键，为24节气诗书画乐作品巡展三门峡站启幕。本次展览精心打造，携诗诵时宜，放笔书古今，倾情绘神州，笙歌书远怀四大板块，汇聚全国100余位知名艺术家的300多件书画篆刻精品，创新融合诗词、书法、国画、音乐、数字光影等多元艺术形式，全景展现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与美学智慧。5月21日，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化文化产业盛会，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汇聚海内外6300多家参展主体，展出精品超12万件，尽显我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盛会之上，山西展区热度十足，我市300余件文创产品精彩亮相，多角度展示临汾文化特色与城市魅力。山西新三晋礼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推出隰县小西天系列文创，将当地山水风貌、古建

0: 韵味融入日常用品，让本土文脉可观赏、可收藏、可携带，成为推介临汾文旅的特色载体。香汾元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陶寺一脉千秋 XR 体验项目，依托4000余年陶寺遗址历史底蕴，借助 VR 技术复原远古生活风貌与礼乐文明，以数字科技活化千年文化，沉浸式体验引得观众纷纷驻足体验。山西九剑陶艺美学传播有限公司带来的镶凝紫砂制品，传承千年制陶非遗技艺，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凭借独特匠心魅力广受市场认可。临汾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组织考察团参展学习，对标行业前沿理念，学习先进产业发展经验，积极对接优质资源与合作项目，助力临汾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文博会，临汾企业以文创加科技加非遗多元姿态亮相，充分展现本土深厚文化底蕴与产业创新活力。我市三家企业7件产品入选文博会官方礼物，有效提升了临汾文旅文创品牌影响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安，
1: 他的感受就是文化的这个深厚和积淀真的太有魅力了。就不管我们从小一天的文创，还是从陶寺遗址，现在通过数字艺术的方式，然后通过这个新的文创的方式，把深厚的历史文化，包括古建的各种文化，用最生动和最可感的方式表现出来。
0: 5月20日，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山西选拔赛暨山西省第12届星火项目创业大赛临汾市初赛正式拉开帷幕。125个从全市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创业项目齐聚一堂，将在此次赛事中展开激烈角逐，用创新点亮梦想，以创业赋能未来。本次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由临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承办。与往届相比，今年大赛创新采用4+1+1全新模式，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大主体赛赛道，并增设青年创新专项赛和微短剧剧本征集孵化独立赛，构建起覆盖创业全链条、全群体、全领域的赛事体系，为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创业者提供了展示才华、对接资源的广阔平台。大赛采用6分钟路演加1分钟打分的标准化赛制，选手通过 PPT 演示、视频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项目的创新亮点、技术优势、市场前景和社会效益。评委当场打分，整个过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临汾拓深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部长张军元：
2: 这次参赛对于我们企业而言是很好提升企业知名度的机会，让更多的用电单位实现用电的安全、节能以及高效。人社部门对公司也提供了很多的支持，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
0: 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席红光：
3: 我们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助力更多星火项目从创意走向落地，从赛场走向市场。
0: 大赛从5月20日持续至5月22日，各赛道将分别评选出1、2、3等奖，优秀项目将被推荐参加省级复赛，并享受全程创业护航服务，获得能力培训、资源推广、融资对接、政策扶持等一揽子跟踪帮扶。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为深入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切实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防线。临汾市生态环境局福山分局走进企业社区开展主题宣讲，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展示福山县生态修复、环境治理成效，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

0: 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向居民普及日常生态保护知识，生动普及生物多样性对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态平衡维护的重要作用。山西鸿丰达住业有限公司环保负责人黄吉茂：
1: 通过这次宣讲，我们更加明确了企业生态环保责任和法律要求，今后我们将坚持绿色生产，落实环保措施，主动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生态建设持续向好。
0: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釜山分局副局长庞永飞：
2: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宣讲活动，让生态保护理念和法治知识深入人心，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翼城分局、翼城县人民法院城南人民法庭、山西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开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参观学习活动。活动中，大家一起走进山西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标本馆、山西翼城赤果油树省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实物观摩、影像回放、交流讲解等形式，让参与者沉浸式感受翼城县域生态魅力，凝聚全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共识。山西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科科员张雪娇：
3: 面向游客、学生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引导大家树立生态保护理念。后续我们也还会持续深耕保护工作，不断完善物种数据库，丰富科普宣教形式，多措并举守护好历山优质生态资源，筑牢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
0: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翼城分局自然生态工作负责人赵志敏：
4: 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强化生态环境法典科普宣传，常态化开展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宣传活动，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提升全民保护意识。
0: 走进霍州市七里峪林场自然教育展览馆，展厅内常态化展出180余幅高清摄影作品，一幅幅实景作品直观全面地展现了七里峪及太岳林区优质的生态底色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太岳林局七里峪林场林业工程师靳小龙：
5: 通过展示，旨在让更多的林草工作者增强使命信心，让更多的社会民众提高保护生态意识，让更多的志愿者投身生态保护工作。
0: 近年来，七里峪林场持续抓实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目前景区植被覆盖率达 95%， 活栎木蓄积量超87万立方米，境内现有1000余种动植物资源，3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在此稳定栖息繁衍，鸟类种群数量较5年前增长30%，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良性共进。太岳林局七里峪林场厂长郭延宗：
6: 生物多样性是七里峪的核心财富，我们将始终坚守生态优先底线，持续完善保护机制，创新发展模式，让绿水青山成为代代相传的宝贵资源。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

0: 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带，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周末大头和女朋友去逛街，女朋友看上了一款包包，于是撒娇地和大头说，
9: 大头，亲爱

0: 我想买这个包包。
1: 亲爱的，咱们家里不是还有包吗？
0: 可那是冬天的呀，现在都已经夏天了。
1: 夏天？你的包还怕热吗？再说了，热不是有防晒霜吗？
0: 哦，对了，我的防晒霜也用完了。德华，我昨天看电视，说研究表明80%的男生都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
1: 哦，那剩下的20%还是不错的嘛。
0: 问题是剩下的20%连女朋友生不生气都看不出来。铁柱心情沉重，声音沮丧地给媳妇儿打电话。
1: 老婆，最近运气太差了，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他说呀，我60岁的时候有个劫。
0: 是吗？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是不给我说清楚算命的钱是哪儿来的，我就让你今天晚上在劫难逃。
1: 老王晚上睡得正香，老婆啪抽了他一巴掌，老王怒目圆睁，老婆说道：
0: 老公，生气是无能的表现哦。
1: 老王想了想，做了几个深呼吸，露出晴朗的微笑。老婆反手又抽了他一巴掌，说：
0: 有气不敢生，比无能还无能。买了一袋干脆面，吃了一半就放桌子上了，过一会儿发现家里傻狗把嘴伸进袋子里吃得正带劲。我家的狗那可是我妈的心头肉，我可不敢怎么地它，只好喊我妈来教育它。只见我妈过来一巴掌打到狗的嘴上，边打边骂说：哼，那种垃圾食品也能吃吗？啊，吃那些个没营养的干嘛？你这个傻狗。刚刚有人打电话是这么说的：
1: 您好，我是神童。
0: 大头当时就火了，顺嘴就来了一句：
2: 你是神童，我还是超人呢，滚。
0: 大头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之后收到了短信：
1: 超人大哥，快递你自己飞去公司取吧。
0: 哎呀，原来是神童啊，大头非常的后悔。
2: 神童大哥，神童大哥，你楼下等等我，是俺听错了，大哥你别走啊。
1: 在我老丈人家呀，我儿子到处找糖罐，找到之后就要让我丈母娘给打开。我对我丈母娘说了，我说千万别给他打开，小孩子不懂事，你看他现在牙齿都长蛀牙了，不能太宠着他。结果呢，我丈母娘拉长了声音说：
3: 我当然要宠着他了，他上个星期还在一个老糖罐里帮我搜到了3000块钱呢。
1: 珍珠啊，你说为什么书籍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呢？
3: 那是因为当我们对他感到乏味厌烦的时候，就可以不看，把它搁下，不论搁多久他都不会生气的。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语文课上，老师留作业让背课文，第二天老师考背诵，叫到了大头。大头没背下来，只能硬着头皮说：
1: 老师，我只背下了前两段，能不能给融通一下？
0: 好，没问题，宽容你，前两段不用背了，从第三段开始背吧。高帅领到大学毕业证那天，爸爸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箱子，语重心长地说道：
1: 儿子啊，20多年过去了，20年前我跟你妈放弃了国企工作来创业，一开始我们身无分文，然后3000、5000、10000，后来20、50万，直到现在粗略统计了一下，我们有500万了。
0: 大头一听这话，感动得热泪盈眶，直接说道：爸， 没想到你们老两口还给我攒了这么多钱，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你们。
1: 儿子，现实呢是跟你的想法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差距，这些呢都是借据，你收好了，爸妈这辈子估计还不清了，就得靠你了。
0: 刚结婚的时候吧，我就喜欢留长指甲，老公就劝我，
1: 长指甲啊不卫生，以前我爸经常给我妈剪指甲，你看现在我没关系，我为你剪指甲。
0: 听完之后那真是满满的幸福感呀。等剪完之后呢，就听我婆婆悠悠地对我老公说，
1: 你爸是怕我挠他，你以为你爸是好的，你真是你爸的好儿子，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范于未然呐。
0: 哎呦，可怜的我，原来不知不觉就被缴械了呀。老王的媳妇儿拿起鸡毛掸子不停地追着小王打，老王看见了冲过来护住了儿子，
1: 有话好好说，干嘛打孩子呀？
0: 我问他兜里的钱哪来的，他就是不说。
1: 老王和颜悦色地跟儿子说，来告诉爸爸钱是哪来的呢。
0: 小王摇着头说道，
2: 爸爸我不能说。
0: 老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打了小王一巴掌，
1: 钱到底从哪拿来的，放回去。
0: 小王擦了擦眼泪，咬了咬牙，深深地看了老王一眼，走到门口把钱塞回了老王每天锻炼穿的运动鞋里。铁柱的媳妇儿在化妆，铁柱在旁边不停地转悠，
1: 媳妇儿，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买口红呢？一个都没用完又要买一个新的。
0: 哎呀，小时候上美术课，别的同学都有18色水彩笔、32色水彩笔，而你却只有一支铅笔，你什么感觉啊？大头和王美丽聊天儿，
1: 听说昨天你去相亲了，美丽，遇见了两个男人，一个开80多万的车，一个开了100多万的车，你竟然还没同意，你也太高傲了吧？
0: 哎，别提了，昨天感觉到了深深的欺骗，什么80万、100万，那都是他们汽车的公里数啊。大头的合租室友特别懒，衣服堆了3个月，终于要洗了。只见他拿了个盆，倒了半盆水，把衣服放进去，然后倒上洗衣粉，蹲在盆旁边，用一根手指在盆里顺时针的搅了3圈，然后逆时针再搅3圈。大头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1: 你这也叫洗衣服？谁教你的？
0: 那个哥们儿抬头看了看大头，无辜地说道：我看我家洗衣机就是这么转的呀。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王美丽昨天晚上下班回家，去超市买牛奶，看见一个40来岁开奥迪的大哥，怀里抱着个存钱罐放在柜台上，从里面抓出了一大把零钱跟钢镚，数了20多块给老板要买烟。美丽很诧异地看着他，他悠悠地说了一句：
4: 妹子别看了，希望你以后啊对你老公好点儿，拜托了。
5: 亚楠下班之后呢，顺路买菜回家，卖菜的是一对老夫妇，亚楠看天色渐晚，就故意多买了一些，零钱也没让找，老婆婆特别的开心，看着亚楠笑眯眯地说：
6: 菜是我种的，没打农药，姑娘你真大方，人也漂亮啊。
5: 刚离开就听老大爷说道：
4: 老太婆，咱们做生意要讲诚信，不能骗人。
6: 我没骗人，咱们确实没打农药啊。
4: 没骗人，那你干啥说她长得漂亮？呸！
5: 表弟考试又砸了，全班倒数第三，姑姑在客厅正教育他呢。
3: 我跟你爸也算是知识分子啊，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啊？对你要求很高吗？

0: 高呀？逼你考前三名了吗？没有啊。给你报各种兴趣班了吗？也没有啊。我们就希望你快乐成长，我就希望成绩单上我孩子的名字不要从下边开始数。
1: 表弟突然被感动了，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然后委屈地说道：妈，你和我爸还是要个二胎吧。
0: 铁柱的媳妇儿早上下楼扔垃圾的时候崴了脚，肿得不能走路，躺在床上玩手机。铁柱送女儿去幼儿园，小丫头死活不去，非要在家守着妈妈。
2: 闺女，你放心，你妈就是伤了脚，不用守着。
3: 昨天我舅舅给我买了好多零食，妈妈躺在家里不上班，我不守着妈妈，我觉得零食一定会让她吃光的。
2: 老王媳妇儿过生日，老王带她去花店买花，没想到媳妇儿在花店里转悠了一圈，悠悠地说道：
0: 哎，现在的花太贵了，要不我拿着花拍个照发个朋友圈算了。
2: 老王一听感动得五体投地，说：哇，亲爱的，今儿你可真乖呀。
0: 老公，我这么乖是不是应该奖励一下呢？
2: 那绝对的，您说吧，您想要什么奖励？
0: 那就把我上次看中的大钻戒买回来吧。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放学前老师给同学们留了一个问题：一个灯的开关摁一下灯亮了，第二下灯不亮，第三下灯亮着，重复进行，摁第2013次的时候灯是亮着的还是灭着的？第二天老师再问这个问题，所有的同学都说亮着，唯独小王大声说道：
6: 灯是灭着的。
2: 我亲自试过了，我怕有人打扰我，我会数错，就自己到了漆黑的地下室，一下一下按着灯，结果按到第444下的时候，不管我怎么按，周边都是一片漆黑。说明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灯就一直是灭着的。
0: 正逢双十一，铁柱的老婆抱着手机一脸陶醉，闺女在一边看着，给她妈妈当参谋，搞得铁柱有点心烦。
7: 有些看着好看呢，买回来用啊，你就会发现这东西，你就哎呀，你就别瞎买了。
0: 铁柱的媳妇儿还没说话，闺女发话了：爸，你挣钱不就是给我妈花的吗？
7: 老婆，你快看，你快看，这双十一补习班也在做活动，现在7折优惠，要不咱给女儿多报几个班？
0: 老王的媳妇儿正忙里忙外的大扫除，她分配给儿子的任务是整理好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当她去检查的时候，曾经一度杂乱的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接着她看到蚊帐上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
8: 请别往床下看，谢谢。
0: 媳妇非常生气，弯腰往床下一瞧，哎，愣住了，那里只有一张卡片，上面写：
8: 嘿，什么都没有，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0: 经过彻夜蹲守，行动小组终于在蹲守地点附近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一声令下，抓捕人员迅速出动，数秒之内便将其制服。被按压在地的嫌疑人没有惊恐，也没有挣扎，反而发出了阵阵笑声。领导呵斥道：
8: 你笑什么？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

最催泪的不是情书，而是聊天记录。聊天记录真的是最不能翻的东西，翻开你就会知道两个人是怎么样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王菲，矜持。

我喜欢你有三分，我说的三分不是七分流水三分沉的三分，而是天下月色只有三分的三分。

我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到悄无声息。我们好久没有联系过了，突然觉得很难过，我和你就这样散了。

你没有喜欢过谁，不知道这种感觉。哪怕是一只萤火虫喜欢上月亮，他也会想把自己所有的光都给他。跟喜欢的人多强大没有关系，这是跳动不止的心意。王嘉尔，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天快黑的时候听接下来这一首歌，风把头发吹乱，一个人看着这个世界，感觉自己什么都有，却又什么都没有。陈珊妮，情歌。

世界是守恒的，你曾经辜负了别人，自然也会有人来辜负你。在这个年纪，总会害怕很多事，比如爱情，怕自己这辈子无法遇到爱情，只和一个合适的人柴米油盐一生。又比如自我，总觉得自己内心负担了太多东西，无法倾吐出来，也找不到一个人懂自己的絮絮叨叨，因为没有感同身受。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没有一首歌听起来梦幻浪漫，表达的情感却很悲痛？接下来

梦是一个充满无数美好幻想的字眼，没有人不爱做梦。在梦里，我们可以变成不再为琐事烦恼的事业强人，和暗恋已久的人谈一场恋爱。但是在这首歌里，梦却充满了消极的情愫。这一首歌用爱情中的迷途唱出一种疯狂的守护，关于得不到的爱，渐行渐远的两个人，挣扎的心情，痛苦的无奈，都在歌曲里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有人说，上一段感情消耗太多力量，于是不敢再爱了。面对新的感情，稍微觉得对方有一点不爱你，便立刻对感情判死刑。这首歌来自李翔，写给正在难过的人。
1: 是不是突如其来的难过，总无法摆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愿意在漫漫长夜里陪人说话，晚灯不灭，等人回家。就算你不懂，我还是要守护在你身边。张惠妹，人知。

要有何种程度的喜欢，才会愿意承受从此路人的风险，孤注一掷地把选择权交给你。或许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够坚决，但是对于我们爱的那个人，我们从来就没有留过后路。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7: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来，让我们继续揭晓第15期榜单当中的前十位的歌曲，到底花落谁家呢？马上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启榜。第10位来自于陈楚生《荒野国王》。

新光辉。第九位来自于汪苏泷的新作《就要活得不懂艺术》，这是汪苏泷又一首上榜歌曲，是一首青春态度之作，旋律的轻快上口，风格非常灵动，轻松有态度，也为榜单注入了很多新鲜活力。和第十八位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一样，都出自专辑《明日世界》，本周位列第九位。

第八位来自于杨宗纬，作为花儿我从来没败过。杨宗纬的情感唱腔向来是抒情赛道的王者，歌声呢非常深沉而也纯净有力量。这首歌曲以花为意象，温柔又倔强，唱出了生命当中那些坚韧与不屈。本周是上榜的第二周，稳居第八位。

第七位来自于陈楚生的《暗夜》。本期呢，陈楚生第二首入榜作品，他的《荒芜之境》专辑当中的《暗夜》呢，用电子舞曲铺开了迷幻底色，展现出了他成熟而细腻的音乐质感。是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把音乐交给身体，在律动当中去感受一下最原始的节拍。陈楚生的《暗夜》本周位列第七位。

六位来自于周深等晴天。周深是榜单当中上榜次数最多、表现最稳定的歌手之一，空灵治愈的声线也极具辨识度。这首等晴天呢，依旧体现出了他干净清澈的声音质感，抚慰人心。本周位列第六位。

0: 星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来进入到本周的 Top 5第五位，我们来看到的是孙燕姿的《飞扑而下》。目前榜单当中，除了墨菲定律，我们能够听到唯二的女生就是孙燕姿。《飞扑而下》呢，绝对是实力热单，曾经拿下过第10、第11期的双料冠军，连续在榜8周就没有跌出过前五。孙燕姿的嗓音非常的清亮，力量感十足，而整首歌曲呢，也充满着向上的生命力。本周为

来，我们进入到前四，第四名来自于周杰伦的《女儿殿下》，曾经蝉联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三连冠的现象级金曲。周杰伦标志的暖心抒情曲风，旋律温柔，治愈感拉满，搭配了人类幼崽萌萌的声音，令听众喜爱度居高不下。本周呢，来到了第

0: 金光辉。
1: 来吧，来到今天的前三名呢，第三名又是周杰伦的歌曲《淘金小镇》。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西部风情与流行旋律，唱腔非常松弛，故事感也非常饱满，自上榜以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成为专辑《太阳之子》当中还不错的佳作，本周拿下了季军的位置。

0: 曲《星光会》。
1: 亚军第二位来自于李健的《蓝色夜曲》，打败李健的只有他自己。音乐诗人李健的全新质感力作《蓝色夜曲》又冲榜单曲高位，那曲风呢也是非常静谧，嗓音清澈如月光一般，而这种诗意的氛围感呢在词曲当中是瞬间拉满。李健长期稳居榜单头部，唱功与创作真的是双在线，本周拿下了亚军。

单曲。Number one， 冠军揭晓，本周的榜单的 Top one 来自于周杰伦，那天下雨了。哇，这周的统治力真的不是盖的哈，前四当中有三首周董的歌曲，这首那天下雨了延续了周氏细腻的抒情叙事，画面感十足，旋律耐听，结尾处的回应也不禁让人回味起那首青春的神作晴天。周董用实力再度登顶，实至名归。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畅游，享受一段来自阅读的快乐时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这本书是法国著名作家马克·李维的12部文学作品《伊斯坦布尔假期》。这是一部令整个欧洲怦然心动的爱情疗愈小说，也是马克·李维继《偷影子的人》之后的又一力作。作者马克·李维是连续12年蝉联法国年度最畅销小说家称号的著名作家，被称为法国的丹布朗。他于1961年出生于法国，22岁时就创立了一家电脑影像合成公司，事业有成。37岁时，马克·李维开始文学创作，处女作《假如这是真的》问世，没想到一炮而红，成为法国当年年度销售冠军，被译为30多种语言畅销世界。马克·李维的处女作获得巨大成功后，他开始全心全意投入小说创作，

已发表十几部小说，而且每部著作都获得世界人们的一致好评，畅销不衰。而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本《伊斯坦布尔假期》到底讲述的是怎样一个让人心动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生命中总有一些征兆指引我们相遇，指引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有时候自己斩钉截铁地以为生活本来如此，而事实上它却是另一副面孔，只是深深地藏在一个自己不知道的角落，默默地等待一个重见天日的契机。比如伊斯坦布尔假期的女主人公阿丽丝，她是一个调香师，由于父母在战争中丧生，她独自住在租来的一套房子里。她认为自己生来就是伦敦人，并对此深信不疑。调香师阿丽丝在伦敦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晚上常在家款待三五好友，喧哗声屡屡引起脾气古怪的邻居戴德利的不满。而在圣诞节前夕，她的生活有了变化，她和朋友们去布莱顿游玩，并在那里遇见了一位算命师。算命师预言阿丽丝将在一次长途旅行中遇见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并且一旦她踏上旅程，她之前的生活将不复存在，伊斯坦布尔将会是他们的命运交汇之地。这段预言使阿丽丝陷入了一连串的梦魇，她向脾气古怪的邻居戴德利先生倾诉了自己的痛苦，而这位邻居则鼓励他勇敢迎接命运的安排，踏上旅程。最终两人决定结伴前往充满异域风情的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迎接他的除了浪漫的爱情，还有他完全不了解的另一个真实的自己。在成为英国人之前，他其实是一个亚美尼亚人，他的亲生父母死于1915年的大屠杀，他被一对英国药剂师夫妇收养。阿丽丝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了她的根，找到了她的弟弟，她的噩梦的根源。她不再感到孤独，噩梦远离了她，她找到了自我。她跟当地的一个调香师共同研制一种能帮助人们回忆起某个重要时刻的香水。她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书中最有趣的人物当属戴德利，他是一个画家，表面上很快乐，讲话充满了幽默感，但他也很孤独，和父亲不和，独自离家，几年没卖出过一幅画。阿丽丝经常在家款待三五好友，喧哗声屡屡让他非常不满，他和阿丽丝都用自己坚硬的壳对抗着外面的世界。两个互不喜欢的孤独者为何并肩去伊斯坦布尔？原来阿丽丝的房间有扇大玻璃窗，视野非常好，戴德利梦寐以求，想拥有这个最佳的画画采景点。他要利用父亲去世后留给他的巨额遗产，帮阿丽丝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一位智慧诚实的男子。如果他与这位男子坠入爱河，他就会留在伊斯坦布尔，根据协议他就能把他的房间改造成自己的工作室。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单身汉，他很讨厌自己，他深信对自己心爱的女人证明爱情的最美的方式就是不告诉她，不向她表白，因为他不想让对方冒险爱上一个像自己一样挑剔尖酸的家伙。最后他却与阿丽丝坠入了爱河。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上世纪5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情节巧妙，整体富有节奏感，充满英式幽默，具有人性关怀，又对追寻自我身份、自身故事与过去满怀质疑。书中的语言温柔直白又触动人心，对细节描写的极其深入，令故事在一系列的气味中推进，同时再加入戴德利这一位用色彩进行表达的画家人物，将视觉与嗅觉两者融合，令读者读来新颖而又十分有趣。作为一名心理疗愈大师，马克·李维总是能把最普通的题材运用最治愈的文字表达出来。无论是偷影子的人中的魔幻童话外衣，还是伊斯坦布尔假期的老式爱情片路线，都因为他的温暖文字

而焕发了绚烂无比的光彩。读马克·李维会让我们日渐冰冷的内心逐渐变得柔软，读伊斯坦布尔假期会让我们原本趋于消极厌世的心态多一些对人性至纯至美的憧憬。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碎。

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你送出的是专栏作家李月亮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你这么努力，为什么一直不如意。这几天被一个售楼的姑娘弄烦了，我想买个地下室，看了一个挺满意，准备订。下午看完，晚上8点，售楼姑娘给我打电话，说做好了合同让我过去签。当时我正忙别的事情，而且时间也太晚，于是便拒绝了。第二天早上7点多，我还没起床，姑娘又打电话，说上午你来吧。我说我今天一天在外面去不了。结果这一天她又打了3个电话过来。最后一次是下午，我正在跟朋友谈事，他电话又来了，说那个地下室刚才有客户看了，想买，希望我早点定下来。我无语，一个4、5年都没卖出去的地下室怎么那么巧，我一看就有别人想买了。接下来的2天，姑娘依然迫切，一天好几个电话打过来催促，我差点就屏蔽了她。最近我终于签了合同，付了款。签合同的过程中，姑娘一直强调这是个多么美妙的地下室，硬生生把那个10几平的小黑屋描绘成了皇宫，而且还是个近乎白送的皇宫。她完全没有看出我从头到脚的不愉快，临走时还特意嘱咐，如果有朋友买房也可以找我哦。我勉强地给她一个微笑，心里想的是完全没可能。后来我跟朋友说起这事儿，朋友笑了，这姑娘真努力。我心想，这也叫努力？但是细细琢磨也没错，如果那姑娘跟领导同事实习生讲述这次成功卖出去地下室的经验，估计是这个版本的。你看那个好几年无人问津的小破屋终于有人想要，我慧眼识破，咬定不放，加班到晚上8点做合同，早上7点就打电话催促，一天催4、5遍，催了4、5天，好话说尽，办法使尽，36计都不够我用了，这才打动客户，取得圆满成功。好像也没毛病啊，只是这不过是表象。事实上呢，我买那个地下室是因为急需，而且我不怎么挑剔，所以跟他的所谓努力没半点关系。甚至如果我稍微任性点，很可能因为他的穷追猛打而不胜其烦，最后赌气不买。更为关键的是，如今他永远失去了我这个客户。如果他也用同样的策略对别人，想必不会有任何老客户。他的努力用力过猛，适得其反。我跟读者交流时常常被问，我特别努力，为什么成功遥遥无期？我的回答一般是，可能是努力的时间太短，或者方向不对。任何事都是过犹不及，欠一点点也许还好，过了火就多半没好下场。别以为努力就一定有回报，错误的努力只会让你应得的回报大打折扣。前几天我写文章，讲到单位有次招聘，来了个头发蓬乱穿着睡袍的姑娘，被人事主管因为外形一票否决。有个读者留言说，人确实应该注意形象，但也要适度。在面试时穿睡衣拖鞋的肯定不行，但假睫毛大红唇特别夸张的也一样不行。对此我非常赞同，睡衣拖鞋是消极怠慢，而浓妆艳抹则是用力过猛，两样都是负分。就后者来说，你可能确实很想得到这个职位，并且为此做出了精心的准备，早上5点起床化了2小时妆。但如果你的妆太过惊天动地，吓到了面试官，反而不如平平常常干净整齐来得好。曾经有个电视女主持说，她第一次上节目准备了很久的衣服，最终选了一件特别惊艳的

红拖地礼服。导演看着他盛装出场，愁眉苦脸瞪了他半天，最终憋出一句：“戏过了。”我们常常也犯这样的错，因为太想达成一件事，太想得到一个好结果，所以如打鸡血般不遗余力地去争取，结果一不小心戏过了。更可怕的是，事情已经砸了一半，你还浑然不觉，还期待着自己的努力拼搏、用心良苦会得到厚报。我们家楼下以前有个小时装店，母女俩经营着，妈妈是特别热情的人，每次我一进门，她就立刻贴过来，站在我30公分之内，不停地介绍款式面料，告诉我哪个顾客买了哪件衣服。我试衣时，她恨不得追进去看，这让人很头大很尴尬。他的女儿就是另一种性格，话不多，问什么说什么，礼貌得体。后来我每次想进店，都要先看看是妈妈在还是女儿在，瞅准是女儿才敢进门。有次我问女儿，她和妈妈谁卖得好，她说我卖得好，我妈挺精心的，但人家可能看她年纪大，不信她的话吧。我倒是觉得是他妈妈太精心了，精心的把人都吓跑了。没有人喜欢那种满脸都是欲望、满心都是功利的人。你太过迫切的紧追不舍，只会让别人心生反感，退避三舍。倒是女儿这样貌似漫不经心，实则周到得体的，才让人觉得舒服，想要靠近。其实世间万事都有个度，就算努力这么正能量的事儿，过了度也会让你深受其害。是啊，读完这篇文章让很多人感慨颇多，不是越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希望聪明的你会懂得适度，把握做事的分寸火候，恰如其分的力度，不急不徐地达成目标。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大货车、校车等车型个体大，存在较多视线盲区，所以对小车来说，大货车的潜在危险性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大货车，应该怎么来避让才更安全呢？面对校车，如何避让才能不被扣分罚款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有效避让大货车和校车。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来聊聊怎么避让大货车。第一啊，被尾随时赶紧变道，避免被大货车追尾。开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大货车长时间在后面跟车，一定要尽早的变道，离开大货车所在的车道，避免大货车司机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追尾事故。第二，等信号灯时，时刻警惕后方驶来的货车，一旦看到货车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可向相邻车道紧急变道，以减少货车的伤害。第三，避免尾随货车，能超车的时候尽量超，跟在大货车后面，视线往往会被阻挡，无法对前方的路况做出预判。如果大货车出现紧急变道、急刹车、货物掉落等情况，我们很可能面临反应不及时出现的危险，因此要尽量避免长时间跟在大货车后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完成超车动作。继续来听歌吧。

科学避让大货车第四条，尾随大货车时要保持足够的距离，随时准备刹车。在超车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应注意与大货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也能及时刹住车。如果发现前方大货车突然停下了，也要赶紧刹车。记住，这时不要超车，应该先观察分析大货车停下的原因，避免盲目超车引发事故。第五呢，货车右侧的盲区较大，避免长时间逗留。大货车车身又长又高，导致车辆盲区也比较大，尤其是右侧的盲区，这个区域对于小车来说是十分危险的，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大货车的右侧。第六点，注意观察货车动向，不要盲目超车或者躲避，不管在行驶过程当中还是在停车等待的过程当中，都要搞清楚大货车的动向，确认安全之后再超车。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科学避让大货车的第七条，及时用灯光提醒。遇到大货车，灯光的使用很关键，尤其是在夜间超车的时候，用闪远光灯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提醒大货车司机注意到你，这时灯光比喇叭好用。第八点，对向货车开远光灯，自己降速，这是最安全的。夜间会车时最讨厌的就是遇到开远光灯的货车，即使闪了远光灯提醒对方，大货车的司机也不一定会切换近光灯，这时呢还是自己降速最安全。第九点，遇到大货车在应急车道停车的时候

候，尽量在内侧车道行驶。如果遇到大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应该小心的从他们身边行驶。如果可以，尽量提早变更车道，以免大货车司机突然出现或者突然启动车辆造成事故。

在恶劣天气下遇到大货车要格外注意，尤其是雨雪天，如果想超车或者被大货车超车，小车应该加大雨刮器的刮水速度，避免被前方或者是侧方的大货车车轮卷起的水雾遮挡视野，消除安全隐患。由于大货车自身结构、车况还有司机个体差异等等这些情况，对路上的小车来说的确这是个危险的存在，所以面对这些大家伙，小车应该要及时躲避，科学躲避才能确保安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如何避让大货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怎么避让校车。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近日啊，有这样一条消息啊，一辆校车在路边停靠，车顶警示灯点亮，位于校车左后侧的停车提示牌弹出，这时与校车相邻车道上的一辆车做出了停车避让措施，但是跟在他后面的车辆却不停地按喇叭催促，甚至有的车辆直接绕过校车和停车避让的车辆，从校车旁边快速驶过。但很快这些没有避让校车的车主呢，被交警部门口头警告了一次，如果下次不按规定避让校车，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6分的处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稍后为您揭晓。

校车停靠上下学生，这是校车通行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关键节点。因此在吸收借鉴了国外校车制度的成功经验之后，赋予了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的特别通行权利。规定当中要求校车在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校车在同方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校车停靠车道后方和相邻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其他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减速通过。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如果社会车辆遇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的，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3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日常中遇到校车，看懂校车的灯光和标志很重要。如果看到校车在路边停靠，同时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和停车指示标志，这就是要给后面的车辆明确的警示信号，必须要停车等待，避让校车。如果没有看到校车打开这两个信号标识，可以视为普通的社会车辆，不必让行。根据规定，如果在单车道和双车道上看到校车的停车指示标志，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只有在同方向三条以上车道时，我们才可以从与校车相隔至少一条车道的道路上减速通过。注意，这里必须是减速通过，在超越校车之前必须踩一下刹车，为的就是尽可能的降低危险的可能性。

看到校车的危险报警和停车指示标志之后，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因为催促校车同样属于违章行为。简单来说，校车避让要遵循两条道原则，校车停靠车道与相邻车道需要停车避让，其他车道要减速慢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论后车如何催促，都要坚决的停车等待，否则将会面临违章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和我这个同名，应该说和我在发音上同名的心理咨询师孙岩老师，您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孙岩。
1: 我每次这个名字都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哈，因为两个人这个在发音上同名的出现在节目中，这确实是从广播节目里听起来还是觉得有点很奇特哈。我是主持人孙岩，岩石的岩。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孙岩，研究的研。我们请我们的嘉宾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讨论各位提出的问题哈。有位男士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内心啊其实喜欢女人，温柔一些，婉约一些，那是我心中觉得理想的老婆的感觉，但是我老婆吧，应该说话基本上是命令式的
2: 啊，
1: 不温柔。
2: 嗯，
1: 其实恋爱的时候我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恋爱的时候他对我说话轻声细语的，而且恋爱的时候啊，那时候他还可能是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害羞，从来不大声的说什么，包括提他自己的要求，包括我们出去吃饭，我问他想吃什么，都跟他已经相处了有七八个月的时间了，他还是不好意思，还是对我说你看着办，或者对我说你点什么我吃什么，我那时候啊真的觉得她就是一个挺温柔的女孩子，这不现在结婚3年多的时间了吗，她不温柔，一点也不温柔，她说话基本上是命令式的，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孩子1岁多一点点了，她这个可能是不是当了妈妈之后发生了变化，我现在回忆了一下，刚刚结婚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感觉那么明显，就是这两年越来越明显了，命令我做这个命令我做那个，稍微的没有做好他就会大发雷霆发脾气，说出来的话很硬
2: 啊，
1: 让我觉得吧既不婉约也不温柔，一下子妻子变得不是理想中的妻子了，每次我听到他命令我的时候啊，心里都觉得不

0: 暴躁，然后很强硬，很命令。那他说的时候，我就想到网上有一个词，就是形容这种就是当妈妈之后的这个女人，他们自称叫硬核老母。你知道吗？
1: 对，有这个词。
0: 对，就是说好像就是你原来啊，你就是没有小孩的时候，你还好，就是你就是什么都做不，什么都拎不动啊，就很温柔的样子。可是你做了妈妈，我们其实也有句古话叫为母则刚嘛。就是你做了妈妈之后，你的那种自我的力量是要增强了很多。那我觉得这种就是命令式啊，然后如果不如意就脾气很暴躁啊，很生气啊，其实是跟他的生活状态有关系的啊。那我们其实就是这位男士也是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就是委婉一点说，我觉得他其实这个感情基础很好的，他说只要他委婉一点讲啊，温柔一点讲啊，我都听，我什么都愿意听。那有了你这个承诺，我才会说能变回温柔是可以的。那其实你就可以去关心一下这个小仙女怎么变成了硬核老母，她的困难是什么，就是她觉得着急的是什么，然后她觉得就是很需要帮助的是什么。那如果有人帮忙的话，她还是可以慢声细语啊。那如果什么都靠她自己，或者是她以为什么都要靠她自己，然后她又忙不过来，因为我们知道带一个小孩子，特别是第一次当妈妈，那是很难的事情。很困难的，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一个小孩子他虽然很可爱，可是他同时也很麻烦，然后又会很紧张，你会担心这个孩子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当我们去评判我的妻子不够温柔的时候，就是这种评判可能会让我们的距离就拉远了。我只是觉得她不美了，她不温柔了，她不可爱了，我不喜欢了。那这个可能就会让那个女人变得就更着急，然后就会更暴躁。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发脾气的人不是很有，他不是觉得心里边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
1: 对
0: 啊，他一定是就是那个发脾气是他觉得没有办法，我无能为力。就是有一个词叫无能狂暴，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才会就只剩下发脾气了。因为人在发脾气和大声说话的时候会获得一种力量感，就这个是这种看上去很糟糕的事情给我们带来的稍微好一点的体验。因为我要当妈妈，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应对生活里边的这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等在那里，来不及慢慢讲，来不及一件一件做，我就很着急。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状态呢，可能就是让他变成了这种很咆哮啊，就是很大声啊，然后就是也没有功夫去做什么表情管理，就变得不可爱了。所以如果你需要你的妻子很温柔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温柔的，你先温柔的问问他最近是不是很累啊，然后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啊，然后你做什么，他希望你帮助他做什么呢？然后你或者你帮他揉揉肩会不会好一点，或者是你感谢他为家里边付出了这么多，你就会发现这个女人会柔下来，她强硬的那一面就会软下来。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是在夫妻关系里面，我们看到一个表面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好奇和关心在对方的心里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哪怕说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帮忙，但是我关心他，我感谢他，我看到哦，他为这个家做了这么多，那他也不会感觉那么的枯竭。所以说你要一朵花盛开的话，你要为他浇水。这是我想说的。
1: 这确实是女人，很多女人的心态哈。其实很多女人都会有温柔下来的时候。而且女人天性内心都有那种很柔和的，很温暖的、温柔的那样的一些地方。就是需要被触动的。
0: 对对。
1: 而且需要被激发的。
0: 对。
1: 生活有的时候呢。

0: 呢，可能会让女人感觉到有压力。比如说真的是为母则刚。为了孩子，她可能真的一下子会觉得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她都要应对起来。她可能会比如说睡眠不足。可能会因为自己吃都没有吃好，自己的日子完全被打乱，内心的情绪可能也是乱的。如果在这样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保持到在这样的时候依然能够非常温柔的去说出那些对孩子可以，但是好像对于家人，对于老公，有的时候就忘了那个温柔了。甚至有一些妈妈还有这种感觉，比如说等到孩子再大一些，孩子上学的时候，那有些妈妈知道要对孩子说很好的话，但是当孩子把妈妈闹得这个鸡犬不宁的时候，真的孩子变成神兽的时候，妈妈对孩子都没有办法说出温柔的话来了，都会很硬核了，就像你说的硬核老母了，都会变成这样了哈。其实让一个女人温柔是需要环境，是吧？
1: 对的，对的，
0: 也是需要给她那种心境。而这个呢，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可能作为丈夫，作为身边的那个最能支持她的男人，是个最关键的角色。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不是让你一味的付出，其实你把她抚慰了之后呢，你也可以跟她去谈你心里边的期待啊，然后你说你看到他这样的变化呀，其实你非常的喜欢那个温柔的他，但是你说就是当他强硬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也是不舒服的，可是你也同时看到那也许他这个强硬的背后是有一些困难的，所以你也帮妻子去照到，就像那个主持人孙燕刚才讲的，其实他有时候他自己也忘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来不及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那你也帮他照到，让他看看，哦，其实他的变化有这么大，那也许他也不喜欢那个部分，那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他觉得他不温柔了，你就嫌弃他，那他当然就更没有办法，更暴躁了，就是我想温柔也温柔不下来了。
0: 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哈，他说我岳父家啊是有儿子的，也就是说啊，我妻子是有一个弟弟的，但是他那个弟弟啊，可能他们家什么都不愿意让做，他那个弟弟呢也什么都不会做，今年已经是32岁了，但是好像还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在他父母那儿，包括在我妻子这儿也是，什么事情好像都没有什么担当哈。我要说的是，我这个岳父岳母家，有任何事情都让我去做。体力上的活儿，他们住在一个比较老旧的一个小区，没有物业，那么家里边的这个房子里边也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阳台的玻璃漏水了，比如说马桶也会坏啊，或者是这个灯需要修一下啊，这些事情因为没有物业来做，我那个岳父啊，就总是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做。我自己工作有的时候很忙，有的时候双休日啊，也想自己休息一下子。但是呢，每次一开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都会去。我觉得作为女婿也是应该的。后来呢，我的感觉就越来越不好，因为他家里边有那么大的一个儿子。我有的时候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小舅子啊，就在家里边待着，什么也不做。我这个心里边就开始有火。然后也跟我妻子也在念叨，我说这个你弟弟都不做这些事情，以后别叫我去做了。我妻子呢每次都说他什么都不会，他从小什么都不会干，你就去做一做吧。有的时候我会心软，但是我这心里边就越来越不舒服，我甚至会觉得影响了我对岳父岳母的看法和我对我妻子的看法。这该怎么办呢？
1: 我首先听到的是一种心理不平衡，就是其实那个人他在家里边那么闲，他又那么大了，然后凭什么什么事情都来找我呢？如果没有那个人的话，其实再累我也愿意去做，所以我看到的是一个心里边不平衡。对，但是如果要解决这个困境，因为我猜这个家庭里边，父母把儿子就是惯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做姐姐的

0: 呢，好像也没有办法，也觉得弟弟是理所应当的。那等于唯一清醒的人好像是你，就是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状态是不太正常的。那你要想要解放自己的话，可能你又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又是这个家庭唯一清醒的一份子，可能你需要做一些努力来改变你的现状。
1: 嗯，
0: 就是我相信那个你妻子讲的，就是我弟弟什么都不会，他呢真的就是不会，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我需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家里边没有人要求我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也不知道从何做起。嗯，这些事情到底怎么做，没有接触过，就我从来不相信我有能力可以解决这些事情。那这些其实你作为姐夫的话，像哥哥一样，也许你也可以教他，虽然他32岁了，但是我想他可能心理年龄啊，他的很多能力远远不到32岁，可能12岁或者更小。那所以也许你在帮岳父岳母修东西的时候，可以让小舅子，让这位弟弟在旁边，
1: 嗯，
0: 或者是就直接把工具给他，然后你教他一步一步的教他做。那一方面其实你教会了他呢，就是很多事情他能做了，也确实能让你能多休息一些。一方面我觉得对这个32岁的弟弟来说，他也知道哦，原来这些事情没有那么难，而且我其实可以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对他的心理帮助也是很大的。哦，我能做家里的事情，那也许外面的事情有一些我也是能做的。嗯，所以我觉得要打破家里的这种平衡，可能要从你开始。嗯
1: 嗯。下面有一位，这是女生，她问到问题哈，她说，我要为我的父母咨询一下哈，这个大概是在我小的时候，还是我11、12岁的时候，那时候啊，我奶奶呢生病了，病重，那我爸爸呢就让我妈拿出家里边的存款，因为奶奶在农村，那么有一部分钱呢是需要自己付费用的，而且奶奶好像得的那个病啊，花费还是很大的，就要让我妈把所有的家里边的储蓄都拿出来。但是我妈呢，当时记得就和我爸在吵，我妈就不愿意拿出那笔钱。我妈说钱是要给我上学的，要给我用的，而且呢，她就是不愿意花钱去救。为这个事情吧，后来我爸可能也想了别的办法，但是依然没有更多的钱去救我奶奶。那我奶奶呢，大概在半年以后就过世了。从那以后，我爸基本上是不和我妈说话的，也没有离婚，他也不吃我妈做的饭，我妈做自己的饭，我爸做自己的饭，我爸呢自己在一个屋里住，跟我说话，但是跟我说话呢也不像以前了，跟我说话也比较冷一些，跟我妈根本就不说话。现在我大学都读完了，10多年过去了，我也想过，我也问过我妈要不要离婚，我妈说她不离婚，那我也问过我爸，我说能不能不要再这个样子了，我不在家就你们两个人还不说话，过年两个人也不说话，电视呢我爸自己平时也不看，后来买了一台电脑，他就自己在屋子里上网，他要看什么东西呢，他就自己在屋子里边看他的，在网上看，我妈在客厅里边会看电视，大概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生活样态。我现在就觉得很难过，非常希望他们两个人能结束这样的关系，要么和好说话，要么哪怕分开都好，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就不分开。所以我这个做女儿的能怎么做呢？
0: 其实我听到的时候，我也在替这个女儿难过。因为就是父母所面临的这个状况是很顽固的，就是听起来这个你说这个恩怨要解开其实非常的难。我想对于这个爸爸的他的妈妈这样过世的一个心结，他又解不开，但是同时呢这两位又非常的有默契，就是绝不离婚。绝不离婚呢，他们也能相安无事的这样生活在一起。的确是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希望看到自己父母是这样的，一定是难过的。

0: 是我觉得要面对现实的，就是实际上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1: 对，
0: 就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没那么愉悦，但是是他们能接受的，就是是他们能适应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看不开的不是你的父母，放不下的是你自己。的确你很希望爸爸妈妈好像这不符合你心中的幸福，你觉得他们分开然后能轻松一点也好，然后他们在一起能和好放下心结也好，但是很显然都不能，这是他们两口子能找到的就是最妥协的两个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对彼此都最好的一个方法，对自己来说是最舒服的一个相处方式了，这是他们达到的一个平衡，这也能让他们的心理去平衡。所以我觉得女儿也渐渐长大了，就是你可能不是父母生下的那个小孩子了，你慢慢会有你自己的家庭，你要有你自己的生活，那父母当然还是对你来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人，可是你也要尊重他们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你也要放下去过你自己的生活，这个可能是你们家里边的一个状态。
1: 对，所以你可以适当的能聊天的时候和爸爸妈妈聊一下，对吧？比如说说说你自己的心愿啊，说说你的一些担心啊，但是到底要怎么做？其实爸爸妈妈两个成年人，他们更清楚他们想怎么做，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的，对的，
1: 不过在这儿吧。因为我看到他父母这样的一个缘由哈，就让我挺有感触的。我们的后台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另外一半，因为他的父母可能是生病需要钱，或者他自己，比如说创业遇到了困难需要钱，在需要钱的时候，这个。那我们能做的办法，可能往往就是求助我们自己的家庭。当我们知道我们有储蓄的时候，我们会说把存款拿出来，让我度过这个难关吧，帮我的家人度过这个难关吧。那这样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作为一家人，你应该是支持我的。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因此会碰壁。那我们心里边就有一个感觉，我们会觉得，哦，钱比我更重要。是吧？那有可能就会因此在感情上出现一些嫌隙哈，甚至像他们这样，可能就真的，内心有这种障碍或者这种疙瘩，这种纠结很久都解不开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呢？
0: 我先说一点，其实我会推荐大家在不要等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再来说怎么办，就是更早的时候，甚至是在结婚前，我觉得大家是非常需要交流的一个东西。我也看到生活里边大家都不太好意思谈的就是钱，就是在恋爱的时候一定要去交换对金钱的看法，我们金钱应该怎么分配？然后大家尽量的，一定是不一致的，但是我们要去商量，有突发状况会怎么办？就是我觉得家庭其实是应该有一个计划的，这样的话就避免在突发的时候那种突如其来的伤心和打击。但一旦你前面没有做这部分工作，那你遇到了这样的状况，我也会推荐大家不要把这个变成刚才那个故事里的那种，那个事情真的就是无解了，就是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那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当下，我们尽量的去谈。你的失望也是可以谈的，你觉得很伤心，钱好像不如我重要，你可以谈出这样的感觉来。那对方你也听听他怎么讲，他是不是真的觉得你不如钱重要，还是他不得不做那个家庭里边往更长远去打算的，有责任的，背负着什么样的责任的那个人？我们也许未必短时间在这个金钱的分配方案上能达出一致，但是我们至少去听一听，在对方的心里是怎么样的，比我们就是一个人憋在那里去猜想的，一定是不一样的。 自己越猜越难受。嗯，所以我觉得夫妻两个人，不要有什么禁忌的话题，就是大家尽量的去敞开来谈，不要觉得哎呀这个话说出来是不是很伤人，但是我们有时候心里边想的那个东西是更伤人的。
1: 嗯，对，我也觉得是，您说的太对了，就是事先大家也要讨论一下哈，比如说万一家里边的人，或者万一有用钱的地方，我们能拿出多少来，假如你家里遇到了困难，我能怎样支持，我家里遇到了困难，你能怎样支持哈，其实这是双方的，所以如果要作为夫妻，作为伴侣，我们有的时候还得清楚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是吧，
0: 对，
1: 另外假如有些时候，我们在因为分情况，有些情况会有不同哈。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的不理解对方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可能还得给机会让对方去做一些解释，是吧？
0: 是的。
1: 好，谢谢。我们稍后的时间会是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相关的问题。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探讨和情感相关的各种问题，恋爱婚姻中的情感问题，伴侣关系问题。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孙岩，岩是研究的岩哈，和我这个发音是一样的，这样一位嘉宾在我们节目中和大家来一起讨论分享各位遇到的情感问题。有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我和男朋友啊，我们俩接触

0: 已经有3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平时呢也会聊一些日常的生活啊。他呢也在一家公司上班，这家公司呢我查了一下应该还可以，
1: 嗯，
0: 但是我就特别希望想知道的，比如说他的家境，他父母有没有什么样的比如说收入啊，
1: 嗯，
0: 啊，或者说有没有给他买房啊，
1: 嗯，
0: 或者是有没有存款呢？
1: 嗯，
0: 因为真的要和他交往下去，彼此的感觉还不错的话，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很想了解的。
1: 嗯，
0: 可是呢，和他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又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好像特别不好意思问这些问题。
1: 嗯嗯，
0: 我不好意思问他爸他妈给他买房了吗？他父母都工作啊，
1: 嗯，
0: 好像一问就能让他窥视出我的心态来，
1: 嗯，
0: 就能看出我其实很想了解这些的，
1: 嗯，
0: 我甚至都很想知道他一个月究竟能赚多少钱啊，
1: 嗯，
0: 他又能花多少钱，能存多少钱啊，
1: 嗯，
0: 我觉得一个女生如果要考虑和一个男生要不要将来走在一起，那这些我知道其实是应该的，对吧？
1: 嗯嗯。
0: 可是我又觉得问这些好像让人家觉得这个女生太注重这些了吧。
1: 嗯，
0: 我的这个矛盾心态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
1: 嗯嗯嗯，我有点能理解，好像在某种氛围下我们觉得很就是很羞于启齿这些东西。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如果我想和一个男生交往下去，甚至我想和他结婚组建家庭，可是我一点都不关心他父母怎么样，他工作怎么样，他的存款能力怎么样，然后他现有的资产和没有的部分是什么的话，不是很奇怪吗？就是我什么都不关心，就是好像我们要我们好像很喜欢欺骗自己，说营造一个氛围，说我单纯的爱你这个人，就是只爱你的灵魂。
0: 嗯，
1: 但其实我们是要吃面包的，我们是要去考虑这些的。你前面你越是不好意思，那后面就是你拖的时间越久，这些问题暴露出来的越多，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大家会有一些暗戳戳的互动的改变。
0: 对，
1: 还不如其实把它说明白，这没有什么的。你当你去好奇他这些部分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你其实是想跟他有更多的发展的。
0: 嗯，
1: 你去了解这个部分，未必是说他必须得达到什么标准，否则我不跟他在一起，也未必的。嗯，但是你是要去衡量一下的。假如这个人债务缠身，那你可能真的就是要考虑一下你能不能跟他走下去。所以我觉得我们去好奇这个部分没有什么羞耻的。这其实就跟我想知道你周末有没有空是差不多的。嗯。
0: 嗯。我也觉得是哈，嗯，所以你可以这个，我们特别赞同的是，在恋爱当中，我们确实要关注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其实这个是恋爱中特别主要的一个方向哈，
1: 嗯，
0: 因为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是不是符合你内心想要的那个伴侣的各种各样的标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生活的样态也是我们需要去关心的。
1: 嗯嗯，
0: 我们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还主张的是，我们在节目中也常主张，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到对方家里去看看，
1: 嗯，
0: 不仅仅是看看对方的家境，这只是其中之一，
1: 嗯嗯嗯，对，
0: 最重要的是看看对方家人之间怎么相处，
1: 是的，
0: 怎么互动，
1: 嗯，
0: 怎么生活，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氛围是怎么样的？
0: 对，
1: 嗯，
0: 很多女生会觉得，哎呀，刚一开始交往没多久就到上人家门上去好吗？不是说你上了门就表明你就是人家的儿媳了，
1: 嗯，
0: 并不是这个意思哈。
1: 对呀，
0: 这并不是说敲定关系的关键一步，
1: 嗯，
0: 而是说作为恋爱中内容的一步，
1: 嗯，
0: 这个总该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应该去看一看，看一看，比如说，假如对方这家人未来就是你生活中最亲近的，
1: 嗯，
0: 要和你在一起共存生活几十年的人家，
1: 嗯。
0: 那么本来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家要变成亲人，
1: 嗯，太对了，嗯，
0: 这个你无论如何应该事先去看一眼。是不是，
1: 这都是姐姐们给出的忠告。我觉得小女孩谈恋爱有时候就是

0: 会觉得好像要把那个他的环境抽成真空，然后我只看这个人。但是往往就是真的结婚之后啊，或者是那个恋情就是很稳定，谈了几年之后，很多问题暴露出来，又觉得非常的委屈，觉得我，哎呀，我当初我根本不知道他家里是这样的，或者我根本不知道这些状况。其实我们也都谈恋爱开始，我们也年纪也不是小女孩了，然后我们还是要为自己负责任，然后多多的去了解他。其实透过他的家庭，你也可以更了解他的性格，你可以多看一看这个人的就是立体的一面。不要只是就是单纯的就是看电影而已。
1: 那么问呢，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了解，比如说了解对方收入，了解对方家里边的家境，那么了解你可能和对方在一起未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日子，其实我觉得如果想了解对方，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得可以让对方了解你，别以为男生就不关心这些，男生也想知道的，
0: 是的，
1: 男生也想知道你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你一个月挣多少钱，花多少钱，你是一个月挣8000块钱要花18000的那种，你是通过什么花呗啊，什么什么什么借贷啊，然后你是要买高消费的那种，还是你是一个能把日子安排计划的非常好的女生？
0: 是
1: 的。那么你家里过的什么日子？你在家里面，你父母给你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父母对于你未来的婚姻，他们有没有什么计划？比如说你父母会给你什么？其实这些男孩子也想知道的。
0: 对啊，你看，虽然我听你这么一讲呢，我就会觉得这两个人就亲近多了，就是他们的距离其实就拉近多了，就真正的就是熟悉起来了。
1: 对，所以如果恋爱已经走到某一步啊，大家也都觉得看好对方，想了解这些的时候，你不妨可以从自己讲起。
0: 对，
1: 是吧？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花钱的观念是怎么样的？我大概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我有没有什么外快？我基本上每个月我是怎么样花钱的？其实轻轻松松的找个话题聊起来，对吧？然后可以问问你呢？你是怎么样的？你看，我们是其实是以这诚心相待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比较坦诚的。
0: 对，
1: 这样的话会更好。这就不是我们很想去知道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要告诉我你如何如何，对吧？
2: 一目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哈。他说，我妈个性不是特好，我知道我妈这个人啊，有的时候也不太讲道理，我也知道。之前呢，在老家，我妈住在我弟家，我那个弟媳啊就跟我妈有了很大的矛盾，后来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呢，我弟媳妇呢就不再邀请我妈住在我弟那儿了。他们是在老家的，他们很近，我父亲早就不在了。那么我的父亲和母亲呢，在老家还有自己的老房子，让我妈回到老房子里，我妈住一段时间就不住了。她说她一个人不愿意住，她现在呢就非要来到我这个家。我和我妻子，我们两个人在北京，我们两个人都有工作，都很忙，我们的孩子从小呢是岳母带的，那么现在呢孩子还在岳母那儿更多一些。我妈非要到我们家里来，她说如果她不让她来的话，那么她自己呢在老家她就不吃不喝。她说我们不管她。其实呢她说的话也不对，每个月我和我老婆，我们两个人都会给她寄2000块钱。在我们老家她拿着2000块钱，那是很高的一笔生活费用啊。而且过去我觉得她住在我弟弟家，所以一般来说到过年过节他的生日，我和我老婆啊，我们也都会给他另外再买礼物再给钱，这都是我和老婆说好的。但是呢我老婆和我妈并不和，他们短暂的接触过几次，我老婆就对我说，我恐怕不大容易和你妈妈在一起生活，完全是两路人。给钱没有问题，或者请别人照顾他的生活也没有问题。他说他不愿意我妈到我们家来。

0: 我其实也能理解，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我老婆说，要不然就让我妈来待一段时间，
1: 嗯，
0: 了一了心愿，
1: 嗯。
0: 但是我老婆很坚决地说，怎么样她都可以让步，她可以在家生活费用，她也可以在老家请一个家政人员伺候我妈，但是她不希望我妈到北京来。我该怎么调解这个事儿？
1: 嗯嗯。我一方面看到，就是其实这夫妻俩对妈妈都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0: 嗯，
1: 就是比较清楚说妈妈有点难相处，嗯，然后可能在相处下来的话问题会更多，保持这样的距离呢其实也是安全的，嗯，但是我在想，就是好像从妈妈那边来说，她也确实有一个期待，是我想和儿子更近，然后我不光是需要钱，我好像也需要一些情感上的支撑，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一方面我也同意，就是这位妻子的清醒，
0: 嗯，
1: 就可能住到一起真的那就问题很多了，搅在一起的话，嗯，所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妥协之道，就是可以去商量，比如说。嗯，可以请他来北京，但是不住在家里边，我们另外租一个房子近一点，然后呢可能每天可以一起吃一顿饭呀，或者说你可以每天或者是每周去妈妈那里去看望他，对妈妈来说离的是更近的，但是同时呢家里边的家务也好啊，小孩子的事情也好啊，就不要让妈妈插手，然后这个小就是自己的这个小家庭还是在自己掌控的范围内，在这个轨道上，然后同时也去满足一点妈妈需要，就是需要被嘘寒问暖的心情。所以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但是具体能够妥协到什么程度，可能是需要你跟老婆来商量，嗯，然后因为老婆也愿意让步一些，但是好像老婆的底线是我这个家里边是不能请婆婆进门的，嗯，所以就还是要商量，因为听起来还就老婆也挺通情达理的，嗯
0: 嗯，我觉得也是啊，
1: 嗯，
0: 因为看上去好像。老婆也愿意用别的方法来做一些弥补，
1: 嗯，
0: 比如说再多加一些生活费啊，
1: 嗯，
0: 再多请家政人员照顾你妈妈呀，
1: 嗯嗯，
0: 啊，如果你们相互之间的聊天，
1: 嗯，
0: 你和老婆之间的沟通是如此的平和，
1: 嗯，
0: 那就说明你们还能沟通得下去，
1: 是
0: 还能就这个问题再讨论出一些其他的方案来。
1: 嗯嗯，
0: 我觉得刚才咱们今天的嘉宾孙岩老师出的这个主意也很好，
1: 嗯，
0: 就是这也是很合适的合理的，
1: 嗯，
0: 就可不可以，
1: 嗯，
0: 但是可能也许老婆也还有顾虑，
1: 嗯，
0: 比如说一旦来了北京，
1: 嗯，
0: 那可能比如说住得近了，那可能抬腿就来了，
1: 嗯，
0: 这也是有可能的哈，
1: 嗯嗯
0: 啊，你们还可以再商量，
1: 嗯，
0: 比如说再商量一下该怎么办，
1: 嗯，
0: 能怎么做，也你也可以跟你妈妈讨论一下了解一下，
1: 嗯，
0: 她为什么如此的执着，
1: 嗯，
0: 她的担心是什么，
1: 嗯，
0: 是吧，
1: 是，嗯，
0: 其实有的时候老人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他也有很多的不适应，
1: 嗯，
0: 饮食的不适应，
1: 嗯，
0: 没有老朋友，
1: 嗯，
0: 没有周围能够和他一起说话的人，
1: 嗯，
0: 那个如果孩子们也很忙的话，其实他依然会觉得很孤独的哈，
1: 嗯，
0: 所以这些你都可以和你妈妈再讨论一下，
1: 嗯，
0: 再来做一下决定哈，
1: 是。
0: 好，还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她说婆婆帮我看孩子来了一年多了，婆婆呢认识了周围的邻居，
1: 嗯，
0: 是在门口的小超市和几个邻居聊起天来了，
1: 嗯，
0: 然后就认识，还认识了她的老乡，结果呢她就多了一个习惯，就是到别人家里去打牌，
1: 嗯，
0: 人家家里呢开了牌局，几个上了岁数的人在那儿打牌，她好几次都把我的孩子单独放在家里，然后他就走了，或者呢他对我说孩子是在家里睡着了，他去打一会儿牌，
1: 嗯，
0: 或者呢他给孩子拿一些零食啊，拿一本书啊，然后他自己就出去了。要知道我的孩子才只有四岁多，
1: 嗯，
0: 我非常的愤怒，好几次我都跟我老公说到这一点了，我说孩子不能单独在家，会出事儿，会有问题，
1: 嗯，
0: 会有安全问题，谁能够保证哈？
1: 嗯，
0: 那么婆婆说，邻居是不愿意让她带孩子过去的，

0: 因为带孩子过去、嗯、那边怕吵闹，
1: 嗯，
0: 他呢又特别想去，
1: 嗯，
0: 我这些都不能理解，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应该在家里，如果孩子需要他的话，他就是应该在家里好好看着孩子啊，
1: 嗯，
0: 我并不反对他娱乐。那么我们在家的时候他可以出去娱乐，
1: 嗯嗯，
0: 但是他们安排的时间偏偏都是我和我老公要去工作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婆婆啊这种玩心啊太重了，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真的是一个少见的贪玩的婆婆啊，就是好像可以把小孩丢下不管。
0: 嗯，
1: 我也在想这位发信息的女士有多么的愤怒，
0: 嗯，很抓狂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的确是这样。其实老人呢、啊、他也需要娱乐，这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也是我们能不能商量出一个固定的时间来呢，然后你可以去打牌，剩下的时间可能因为在这里如果双方都去上班没有人带小孩的话，真的是需要老人帮忙看的。
0: 对
1: 对，那如果不能带小孩过去，然后呢婆婆又想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问问婆婆有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听起来好像就是这夫妻俩像是带了两个小孩，一个大小孩要去打牌，一个小小孩没有人管。嗯，但婆婆其实她虽然年纪大了，但她也是成年人嘛，所以也请她帮忙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小孩子是真的需要有大人看顾的。
0: 看来婆婆是觉得她的做法是可以的，
1: 嗯，
0: 比如说给孩子放点零食、
1: 嗯、
0: 你自己在这儿啊、
1: 嗯、
0: 或者什么给孩子塞一本这个小的小图画书，
1: 嗯，
0: 你自己在这儿就可以啦、
1: 嗯、
0: 自己玩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或者把孩子圈在哪里哈、
1: 嗯、
0: 或者孩子睡觉的时候、
1: 嗯、
0: 婆婆好像认为她的婆婆真的心蛮大的，
1: 嗯嗯，
0: 真的认为这些都没有什么，
1: 嗯嗯
0: 啊，看来婆婆是需要一些这个低龄孩子的安全教育，
1: 嗯，
0: 比如说孩子可能会出现什么危险，
1: 嗯，
0: 可能会比如说摸到水电，
1: 嗯嗯
0: 啊、或者什么孩子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的可能，
1: 嗯，
0: 这些妈妈可能都需要，妈妈通常在有了孩子之后都很警惕哈，
1: 是的，
0: 都很害怕、
1: 嗯、
0: 比如说不要出意外，
1: 嗯，
0: 不要出这样不要出那样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也都知道这么小的小孩子他是一定需要有人在旁边监护的，
1: 嗯，
0: 这些话可能爸爸跟奶奶说更好，
1: 是的，嗯，
0: 也就是说
1: 是
0: 孩子的爸爸要跟婆婆去说，
1: 嗯，
0: 因为妈妈说着说着可能就会变成了要么是控诉，
1: 嗯，
0: 是吧，
1: 有情绪的，
0: 嗯，就会有情绪，要么很抓狂，
1: 嗯，
0: 其实爸爸应该跟妈妈跟自己的妈妈去谈一谈，
1: 嗯嗯，
0: 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对，我也在想这个婆婆的这种安全意识淡薄，可能也是因为在他带小孩的那一代，那个小孩子好像都是比较散养的。
0: 对。
1: 但是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环境也不一样了，屋子里的设施也不一样了。
0: 对。
1: 嗯。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讲的特别特别好，就是爸爸和妈妈其实是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哪怕是有一点聊得不开心都没关系的。但是儿媳妇和婆婆就不行了，那讲话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而且你说什么可能对方都觉得你是在要求我，
0: 嗯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求助一下自己的丈夫啊、
1: 嗯、
0: 和丈夫商量一下这个事情该怎么做，
1: 嗯，
0: 然后由丈夫出面和婆婆去谈一下，
1: 嗯嗯嗯
0: 啊，好，谢谢我们今晚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孙岩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工，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0%，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0%，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说呢？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

0: 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2: 天还没亮，首批五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3: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2: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2: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4: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2: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3: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5: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5: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

0: 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2: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 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及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会议并讲话。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我市300余件文创产品精彩亮相。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5月21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及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分析研判当前全市投资领域和项目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知难而进，以超常规举措和过硬作风全力以赴抢时间、赶进度、补欠账，确保实现双过半和全年目标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副市长李艳平做具体安排部署。王岩峰指出，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当前全市投资增速面临阶段性波动，项目建设还需进一步提速增效，各级各部门务必以时事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主动靠前，迎难而上，接续奋战，接力攻坚，全力推动固投企稳回升，项目全面提速，为全市实现实务开好局、起好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岩峰强调，推动固投稳定增长，关键在项目

成败在项目，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牢固树立抓重点带全局的工作理念，把优势兵力、优质资源集中到住建、能源、交通等重点领域，形成更多有效投资和实务工作量，为固投稳定增长注入持续动力。要加大资金争取力度，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与我市所需，重点聚焦两重两新、城市地下管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领域，不断加大对上争取资金力度，确保更多项目投资计划早日下达，资金早日到位，最大限度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创新资金筹措模式，积极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用好用足各类金融工具，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切实破解项目融资瓶颈，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要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紧扣产业链条和民生短板，滚动谋划梯次推进，确保项目接续有力，后劲充足，为全市固投稳定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支撑。特别是要把六张网建设作为谋划的重点领域，进一步从国家政策中捕捉机遇，找准路径，聚焦我市产业转型、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力争再谋划储备一批符合六张网战略、契合国家产业布局的大项目、好项目，以高质量项目储备支撑临汾高质量发展。王岩峰强调，经济运行和重点项目建设是广大干部政绩观是否正确的重要检验场，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固定资产投资和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各环节，严把入库关口，严格执行市县两级领导项目包联责任制，定期对全市投资和项目建设情况进行通报督办，真正树立以项目论实际、以实干论担当的鲜明导向，引导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稳定向好发展。会上，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能源局、市卫健委、市水利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市统计局提出意见建议，洪桐、安泽、吉县、汾西、霍州、大宁、永和、隰县、义城、姚都等县市区政府汇报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5月21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及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凌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政治方向，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创实绩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干担当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工作作风，全面系统研读学习相关文件，精准把握各项政策精神，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切实把各项纪律要求、工作部署不折不扣落实落细落到位。要做到学习教育和工作实际相结合，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学查改等各项工作，抓实理论学习，深入自查自纠，狠抓问题整改，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以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其他工作。5月20日，2026临汾520黄河英雄会汽车越野巡游凯旋仪式及大宁汽车越野挑战赛发车仪式在大宁县府前广场举行，副市长王云出席仪式。上午

9时30分，活动在激昂的锣鼓声中拉开帷幕，伴随铿锵鼓点完成跨省巡游的车队依次穿过凯旋门，驶入广场专属车道。现场同步播放湘宁、吉县、大宁、永和四线车队巡游集锦，车队推介官、带队负责人依次分享跨省巡游经历与成果，全方位展现各县特色产业与文旅发展成效。仪式上，裁判员代表、赛车手代表先后宣誓，承诺严格恪守赛事规则，坚守公平公正原则。出席活动的领导共同鸣笛发车。在5月20日至21日的比赛中，参赛车手们展开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巅峰角逐，展现了越野运动的魅力与体育健儿的风采。日前，由临汾职业技术学院200名师生参演的红色电影《永恒的光华》专场展映活动在一校区图书楼3楼会场举行。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段江燕与300多名师生代表共同观影。影片再现了湘宁县革命烈士董光华从投身革命、开展地下工作、

0: 革命岁月的不易。这种沉浸式体验让爱国主义不再是课本上抽象的概念，而是化作植根内心的信仰与追求，也让吃苦耐劳、敬业奉献的职业精神在亲身历练中得到检验与传承。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5月21日，由国家艺术基金重点支持的黄河城文脉40入丹青24节气诗书画乐作品巡展三门峡站在河南三门峡广播电视台国际会议中心启幕。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徐锡成，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蒋玉红，中国数字文化集团副总经理周广明等参加启幕仪式并观展。启幕仪式上，策展人刘少海向三门峡捐赠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张维忠先生创作的书法作品。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古筝独奏，高山流水，音韵悠扬，让观众通过婉转旋律感受节气的灵动之美。诗朗诵《文脉润晓寒，时代铸华章》以动人文学表达传递节气文化的深厚内涵。豫剧《24节气歌》结合三门峡本土文化特色，生动诠释24节气的东方雅韵，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键，为24节气诗书画乐作品巡展三门峡站启幕。本次展览精心打造，携诗诵时宜，放笔书古今，亲情绘神州，笙歌书远怀四大板块，汇聚全国百余位知名艺术家的300多件书画篆刻精品，创新融合诗词、书法、国画、音乐、数字光影等多元艺术形式，全景展现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与美学智慧。5月21日，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化文化产业盛会，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汇聚海内外6300多家参展主体，展出精品超12万件，尽显我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盛会之上，山西展区热度十足，我市300余件文创产品精彩亮相，多角度展示临汾文化特色与城市魅力。山西新三晋礼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推出隰县小西天系列文创，将当地山水风貌、古建韵味融入日常用品，让本土文脉可观赏、可收藏、可携带，成为推介临汾文旅的特色载体。香汾元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陶寺一脉千秋 XR 体验项目，依托4000余年陶寺遗址历史底蕴，借助 VR 技术复原远古生活风貌与礼乐文明，以数字科技活化千年文化，沉浸式体验引得观众纷纷驻足体验。山西九件陶艺美学传播有限公司带来的香凝紫砂制品，传承千年制陶非遗技艺，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凭借独特匠心魅力广受市场认可。临汾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组织考察团参展学习，对标行业前沿理念，学习先进产业发展经验，积极对接优质资源与合作项目，助力临汾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文博会，临汾企业以文创加科技加非遗多元姿态亮相，充分展现本土深厚文化底蕴与产业创新活力。我市3家企业7件产品入选文博会官方礼物，有效提升了临汾文旅文创品牌影响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安，
3: 他的感受就是文化的这个深厚和积淀真的太有魅力了，就不管我们从小一天的文创还是从陶瓷遗址，现在通过数字艺术的方式，然后通过这个新

0: 的文创的方式，把深厚的历史文化，包括古建的各种文化，用最生动和最可感的方式表现出来。
1: 5月20日，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山西选拔赛及山西省第12届星火项目创业大赛临汾市初赛正式拉开帷幕。125个从全市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创业项目齐聚一堂，将在此次赛事中展开激烈角逐，用创新点亮梦想，以创业赋能未来。本次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由临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承办。与往届相比，今年大赛创新采用4+1+1全新模式，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大主体赛赛道，并增设青年创新专项赛和微短剧剧本征集孵化独立赛，构建起覆盖创业全链条、全群体、全领域的赛事体系，为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创业者提供了展示才华、对接资源的广阔平台。大赛采用6分钟路演加1分钟打分的标准化赛制，选手通过 PPT 演示、视频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项目的创新亮点、技术优势、市场前景和社会效益。评委当场打分，整个过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临汾拓深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部长张军元：
2: 这次参赛对于我们企业而言是很好提升企业知名度的机会，让更多的用电单位实现用电的安全、节能以及高效。人社部门对公司也提供了很多的支持，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
1: 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席红光：
3: 我们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助力更多星火项目从创意走向落地，从赛场走向市场。
1: 大赛从5月20日持续至5月22日，各赛道将分别评选出1、2、3等奖，优秀项目将被推荐参加省级复赛，并享受全程创业护航服务，获得能力培训、资源推广、融资对接、政策扶持等一揽子跟踪帮扶。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为深入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切实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防线。临汾市生态环境局福山分局走进企业社区开展主题宣讲，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展示福山县生态修复、环境治理成效，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明确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向居民普及日常生态保护知识，生动普及生物多样性对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态平衡维护的重要作用。山西鸿丰达铸业有限公司环保负责人黄吉茂：
4: 通过这次宣讲，我们更加明确了企业生态环保责任和法律要求，今后我们将坚持绿色生产，落实环保措施，主动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生态建设持续向好。
1: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福山分局副局长庞永飞：
5: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宣讲活动，让生态保护理念和法治知识深入人心，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翼城分局、翼城县人民法院城南人民法庭、山西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开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参观学习活动。活动中，大家一起走进山西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标本馆、山西翼城赤果油树省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实物观摩、影像回放、交流讲解等形式，让参与者沉浸式感受翼城县域生态魅力，凝聚全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共识。 山西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科科员张雪娇。
6: 面向游客、学生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引导大家树立生态保护理念。后续我们也还会持续深耕保护工作，不断完善物种数据库，丰富科普宣教形式，多措并举守护好历山优质生态资源，筑牢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
1: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翼城分局自然生态工作负责人赵志敏。
7: 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强化生态环境法典科普宣传，常态化开展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宣传活动，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提升全民保护意识。
1: 走进霍州市七里峪林场自然教育展览馆，展厅内常态化展出180余幅高清摄影作品，一幅幅实景作品直观全面地展现了七里峪及太岳林区优质的生态底色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太岳林局七里峪林场林业工程师靳小龙。
8: 通过展示，旨在让更多的林草工作者增强使命信心，让更多的社会民众提高保护生态意识，让更多的志愿者投身生态保护工作。
1: 近年来，七里峪林场持续抓实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目前景区植被覆盖率达95%，活栎木蓄积量超87万立方米，境内现有1000余种动植物资源，3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在此稳定栖息繁衍，鸟类种群数量较5年前增长30%，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良性共进。太岳林局七里峪林场场长郭延宗。
9: 生物多样性是七里峪的核心财富，我们将始终坚守生态优先底线，持续完善保护机制，创新发展模式，让绿水青山成为代代相传的宝贵资源。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在八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有一位嗓音干净清澈、气质温婉灵动的歌手，他就是成林。年少成名，歌声纯净不染尘埃，曲风温柔又有力量，既有童真的浪漫的童年小调，也有深情绵长的亲情老歌，还有豪迈大气的时代金曲。几十年光阴匆匆而过，流行歌曲换了一代又一代，可陈琳的歌从来不会过时。人到中年，我们再来回过头去听这些歌，听懂歌词里的烟火与温柔，也读懂了生活里的酸甜苦辣。本期的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回顾陈琳的封神代表作，每一首都是青春回忆，每一首都藏着我们回不去的旧时光。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带领大家要去回味到的这一首歌就是《风雨兼程》，一首写给成年人的励志老歌。一生一路奔波，一路赶路，有辛苦也有坚持，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听完格外有共鸣。默默咬牙前行，一路风雨一路前行。

童年的小摇车，这首歌的曲调是那种比较安静舒缓的歌声，温柔绵长，轻轻缓缓的旋律，慢慢回忆儿时的安稳时光。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长大之后才发现最简单的童年才是一生最珍贵的幸福。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是一首写进乡愁的怀旧金曲，叫做《故乡情》。走得再远，最难忘的还是故乡的山水烟火。在外打拼的和在外漂泊的人，疲惫的时候去听听这首歌，故乡就是心底最安稳、最温暖的归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陈琳的封神代表作，每一首都是青春回忆，每一首都藏着我们回不去的旧时光。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回顾到的是陈琳所演唱的这一首新鞋子旧鞋子，轻快的对唱老歌，曲风活泼，歌词朴实接地气儿，用最简单的生活小事讲述了做人过日子的道理，简单易懂，耐人回味，充满了生活气息。

陈琳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温柔符号。她的声音干净温柔纯粹，跨越了几十年依旧动听。她的歌声不追潮流，不博眼球，只写人间烟火、亲情、乡愁与平凡人生。